0: 讲述他如何在黑暗中感知世界的光明与声音，记录他在学术道路上艰辛与成就的剑桥女子学校，还有充满回忆的童年记忆和爱的摇篮，当然还有最著名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他从自己的角度记录了马克·吐温、爱迪生、福特等那个时代的名人的举止言行，也根据自己童年经历创作了安妮与海伦的故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共读书中的经典片段。
1: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0: 第一天，我要看人，他们的善良、温厚与友谊使我的生活值得一过。首先，我希望长久地凝视我亲爱的老师安妮、沙利文、梅西太太的脸庞。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来到了我面前，为我打开了外面的世界。我将不仅要看到他面庞的轮廓，以便我能够将他珍藏在我的记忆中，而且还要研究他的容貌，发现他出自同情心的温柔和耐心的生动迹象。他正是以此来完成教育我的艰巨任务的。我希望从他的眼睛里看到能使他在困难面前站得稳的坚强性格，并且看到他那经常向我流露的对于全人类的同情。我不知道什么是透过灵魂之窗，即从眼睛看到朋友的内心，我只能用手指尖来看一个脸的轮廓。我能够发觉欢笑、悲哀和其他许多明显的情感。我总感觉朋友的脸来认识他们的，但是我不能靠触摸来真正描绘他们的个性。当然，通过其他方法，通过他们向我表达的思想，通过他们向我展示出的任何动作，我对他们的个性也有所了解，但是我却不能对他们有较深的理解。而那种理解，我相信通过看见他们，通过观看他们对种种被表达的思想和境况的反应，通过注意他们的眼神和脸色的反应，是可以获得的。我身旁的朋友我了解得很清楚，因为经过长年累月，他们已经将自己的各个方面揭示给了我。然而对于偶然的朋友，我只有一个不完全的印象，这个印象还是从一次握手中，从我透过指尖理解他们的嘴唇发出的字句中，或从他们在我手掌的轻轻滑写中获得来的。你们有视觉的人可以通过观察对方微妙的面部表情、肌肉的颤动、手势的摇摆，迅速领悟对方所表达的意思的实质，这该是多么容易，多么令人心满意足啊。但是你可曾想到用你们的视觉抓住一个人的面部的外表特征来透视一个朋友或者熟人的内心吗？我还想问你们，能准确地描绘出五位好朋友的面容吗？你们有些人能够，但是很多人不能够。有过一次实验，我询问那些丈夫们关于他们妻子眼睛的颜色，他们常常显得窘迫，公认他们不知道。顺便说一下，妻子们还总是经常抱怨丈夫不注意自己的新服装、新帽子的颜色以及家内摆设的变化。有视觉的人，他们的眼睛不久便习惯了周围事物的常规，他们实际上仅仅注意令人惊奇的和壮观的事物。然而即使他们观看最壮丽的奇观，眼睛都是懒洋洋的。法庭的记录每天都透露出目击者看得多么不准确，某一事件会被几个见证人以几种不同的方式看见，有的人比别人看得更多，但没有几个人看见他们视线以内的一切事物。啊，如果给我三天光明，我会看见多少东西啊。第一天将会是忙碌的一天， 我将把我所有的亲爱的朋友都叫来，长久地望着他们的脸，把他们内在美的外部迹象铭刻在我心中。我也将会把目光停留在一个婴儿的脸上，以便能够捕捉到生活冲突所致的个人意识尚未建立之前的那种渴望的天真无邪的美。我还将看看我的小狗们忠实信赖的眼睛，庄重宁静的小斯格蒂、达吉，还有健壮而又懂事的大德恩以及黑尔格，他们的热情、幼稚而顽皮的友谊使我获得了很大的安慰。在忙碌的第一天，我还将观察一下我的房间里简单的小东西。我要看看我脚下的小地毯的温暖颜色，墙壁上的画，将房子变成一个家的那些亲切的小玩意儿。我的目光将会崇敬地落在我读过的盲文书籍上，然而那些能看的人们所读的印刷字体的书籍会使我更加感兴趣。在我一生漫长的黑夜里，我读过的和人们读给我听的那些书已经成为一座辉煌的巨大灯塔，为我指示出了人生及心灵的最深航道。在能看见的第一天下午，我将到森林里进行一次远足，让我的眼睛陶醉在自然界的美丽之中，在几个小时内拼命吸取那经常展现在正常视力人面前的光辉灿烂的广阔奇景。自森林郊游返回的途中，我要走在农庄附近的小路上，以便看看在田野耕作的马，也许我只能看到一台拖拉机，看看紧靠着土地过活的悠然自得的人们，我将为光艳动人的落日奇景而祈祷。当黄昏降临，我将由于凭借人为的光明看见外物而感到喜悦。当大自然宣告黑暗到来时，人类天才地创造了灯光来延伸它的视力。在第一个有视觉的夜晚，我将睡不着，心中充满对于这一天的回忆。真正的光明不在于眼睛看到的世界，而在于心灵的视野。海伦·凯勒通过他的经历提醒我们要以勇敢、乐观和坚强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他用他的生命向我们诠释了爱的真谛，关爱自己也关爱他人，用我们的行动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2: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1: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2: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4: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1: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5: 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香河南，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珍珍。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读的这本书叫《冰小鸭的春天》。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 因为日常生活

0: 活中，我们总习惯以结果为导向，考虑一件事情要不要做，而忽视了你的内心究竟想要什么。希望读完《冰小鸭的春天》这本书，能带给你一些新的思考。
1: 《冰小鸭的春天》是2002年出版的图书，也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孙友军精选的作品集，全文讲述了一个温暖人心的童话故事。这本书被授为国际安徒生奖，深受儿童及成人读者们的喜爱。文中很多观点引人深思，如果你是冰小鸭，也会义无反顾地为了见一眼春天的样子，让自己快速融化吗？
2: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0: 那是什么呀？冰小鸭说着要走出去看，石天鹅弯过另一只翅膀把它拦住了。
3: 哎，想不到来得这样快。
0: 石天鹅叹息着。
3: 别走出去，听我告诉你，那就是春天的消息。春天在告诉你，它就要来到了。你的身体要把消息传给你，就融化几滴水印在地上给你看。
0: 春天走得再近些，我身上融化下来的水还要多，是吗？
3: 是的。
0: 等到春天来到我面前，我全身都化成了水，就没有我这只小鸭子了，是吗？石天鹅觉得自己的嘴巴很沉重，怎么也张不开。冰小鸭也不再作声，
3: 就要开始一场哭闹了。
0: 石天鹅紧张地等待着，他该怎么办？他想不出用什么样的话来安慰冰小鸭。他没料到，等到最后，冰小鸭自言自语地讲了一句话：
4: 我真想看到春天。
0: 说的时候，冰小鸭望着干枯的黑树枝，还有残留着积雪的灰溜溜的地面。石天鹅一下子想起了自己说过的话：
3: 树枝上生出绿芽，绿草地上开满了金黄色的、红色的小花，天上飘着雪白的云朵，公园里的小湖里是一片碧水。看到春天，我没做过这样的许诺，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冰雪不化尽，就没有这样的春天。冰小鸭注定和这样的春天无缘。
0: 但是他又确实描述过这样一个春天，他那时还不知道这只冰小鸭这么傻又这么固执，他真糊涂呀。
4: 我想看到春天。
0: 这一次冰小鸭是向他讲的，他用恳求的眼神望着他。石天鹅的脑子里想出一个念头来，可是他只是对冰小鸭说：
3: 真正的春天还没有来，今天不过是个难得遇见的暖和天气，天还要冷的，雪也还要下，夜晚会把你冻得结结实实，等到白天你就躲在我的翅膀下边，这样一个月之内你不会融化。
4: 这样就能看到春天了吗？
3: 还是不能。
0: 石天鹅不愿意说出这样冷酷的话，但这是事实。
4: 那躲来躲去干什么呀？我不要一个月，只要能看到春天，一下子化掉也可以。
3: 一个月对一只冰小鸭来说可是好长一段生命啊。也许你那个小哥哥会来看你，告诉你他来看过你好几次了，只是因为人多你没有发现他。
4: 那我告诉他什么呢？告诉他除了寒冷的冬天，我一辈子什么都没有见过呀。要是小哥哥知道他的冰小鸭看到了春天，他会特别高兴的。
3: 就算你看到了春天，他也不会知道。
4: 那您告诉他呀，你一定能想出来让我看到春天的办法。
0: 石天鹅惊呆了，这个冰小鸭一点儿都不傻。
3: 好吧。
0: 石天鹅驮着冰小鸭在星光下向南飞去。夜里高空很寒冷，石天鹅奋力鼓动沉重的翅膀，它飞得好快。黎明时分，冰小鸭看到大地上一片绿色，啊，那一望无际的绿色，这不是冰雕树和黄瓜灯里射出的那种虚弱的绿光，这是充满生机的绿，蓬蓬勃勃的绿呀。冰小鸭惊喜地叫出来：
4: 我们来了个新朋友呀，它是透明的，好漂亮。
0: 冰小鸭也快活地朝他们喊：
5: 嗨，我从冰城来，我是一只冰小鸭。
0: 他们一起嬉笑打闹着。快乐的时光很短，冰小鸭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得软软的，他知道自己正在融化，但是他觉得非常幸福。他扭头看

0: 向岸上呆呆望着他的石天鹅喊道，
1: 谢谢您大哥哥，回去告诉小哥哥我看到春天啦，春天真美。
0: 石天鹅觉得冰小鸭的声音真的充满了欢乐。
2: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3: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4: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在推荐好书之前，先来认识一位超人气儿童奇幻动画 IP， 他的名字叫朵梨。朵梨特别喜欢讲历史故事，从2018年起，朵梨就持续更新朵梨讲故事系列。截至2020年5月，朵梨先后撰写了30万字改编长篇历史名著《东周列国志》，并撰写了适合青少年读者的原创历史趣味演绎小说《楚汉争霸》，以及儿童奇幻冒险故事《朵梨历险记》、穿越西汉王朝和《朵梨历险记》、《迷影三国》等系列。朵梨擅长讲中国历史故事，并能够用独特的视角对它进行二次创作，让故事更加浅显易懂，易于青少年理解。
3: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5: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500年后的智慧动物朵梨，我很崇拜你们人类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文明。读史书不仅可以了解那些历史长河中的经典故事，更能提升国学素养，但我发现很多史书都有些晦涩和枯燥，只有特别努力才能看得懂，那多费劲儿啊。但是一旦你看懂了，就会发现自己变成了聪明人，嘿嘿。比如《东周列国志》，原著作者是明末小说家冯梦龙，书中全景展现了春秋和战国500多年英雄辈出、群雄崛起的时代，是少年儿童了解历史、启蒙国学必读的一部重要小说。然而原著虽采用白话文，但成书于明代，对少年儿童来说有一定的阅读障碍，并且其中事件和出场人物众多，也很难引发孩子的阅读兴趣。孔子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所以朵梨创作的《趣说春秋争霸》和《趣说战国七雄》，就是在尊重原著、以史为鉴的基础上，对《东周列国志》进行的趣味改编，在故事叙述时引入许多时下的流行语句和词汇，以幽默的文风、鲜活的语言，充分放大故事细节，突出主要人物和事件的历史启蒙读物，特别适合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孩子阅读。相信我，这将是一部可以让你爱上历史的有趣读物，让我们一起做个聪明人吧，嘿嘿。

0: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1: 周宣王捉妖记。距离武王姬发和姜子牙讨伐商纣王获胜建立周朝已经过去了200多年，周朝建立时分封的各大小国渐渐强大，原先规定的每年定期向周天子朝贡的礼仪被各国诸侯逐渐的荒疏怠慢了。周朝的第十代君主周厉王暴虐无道，结果叫居住在国都里的百姓赶跑了。十几年后太子姬敬继位，这就是周宣王。周宣王是一个英明国君，但他有个毛病，就是太迷信。周宣王当了40多年天子之后，民间流传着一个说法。

说周朝的天下将来得灭在一个女妖精手里，这可把周宣王吓糊涂了。他派大臣杜伯去逮女妖精，要求把有嫌疑的女人都逮来办罪。有几个女人不幸就这样给害了。恰好周王宫里有一位老宫女，竟然怀孕了40年才生下一个女孩。周宣王觉得这女孩可能就是妖精，于是派人把这个女孩丢到河里，准备把她淹死。没想到她被一个路过的男人给救了。3年之后，有一天周宣王正在睡觉，突然看见一个美貌的女子从西方慢慢地走过来，又哭又笑，还拿走了他所有的祖宗牌位。周宣王被吓醒了，原来是个梦啊。第二天早朝的时候，他问大臣杜伯，让你捉妖精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杜伯倒是个老实人，他不乐意乱杀人，再说他也不相信真有什么妖精。这3年来，他早就把这个没有道理的命令扔到一边了。这会儿周宣王问他了，他就说，几个有嫌疑的女人早都杀了，要是再搜查呀，恐怕就得闹得鸡犬不宁，那不是叫全国老百姓都不能安生吗？所以呀，我就没往下再查办了。周宣王听了这话，气得火冒三丈，骂道，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不服从我的命令，我要你这么不忠心的人做什么呢？他对武士们说，把他推出去砍了。这下子大臣们一个个吓得脸都白了。有个大臣叫左如，他赶紧挡住武士，对周宣王说，不能杀，不能杀呀，大王。那些个胆小的大臣们这会儿全都发愣。周宣王板着脸说，你有什么要说的吗？左如磕了一个头，对周宣王说，唐尧的时候闹过9年水灾，成汤的时候闹过7年旱灾，唐尧和成汤还被认为是中国鼎贤明的君王，老百姓啊过着太平的日子，天灾都不怕，还怕什么妖精呢？再说这妖精连人影都没有，哪儿就能信呢？要是大王把杜大夫杀了，全国老百姓还当真以为有妖精，弄得都害怕起来。这件事儿给列国诸侯听说，准得小看咱们，求您还是饶了他吧。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是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它收录在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五年级上册第七单元。唐朝安史之乱后，张继途经寒山寺时写下的这首羁旅诗。羁旅诗是指诗人因为各种原因远离家国，用诗歌的形式反映客居异乡的艰难、漂泊无定的辛苦，并且引发对亲人的思念。这是一种对故乡的思归，也是对自我人生处境感慨内容的诗歌。姑苏就是苏州，而寒山寺则是苏州著名的古迹，它和姑苏城一样享有盛誉，历史悠久。寒山寺始建于两代天监年间，那段时期佛教开始盛行，全国各地兴建了很多的寺院和佛塔，而寒山寺最初也并不叫寒山寺，它叫妙丽普明塔院。贞观年间，有一位叫寒山的高僧来到了姑苏城，他在原来的妙丽普明塔院的基础上重建了寺院，并且住在寺内修行。后来再次重建寺院建筑时，为了纪念这位高僧寒山，寺院就取名为寒山寺。唐代之后的一千多年里，寒山寺多次被摧毁又重建，现存寺院的古建筑其实是清朝光绪年间所建的。虽然经历了多次的波折，但寺内还是保存了部分宝贵的文物古迹。寒山寺主要是由大雄宝殿、钟楼、碑廊、藏经楼等等一些建筑组成的。大雄宝殿内高大的须弥座以汉白玉雕筑，座上

0: 九年的时候，日本在青梅山筹建了一座寺庙，也取名叫做寒山寺。寺庙就仿照着苏州寒山寺，立石碑一座，上面还刻了张继的《枫桥夜泊》，还建有夜半钟声钟楼一座，更在附近的溪谷清流之上架起了一座枫桥。寒山寺是著名的祈福圣地，每年的12月31日，寒山寺都会举行跨年敲钟仪式，敲钟108下，除旧迎新，消除烦恼。而每年的除夕之夜，中外游人也云集寒山寺，聆听钟楼中发出的108响钟声，在悠扬的钟声中辞旧迎新，祈祷平安。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1: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2: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3: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除了咱们之前说到的江河湖海这四个字，到底还有什么字能代表水流呢？当然就是水流的流啊，朋友们。流这个字是一个会意字，小篆从一，表示水会急速涌出的意思。流的原意指的就是水流动。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水流动汇聚成河川，所以流也可以作为名词指河川的流水。因此啊，流也引申为顺水漂流或者水流样的东西，比如顺水漂流的流花和水流一样的潮流、暖流等。后来呢，也引申为物体移动或者流动，比如说七月流火，还可以指漂泊或者传播扩散，比如漂泊流浪、流芳百世，还可以用于流派，进而引申为品类等级，比如咱们常说的三教九流。大家平时会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还有就是在形容人员比较杂的时候会说真是三教九流啊，啥人都有。那么问题来了，三教九流在历史上具体指的是什么呢？三教和九流分别又指的是什么呢？它刚开始就含有贬义吗？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三教九流泛指古代中国的宗教与各种学术流派，是古代中国对人的地位和职业名称划分的等级，最初并没有贬义，在封建社会后期的白话小说当中往往含有贬义，比喻人员比较杂乱，所处的社会等级或地位也很混乱的意思。那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首先说三教，三教指的是儒家、佛家、道家。这种说法首先来自于《三国志》之中，是孙权和底下臣子讨论中国思想渊源的一些对话。因为特定人物的影响力和名称传承的固定性质，使得大家都采用了三教这个说法。九流是东汉朝时期班固书中所描写，汉书之中把先秦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共同称呼为十家，这些都是经过了长期的历史考验的。但是后面因为讨论小说家实在没有实际贡献，便被移除，将其他九家并称为九流。这九流之中的儒家、道家、法家成为了汉朝乃至后世治理天下的主要思想，因此啊，他们被后世人归为上九流。到后面元朝的时候又发展出来下九流之说，至于上中下九流之说则是源于七略，此中将天下学说分为九流十家。之所以以流来形容，实际上是以社会形势比喻水，无论是山河变幻还是水脉分流，水却一直遵循自然规律的同时依然展现自己的意志思想。流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在银幕里感受的澎湃，变成朗朗上口的时代印记，光影中的红色经典。
1: 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
0: 这句台词出自1952年的经典电影《南征北战》，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军事影片，也是一部不朽的银幕史诗。电影取材于1947年解放战争中华东战场的一个战例，解放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运用毛泽东运动战的战略思想，几次调整

0: 南征北战，消灭敌人，取得了胜利。电影与真实战争仅相隔五年，创作过程得到了陈毅和粟裕等领导人的亲自指导。这个曾一度达到4000人的摄制组，展现出了许多接近真实的历史细节，比如部队行军的场景、战役双方的着装，甚至影片中的人物口音等。
1: 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2: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面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0: 影片中的解放军战士英气十足，众多角色也都演技精湛，给观众留下了深刻记忆。在当年，南征北战和地道战、地雷战三部影片被影迷称为老三战，至今许多有趣的台词仍被几代人津津乐道。
3: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
1: 张军长，你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在南征北战的开头，民众对暂时撤退的部队依依不舍，战士们对不断调度的命令也时有疑问，但是令人触动的是党员干部的沟通引领，是钢铁雄狮的绝对服从和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信任。时隔多年，南征北战仍能传达出一种心潮澎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迎来了胜利，自1840年以来压在中国人头上的大山轰然翻倒，从此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
4: 一句台词，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5: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卖炭翁，白居易。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小驾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赤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公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细向牛头冲炭直。鉴赏：霍松林。卖炭翁是白居易新乐府组诗中的第32首，自注云：苦工事也。工事的工指的是皇宫，事是买的意思。皇宫所需的物品本来由官吏采买，中唐时期宦官专权横行无忌，连这种采购权也抓了过去，常有数十百人分布在长安东西两市及热闹街坊，以低价强购货物，甚至不给分文，还勒索进奉的门户钱及脚价钱。名为公事，实际上是一种公开的掠夺。这些可以在韩愈的《顺宗实录》卷二和《旧唐书》卷140，还有《张建峰传》及《通卷235》等等当中看到。其受害者当然不止一个卖炭翁，诗人以个别表现一般，通过卖炭翁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公事的本质，对统治者掠夺人民的罪行给予有力的鞭挞。

开头四句写卖炭翁的炭来之不易，伐薪烧炭概括了复杂的工序和漫长的劳动过程。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活化出卖炭翁的肖像，而劳动之艰辛也得到了形象的表现。南山中点出劳动场所，这南山就是王维《终南山》诗所写的“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的终南山，豺狼出没，荒无人烟。在这样的环境里，披星戴月，凌霜冒雪，一斧一斧的伐薪，一窑一窑的烧炭，好容易烧出千余斤，每一斤炭都渗透着心血，也凝聚着希望。写出卖炭翁的炭是自己艰苦劳动的成果，这就把他和贩卖木炭的商人区别了开来。但是假如这位卖炭翁还有田地，凭白种白收，就不至于挨饿受冻，只利用农闲时间烧炭卖炭，用以贴补家用的话，那么他的一车炭被掠夺就还有别的活路。然而情况并非如此，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自己出面向读者介绍卖炭翁的家庭经济状况，而是设为问答：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这一问一答不仅化板为活，使文士跌宕摇曳生姿，而且扩展了反映民间疾苦的深度与广度，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位劳动者已被剥削得贫无立锥，别无衣食来源，身上衣裳口中食，全指望他千辛万苦烧成的千余斤木炭能卖个好价钱，这就为后面写公使掠夺木炭的罪行做好了有力的铺垫。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这是脍炙人口的名句。身上衣正单，自然希望天暖。然而这位卖炭翁是把解决衣食问题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卖炭得钱上的，所以他心忧炭贱怨天寒，在冻得发抖的时候一心盼望天气更冷。诗人如此深刻地理解卖炭翁的艰难处境和复杂的内心活动，只用十多个字就如此真切地表现了出来，又用可怜两字倾注了无限同情，怎能不催人泪下。这两句诗从章法上看是从前半篇向后半篇过渡的桥梁，心忧炭贱怨天寒，实际上是期待朔风凛冽，大雪纷飞。夜来城外一尺雪，这场大雪总算盼到了，也就不再心忧炭贱了。天子脚下的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们，为了取暖，难道还会在微不足道的炭价上斤斤计较吗？当卖炭翁小驾炭车碾冰辙的时候，占据着他全部心灵的不是埋怨冰雪的道路多么难走，而是盘算着那一车炭能卖多少钱，换来多少衣和食。要是在小说家笔下，是可以用很多笔墨写卖炭翁一路上的心理活动的，而诗人却一句也没有写。这因为他在前面已经给读者开拓了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卖炭翁好容易烧出一车炭，盼到一场雪，一路上满怀希望地盘算着卖炭得钱换衣食。然而结果呢？他却遇上了手把文书口称敕的公使，在皇宫的使者面前，在皇帝的文书和敕令面前，跟着那斥牛声，卖炭翁再从伐薪烧炭怨天寒驾炭车碾冰辙直到泥中歇的漫长过程中所盘算的一切，所希望的一切，全都化为泡影。

从南山中到长安城，路那么遥远，又那么难行。当卖炭翁市南门外泥中歇的时候，已经是牛困人饥。如今又回车赤牛牵向北，把炭送进皇宫，当然牛更困，人更饥了。那么，当卖炭翁饿着肚子，吆喝着困牛走回终南山的时候，又想些什么呢？他往后的日子又怎样过法呢？这一切，诗人都没有写。然而读者却不能不想。当想到这一切的时候，就不能不同情卖炭翁的遭遇，不能不憎恨统治者的罪恶，而诗人苦功式的创作意图也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这首诗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艺术上也很有特色。诗人以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两句，展现了几乎濒于生活绝境的老翁所能有的唯一希望，又是多么可怜的希望。这是全诗的诗眼，其他一切描写都集中在这个诗眼。在表现手法上，则灵活地运用了陪衬和反衬，以两鬓苍苍突出年迈，以满面尘灰烟火色突出伐薪烧炭的艰辛，再以荒凉险恶的南山做陪衬，老翁的命运就更激起了人们的同情。而这一切正反衬出老翁希望之火的炽烈。卖炭得钱，买衣买食，老翁衣正单，再以夜来的一池雪和路上的冰辙做陪衬，使人更感到老翁的可怜。而这一切正反衬了老翁希望之火的炽烈。天寒炭贵，可以多换些衣和食。接下去牛困人饥和翩翩两骑，反衬出劳动者与统治者境遇的悬殊。一车炭千余斤和半匹红纱一丈绫，反映出公势掠夺的残酷。而就全诗来说，前面表现希望之火的炽烈，正是为了反衬后面希望化为泡影的可悲可痛。这首诗没有像新乐府中的有些篇那样足以显其志，而是在矛盾冲突的高潮中戛然而止，因而更含蓄，更有力，更引人深思，扣人心弦。这首诗千百年来万口传颂，并不是偶然的。

0: 诗能让你快快长大。
1: 那小松这首诗写的是什么呢？
0: 小松啊，写的就是你啊。有一天，你也会从小松成长为一棵大树。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儿是什么呢？睁眼？不对，是刷牙。现在我们要聊的就是这根小棍子，牙刷。考古有意思，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历史，在古代找寻现代人生活的蛛丝马迹。很多人都以为刷牙是西方传入的现代文明产物，但是考古学家在内蒙古的一处辽代墓葬里发现了一把真正的牙刷，那是在公元900多年，也就是1000多年前，它是一把骨质的刷子，柄部有细长的孔用来植毛，材质是骨头，做工相当的精致。这说明啊，辽国人早就开始用牙刷刷牙了，比欧洲早了至少600-700年。但是古人刷牙的时候啊，太暴力。考古学家在检查古人的头骨时发现，很多古代贵族的牙齿磨损非常严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用的牙刷毛太硬了，用的是猪鬃毛，硬的像钢丝球一样。再加上那时候牙粉是粗糙的盐巴或者是明矾，每天这么来回打磨，牙齿是白了，但是啊，牙釉质也给磨没了。朋友们，爱护牙齿是好事，但千万别像古人那样用力过猛。咱们现在用的是尼龙软毛刷和温和的牙膏，这就很幸福了。记住，刷牙不是刷锅，力度要轻柔。咱们的目标啊，是像古墓里保存完好的牙齿那样，等咱们老了还能啃得动骨头，而不是像那些被磨成槽牙的贵族一样只能喝粥了。
3: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关关难过关关过，
5: 关关好过过三关，
4: 吹响梨园集结号，
5: 答题闯关乐逍遥，
4: 梨园

熟悉的旋律，高昂的热情，这里是梨园大冲关。各位好，我是李成。哎，早上十点咱们又见面了啊，和各位呢守候在这声音话筒当中啊，然后和各位呢一起来分享关于快乐的一切啊。这个有时候觉得呀，你说什么收音机，这是以前是最神秘的一个职业了啊，好多人就不露脸啊，光有这个声音啊，你不知道后面是个人啊，是个。

0: 是个啥是吧？就总而言之就是，哎，一听这个人的声音啊，这人是有想象力的啊，一听我的声音啊，有人觉得哎呦这是个小瘦子啊，哎呦这是个大胖子啊，就听着就不对呀、啊。哎，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声音形象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一样，你只靠这个千人千面细微的一个细节很难了解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啊。老话说的好叫什么呢，知人知面不知心呀、啊。啊，知人知面不知心，有时候你看到人哎长得挺漂亮啊，一个小姑娘啊，转头一看哦白骨精啊。有时候你一看哦这个人啊长得五大三粗的啊，这个什么哎呀这个实际上很憨厚啊。所以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们这个声音也不能单独听啊，有时候这个多想想总是好的啊。咱们对一个人的了解啊总是要不断的深入啊。有时候您说家庭是为了什么呀，两个人在一块过日子啊，就是为了哎慢慢的深入一个人啊，慢慢的这个了解一个人啊，从而达到这相知相守一辈子的这个目的啊。没事干多相相处吧，你看啊，要是按照相处的时间的话，你看你老给我打电话，这咱也是一家人了啊。两部热线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啊，咱们欢迎大家打进电话来唱戏答题哈哈点戏一块儿来聊聊天，这都可以啊。开场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来了，这是咱周口的邓巧芝。哎您好啊。
1: 你好，
0: 你好，你好，周口，今天凉快不？
1: 凉快，
0: 凉快就好啊。
1: 下午可能该死了。
0: 哎呀，真是啊，下午热，咱就不出去了。上午吃的啥？
1: 绿豆粥。
0: 绿豆粥。
1: 磨菜，哎，
0: 败火了哈、啊。哎，多熬点绿豆汤。哎，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啊。就这个绿豆啊咋能熬出绿豆汤来，我在家一熬就成绿豆粥，就是很烂乎的那种，绿豆都熬烂了，咋办呢，您能不能给介绍一下。
1: 我也是熬烂、
0: 啊、你也是熬这个绿豆粥是吧。
1: 哎，熬烂有老年人他喝点烂乎粥
0: 啊，也是，那行、
1: 时间短了都不是都熬不能的了吗、
0: 啊、时间短一点就行了哈。
1: 嗯，要不了半个小时，滚了之后要不了半个小时都，我觉得都烂了。
0: 怪不得我一顿一小时全成粥了。来吧，咱唱戏吧，今天。
1: 好。
0: 哎，您唱段《穆桂英挂帅》。
1: 对。
0: 中，那就开始鼓掌吧啊。

分情，解下了簪裙，还自怜，不觉。

0: 谢。
1: 还有没有想听的戏？一会儿点一段啊，邓老师。
0: 我不是，我又不放弃。我一个这个，我跟你说，这个时候、哎、我不好意思说，这个台我喜欢，但是给俺这信号不好。
1: 在哪儿啊？周口的信号是不好是吗？
0: 周口西华，俺离西华还有三十里地。
1: 西华县的。
0: 西华西的，哎。
1: 哦，中，这个我一定反馈反馈。
0: 范新农场。
1: 范新农场。
0: 哎，黄范新农场。
1: 好嘞。我一定记住啊，这个事儿，因为我们信号问题啊，我跟您说一下，信号问题一直都是，就有专门部门啊，我们每次就是，哎呀，这个信号问题说出来，我眼泪都快下来了啊，啥意思？从我，十来年前做节目啊，我就是接听到听友的电话啊，最怕的听到就是哪儿信号不好，然后每次我给我们那个部门发射部啊什么的，哎，然后去反映，然后告诉人家我们在哪个地方啊，然后经过很长的努力啊，然后有时候因为信号这个东西它有时候是啊，比如说咱现在有时候手机信号大家一说就能理解啊，你这块信号不好，那方便啊是吧，啊，那联通啊移动啊电信啊呱啦给你建一个基站啊，一建一基站好了，我们这个基站不好建你知道吗？不像手机信号，无线电信号，它发射可能投入比较高吧啊，然后每次都给人反馈，好长时间。我记得有一次啊，终于是在某一个地方咔咔建一信号塔，哎呀，为这个前后啊，那是吧？那很找人家多少趟啊？行了，您说这个我记住了啊，周口，然后这边西华县西啊左右这块啊，一直这个信号不好啊，我记住了啊。好了，两部热线继续开通啊，0371-6588-9988和6588-9989，大家可以继续通过热线来打进电话，和我们一块儿来唱唱戏啊，聊聊天，或者说答答题啊，我把这个事儿给记下来啊，听一听吧。刚才这个穆桂英挂帅的这个穆桂英，我家住山东啊，这段戏也挺好听啊，咱一块儿来听听这一段，如果觉得好听的话，一块儿跟着唱一唱啊。

0: 穆归我家住山东啊，我老家也是山东。为何人家攀这个干什么呢？哈，两部热线0371658898和6588-99898啊，咱南阳的田春来了啊。哎，老田，
1: 李正，
0: 你
1: 好，
0: 你好，哎，
1: 祝您长假愉快，
0: 我祝您天天开心啊。哎，这个，今天南阳热不热？
1: 反正是不凉快 啊，
0: 不凉快，有点热是吧？那你早上起来吃了啥啊？
1: 咱早上吃，我早上吃好吃，我一感冒好吃面条。
0: 一感冒好吃面条，我听着，您今天感冒了？
1: 感冒没感冒啊？
0: 哎，那我听错了。平常好吃面条是不是？
1: 啊，是好吃面。
0: 是打卤面还是炸酱面还是清水面还是鸡蛋面？
1: 干面条
0: 啊？什么面？
1: 干面条。
0: 擀面条是吧？
1: 啊，
0: 你擀面条，擀面条好。哎，家里谁会擀面条啊？是人家给你擀好了，还是自己擀的？
1: 俩擀的。
0: 啊，人家擀的啊，中吧。
1: 啊，当家擀的。
0: 啊，什么擀的？
1: 当家擀的。
0: 当家擀的，咦，可幸福呀！你看，哎呀，行了，吃饱了，咱来打打踢吧。
1: 好，
0: 好，好，好，哎。行了，那咱听好啊，准备开始答题啊。给您出的全是这个生活常识啊，和这个各种各样的题啊，您注意听好了。首先，咱现在是夏天嘛哈，夏天里边啊，周围的朋友要有开车的啊，一定要提醒他。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夏天这个汽车内不应该放什么物品啊？以下哪个物品夏天的时候不能放在车里边？请听好，一。矿泉水，第二打火机，第三纸巾，第四太阳镜，啊，
1: 打火机
0: 什么？
1: 打火机，
0: 打火机，对了没有？哎，恭喜答对了啊！这个下一道题是这样的，平常啊，咱们吃的不舒服呀什么的，好胃酸过多啊，好烧心。我的问题是，以下哪种物质？可以中和胃酸，啊，第一，醋，第二，小苏打，第三，柠檬汁儿，第四，辣椒，哪一种东西可以中和胃酸，就缓解这个烧心的症状？醋、小苏打、柠檬汁还是辣椒？
1: 小苏打，
0: 小苏打，答对了没有？哎，恭喜答对了啊！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就现在咱们讲垃圾分类嘛，是不是？垃圾分类，平常注意不注意垃圾分类？在家里？
1: 啊，你说吧。
0: 啊，中啊，好。我的问题是，这个可回收垃圾桶的标志颜色，就可回收啊，就平常那个木头啊、纸啊啥的，这种可回收垃圾的垃圾桶，它的颜色是红色、蓝色、绿色还是黄色？可回收垃圾桶它的颜色通常是红色、蓝色、绿色还是黄色？这个其实是有规定的啊，可不是说咱随便。你说我平常见垃圾桶都是绿的。哎，这个咱国家其实当时在这个垃圾分类的这个指导意见的时候有这个分类啊，可回收的这个垃圾桶是啥颜色？这个能猜到吗？是蓝，我给您刚才说了啊，红色、蓝色、绿色还是黄色？
1: 这个不合，说不出来。
0: 那说不出来，还蒙一个不蒙了？
1: 蒙一个。
0: 红色、蓝色、绿色、黄色。
1: 黄色。
0: 黄色还是红色？您说的是？
1: 黄色。
0: 红色是吧？
1: 嗯。
0: 啊，您听答案。
1: 又错了。
0: 这老田自己都知道，哎呀，又错了。没事，答不对是知识啊。咱这个可回收的垃圾桶的颜色是蓝色的，因为对代表可回收物，平常金属啊什么的啊之类的。红色的不行啊，红色的是有害垃圾啊，红色一般都是有害垃圾，就红灯停，绿灯行嘛，是不是？好嘞，老田。哎，想听点啥戏？一会儿我给你找找。
1: 听一遍那个是，那个孟小丽唱那个李双双
0: 李双双哈，哇哇地里好庄稼是不是？
1: 哎，
0: 好嘞。哎，哇哇地里好庄稼啊，好庄稼。哎，一会儿找一找啊。我这天天我跟你说哈，我这人现在是就是一心六用啊。什么叫一心六用呢？哎，我这个节目啊得主持，对不对？然后还得想，哎，这个热线有没有来啊？热线号码是多少？然后给人家出什么题？这题我可不是每天都，就基本上我有这么一大篇啊顺序，但是有时候您这一些题那各种。

各样的是吧，弄下来以后不好说啊，出什么题，然后这个题目人家答对没答对啊，你这是几样的，这是最后我还得把这个话说漂亮点啊。好了，两部热线继续开通着啊，欢迎大家继续打进电话来和我们一块儿来唱戏啊，答题聊天啊，娃娃地理好庄稼，咱一块儿听听吧啊，听两句儿，听两句儿啊，马上就回来了啊。

0: 当当当当当当。刚才听到这是李双双啊，哇哇地里好庄稼，哎，哎呀。哎，好了，继续来有请热线啊，两部热线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咱们这个无论是新听友还是老听友，咱们永远说了一句话是什么呢？答对了是缘分，答不对是知识啊！冲过三关有奖品，高兴该高兴啊！然后冲没有答对啊，不要紧，来日方长啊！下一次打电话，说不定就有更好、更知道的题了啊，好不好？哎，一块儿来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李峰老师好。
0: 哎，您老师，哎呀，您好，也姓李，好像是，是不是？
1: 哎、
0: 李丰产，李丰产啊。那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刚60，马上61
0: 啊，那叫个叔还行。年轻出来。哎，平常打电话打的少，所以说对您的不太了解，是焦作的朋友是吧？
1: 头一次。
0: 对啊，头一次打电话呀。
1: 嗯。
0: 哎呀，那平常你是怎么能甘心沉默这么久的啊？
1: 以前袁老师，袁老师在这里的时候，我刚开始的时候打过一次两次，在一下子一年多都没打过。
0: 哦，呀呵，那这个你得多打，你看这玩意儿就跟买彩票似的，你说这多打多中奖，你知道吗？好嘞。
1: 是个盲人，非得让别人打不
0: 中。哦，我们这儿反正听友也经常这样，听友很多啊，欢迎您常来，只能这样说，好吗？
1: 嗯，
0: 哎，
1: 好嘞，
0: 那今天咱们来答答题啊。首先第一道题，您请听好。咱们夏天了啊，给您四种饮料，您告诉我这四种饮料啊，哪一种降温效果最好？第一，热茶；第二，开水。第三，冷饮；第四，咖啡。热茶、开水、冷饮、咖啡，哪种饮料降温效果最好？
1: 开水，
0: 确定吗？嗯，
1: 确定。
0: 开水咱喝着有点疼啊。我是说凉开水还可以，开水的话有点难喝 啊。
1: 那再换一个吧。
0: 哎，再换一个，再想想啊。
1: 凉茶、
0: 热茶、开水、冷饮、咖啡，选哪个？
1: 热茶
0: 是不是？
1: 嗯，
0: 好嘞，恭喜您啊，顺利闯过第一关啊。哎，接下来的时间咱就是一个也是和吃相关的题啊。说是这个吃海鲜的时候啊，不宜饮用哪种酒？ A 啤酒，二白酒，三红酒，四葡萄酒。是啤酒，是白酒，是红酒，是葡萄酒，吃海鲜的时候不应该喝哪种酒？
1: 啤酒
0: 啊，恭喜答对哈！
1: 因为海鲜本来都嘌呤高，啤酒也嘌呤高。
0: 对，啤酒加海鲜，这个一般是尿酸窜上天啊！这顺口溜是我编的，但是啤酒加海鲜的确是会导致人的尿酸升高，尿酸常升高的话会导致痛风的啊。好，保重身体。这接下来的时间和人体这个健康是相关的。话说呀，人体。我们自己的身体啊，通常能够自己生产哪种所需的维生素？那四个答案：维生素 A、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E， 还有维生素 K。人体通常可以自己生产哪种维生素？是维生素 A， 是维生素 B， 是维生素 E， 还是维生素 K？ 这几个都知道是干啥用的吗？我给您说一说，要不？
1: 说吧。
0: 哎，维生素 A 一般是保护眼睛的，是不是？维生素 B 呢，一般是用来就是咱们溃疡啊，或者说是长包啊什么的，老长包的话补充点维生素 B。维生素 E 一般是用来修复皮肤的啊，现在好多那个什么润肤乳里边的就有这个维生素 E。维生素 K 一般是用来止血的。那人体通常可以自己生产哪种维生素啊？请选择。
1: 那就维生素 K 吧。
0: 维生素 K 是吧？
1: 嗯，
0: 确定吗？
1: 那确定完了。
0: 确定了，那答案到底对不对呢？ 哎，恭喜啊，这个维生素 K 我们一般用来止血，就身体一旦有什么损伤什么的啊，然后都可以哎自己有这个修复的功能，所以说恭喜你三观都答对了啊。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您看好长时间不打，这一打就中奖，你这
1: 慢着吧，
0: 也算是平常对这个健康知识有所了解哈。恭喜啊老李，那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下次再来。哎，祝您天天开心啊。好嘞，刚才有朋友说点戏的是不是啊，我收到了啊，咱们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一位，许昌的郑刘喜。哎您好。
2: 哎李生你好。
0: 您好您好啊，打进电话来答答题，抓紧时间咱们来刷题吧，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主要后边还有三分钟啊，这个好，第一道题，您请听好。我们人体啊一般来说平常免不了就碰一些什么电呀、啊、什么的啊。但是我想问的是，人体的安全电压啊，不超过多少伏？24伏、28伏、36伏还是42伏？啊，
2: 36伏
0: 啊！恭喜答对啊！咦、这个平常肯定是你不会是个电工吧？啊！来，下一道题，请听好。有些朋友啊，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踏实啊，睡觉的时候好磨牙。我的问题是，磨牙，通常来说，这身体里边缺什么元素了？那第一缺锌，第二缺钙，第三缺铁，第四缺碘。睡觉的时候磨牙，这身体里边通常是缺啥元素了？缺锌、缺钙、缺铁还是缺碘？
2: 应该是缺钙。
0: 缺钙啊，嗯，确定吗？哎，给我一个正确的，给我一个最终确定的答案，感觉是什么？
2: 缺锌吧。
0: 缺锌是吧？
2: 嗯。
0: 确定吗？
2: 确定。
0: 好，恭喜答对啊！这个生活当中，当然除了这个缺锌磨牙，还有很多的这个什么啊？好嘞，这个最后一个问题，抓紧时间，咱们中国民间的这个冬九九啊，您一定听说过什么下列三九、冬列三伏啊？咱们一般说这个冬九九啊，一般咱是每九天一个九嘛。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4: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3: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4: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3: 嗯，
4: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3: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4: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3: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4: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3: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 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一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4: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能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3: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18，400-710-2818。
4: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3: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1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大。

0: 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18 400-710-2818。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

0: 打进来，400-710-2818 400-710-2818。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18。400-710-281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18，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18，400-710-2818。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18，400-710-281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18，400-710-2818，祝您参与成功。

哎呀嗨，哎呀嗨，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您的朋友李成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梨园大冲关。咱们继续和各位来听戏啊。这个穆桂英挂帅里边的穆桂英，我家住山东，刚才听了一句是吧？咱们把这段先听完啊，好好的听一段完整的戏，那是一种享受啊，要不然就跟馒头咬一口似的，它不解饱，你知道吗？

听到的是满金峰大师的这个穆桂英我加入山东啊，穆桂英挂帅的一段，咱好长时间没有听曲剧了啊。你看这两这个现在放的这个配乐，这是张富忠老师的大旗版啊。前两天我们还做过一个特别节目，就是曲剧啊百年啊，这个曲剧现在已经真是将近一百年了啊。在这个期间到底如何能够从一个乡间小调走到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您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两天的时间应该都会有啊。大家新闻搜索也可以啊，但是等他上来我告诉大家啊。咱听一段这个曲剧吧，扣准备靴啊，这也是我以前特别喜欢听的一段，来听听这段。

0: 锦绣江山。
1: 最后怎么还有？最后怎么还有钉儿？这都是我们早期那个网库里入这个唱段的时候啊，各种什么东西都留下来了，你知道吗？这一听就是一比一录的，说不定当时伴奏还有个问题了啊！哎，当时参与了很多场演出啊，就是有时候我现在还记得我们这块儿有个英协剧院嘛啊，那是我刚来的时候，那会儿零几年。英协剧院是每周有一场固定的演出，您说比不上梨园春的那个规模，那肯定的啊。但是呢，在那个地方啊，经常会有就各种演员啊、名家呀、过来以后，有的带妆，有的不带妆，演唱会啊，唱段演唱会，然后大戏等等啊。我那会儿也积攒了不少的这个宝贵的经验啊，其中有一段就是这个哈、啊，小喜鹊喳喳叫，在顶上特别喜欢看。

这个，这个牛派的戏是吧？啊，来听听这一段吧。啊，这个小喜鹊喳喳叫《三元一》里边的啊。

0: 那是内皇的金线刀，
1: 我做梦都把他找啊，这小子死不开交，
0: 今天他送货上门啊，
1: 我就不能把他轻饶，最少得200两。

哎，最后来听一段什么呢？这个人欢马叫里边的人走时运财路广啊。不过这个不是刚才那位朋友要求点播的，就像我说的，我们这个库啊就跟个大仓库一样，整句很多啊，但是呢其中某一段这个没有剪辑出来啊，所以说您想听的话呢，我后面给您剪剪，然后听听啊，弄弄找找啊。拾掇拾掇，然后这个往外咕嘟咕嘟，然后最后给您端上来啊。同时也结束咱们今天的梨园大冲关了哈，记得每天上午十点咱们一起来打电话唱戏答题啊，两部热线随时开通着啊，好不好？周一的时间咱们再见了各位，哎，周一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天下彻底乱了。
3: 本期推荐长安三万里。
4: 活着的
3: 安史之乱爆发后数年，吐蕃大军攻打西南，大唐节度使高适交战不利，长安岌岌可危。困守孤城的高适向监军太监回忆起自己与李白的一生往事。
4: 人生憾事多吗？
3: Movie Time 推荐长安三万里。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非暴力沟通是什么意思呢？你是否听说过这样一个妈妈，她对孩子说，你真的笨得跟猪一样，你怎么做什么都不行。你是否听过一位领导对下属说，你要是再迟到，你直接给我搬东西滚蛋。在生活和工作当中，语言的暴力，比如说指责、嘲笑、否定、说教、贴标签，无处不在。如果你曾经被语言所伤害，如果你也曾经因不慎言语伤害过自己的孩子和下属，那如果你的表达总是别人听不进去，那你一定要好好学学今天我们要说的非暴力沟通。美国著名的临床心理学家马歇尔·卢森堡博士认为，说话也有一条万能公式，当你这样说话的时候，别人会真的听，这就是非暴力沟通。非暴力沟通的四要素我们来学学啊。第一个呢是观察，对所经历的事情客观地进行描述，不是加上自己的任何主观的判断。第二要素呢是感受，说出一些行为代替你内心产生的感受。第三就是需要，感受来源于我们自身的需要，在表达完成感受之后，我们可以说出自己的真实需要。第四个要素是请求，请求想要得到积极的回应，越具体越好。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哈，对象冷暴力，你可以这样说，我们已经一周没有联系和说话了，这样的行为让我很难受很不安，因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以后我们有争执有分歧的话，可以坐下来一起慢慢说清楚，可以吗？看到孩子把玩具扔到了一地，妈妈可以这样说，你把玩具都扔在了地上，我有点生气，因为妈妈喜欢整洁，你现在可以把玩具重新收拾起来放进玩具柜吗？员工总是迟到，上司可以这样讲，这周你迟到了三次，我感到不解，因为我担心你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困难，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吗？你这样听完以后，是不是跟刚才的那种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通过非暴力沟通，我们不再条件反射式的反应了，而是学会了明了自己的观察、感受和愿望，有意识地使用语言，既诚实清晰地表达自己，又学会了尊重和倾听他人。
2: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5: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6: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父母感情不和，孩子情绪失控，攻击他人。15岁的小李，他是一名高中生。小的时候呢，因为父母经常吵架，他经常躲在门后偷听，听清楚了就要试图调解，常常调解无果。他说最怕妈妈哭，小的时候最担心父母会离婚不要自己，自己无家可归。现在小李进入了青春期，经常自怨自艾，偏执，害怕靠近他人，会情绪突然失控，甚至出现攻击别人的行为。其实童年的恐惧在家庭冲突当中影响着孩子的正常发展，会形成对外界的不安全感，这些创伤经历深植于孩子的内心，在青春期都会被激活，导致孩子产生无助无力感，对于自我的存在感缺失，学习没有动力，很懒散。所以这个过程就需要家长的协助，需要清理情绪障碍。如果得不到支持，被混乱淹没的孩子会在持续失控和抑郁的状态下，越来越在孤独痛苦中挣扎，严重者会导致抑郁症。所以啊，这个时候家长要改变的是自己，调整认知与行为，能够真诚地对于因为没有意识到给孩子造成的忽略表达歉意。孩子也在父母真实的面对自己的缺失里学习到勇于面对自己的不足，同时孩子也要学习理解父母的言行，理解现实与他理解的误差，体会人与人的差异，拓展社会认知应对能力，负面情绪得以释放，与父母关系更亲近，能够轻松快乐地回到学习生活当中，完成身心成长的任务。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5: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大家好，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古希腊对立式平衡。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雕塑家波留克列特斯在《持矛者》中完美展现了对立式平衡这一革命性技法。雕塑的重心落在一条腿上，导致骨盆一侧升高，肩膀一侧自然倾斜，整个身体形成了一条优美的 S 型曲线。这一微妙变化让人体瞬间从僵硬静止的状态中苏醒过来，仿佛下一刻就要迈步前进。它标志着古希腊艺术从古风时期的拘谨走向了古典时期对理想化人体自然动态与内在精神的追求。其实啊，对立式平衡与我们现代生活也有相结合之处。对立式平衡的原则核心是动态平衡，这一理念早已超越了艺术，渗透到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从 T 台模特的猫步到摄影构图中对生动感的追求，乃至舞蹈体育中对身体协调性的极致运用，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在平衡中寻求动势的美学影响。从对立式平衡这一革命性技法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人生态度。最美的人生姿态也是一种对立式平衡，它不是僵硬的站桩，而是在动态中保持平衡，既努力前进，又懂得适时的休息，既懂得承担重任，又学会放松肩膀，让我们在生活的张力中都能找到那条属于你的优雅而从容的 S 型曲线吧。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东京审判是1946年1月19日至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战犯的国际审判。这些人中包括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等对中国和亚洲乃至全世界犯下累累罪行的战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中国、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印度、菲律宾11国指派的11名法官组成，中国法官梅汝敖代表中国方面参加东京审判。2006年9月，高群书执导的电影《东京审判》将这一历史事件搬上大荧幕，将以梅汝敖为首的中国法官在大国利益主导的势力挤压下奋力突围，最终将以东条英机为首的7个战犯送上绞刑架的故事，以电影的形式呈现出来。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的情况，是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第一次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尊严。影片创作者通过大量的历史调查，为观众揭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2: 我终于看到了横滨和东京被炸后的情形，我这时才体会到其真正的意义，这却不能不叫我们正要审判的那些战犯们负责。他们扰乱了世界，荼毒了中国，而且葬送了他自己国家的前途。
1: 中国代表团从抵达东京到正式开庭的所有时间里，凭着对正义事业的高度责任感，进行着这场为千百万受害者伸冤报仇的艰苦斗争。但是整个的审判过程并不顺利，在审判刚一开庭，中国代表团就遭受了种种的困难和挫折。
2: 这个身在其中的法官都没有想到，一场战胜国对战败国罪恶昭著的战犯的合法审判竟会如此复杂和艰难。因为日本实行严酷的战时新闻管制，并严令日军官兵与家人通信时不得提及战争期间的犯罪和不道德行为，日本国内老百姓对于日军残酷屠杀俘虏和平民的行为并不为更多人所知，甚至大部分日本人都不相信有南京大屠杀事件。
1: 审判进行到后期，围绕对战犯的量刑问题，法官们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辩。军事法庭的11名法官当中，一些人所在的国家在二次大战中没有遭受到日军的侵略和践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行为缺乏切肤之痛，他们因此主张对战犯从宽处理。有的法官则由于国内刑法废除了死刑，而不赞同对战犯处以死刑，还有的则以人道主义为由反对处死罪大恶极的战犯。
3: 昨天英国泰晤士报上一个英国记者，他的预测非常惊人，谈到是否使用死刑的问题上，他说11国的法官将会分成两派，而且不赞同使用死刑的居多呀。
2: 人就是要深受其害，才能真正意识到战争的罪行和可怕。我从来不后悔什么，可是今天我自己后悔选择来日本，只请死相许，不肯过江东。
4: 梅汝敖，你想学项羽是不是？你想死是不是？要是你死，就能让法官站在你这一边。

0: 能让那些战犯得到应有的惩罚。那你现在就从这个窗口跳下去，老子绝不拦你。你这么感慨就能够感天动地吗？你这么发发脾气发发牢骚，那些法官就会站到你这一面吗？行动，拿出你的行动来。
1: 梅汝豪用充分的证据证实了日军的暴行，鉴于此，梅汝豪主张对日军首恶必须处以死刑。在梅汝豪的慷慨陈词和据理力争下，11名法官就死刑问题进行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把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土肥原贤二等7个日本主要战犯送上了绞刑架。
2: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终于走到了今天，我只能说，我尽力了。
1: 对于那场如同硝烟一般逝去的历史审判，梅汝豪先生的一段话，或许能让人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战争，什么是历史。他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会招致未来的灾祸。”而电影当中所表达的态度，也正是告诉我们，反省历史不是以狭隘的民族情感去增加彼此之间的仇恨，而是以健康的心态去激发对民族自尊的热爱，表达对和平的追求。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3: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是唐代诗人王翰的祖诗作品《凉州词二首其一》，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第七单元。这是一组边塞诗，渲染了出征前盛大华贵的酒宴以及战士们痛快豪饮的场面。《凉州词》是乐府歌词，它是达官显贵、宗室名流为凉州歌所填的唱词，是唐朝时流行的一种曲调名。而凉州，它位于甘肃省中部河西走廊的终端，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冲。凉州因地处西北，常寒凉也而得名。汉唐之际，凉州是中国西北地区仅次于长安的最大古城，它还是古代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也是中外商人云集的都会，并且一度成为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历史上的凉州就是现在的甘肃省武威市，而武威这个名字是为了彰显汉武大帝、大汉帝国军队的武功军威而得名。今天仍然有不少当地人习惯自称为凉州人，而武威南城门墙上也赫然写着凉州二字。不管是叫武威还是叫凉州，它都是历史留下来的一段宝贵财富。武威除了凉州这个标志性的名称，它还有一件世人皆知的文化瑰宝——铜奔马。而它的另外一个名字我们可能会更熟悉一些，那就是马踏飞燕。马踏飞燕高 34.5 厘米，重 7.15 千克。它的铸造工艺是分范合铸，就是分别铸造马身、马腿以及蹄下飞鸟等等一些部分，把每个部分造好，再合铸完成整体的造型。马腿内更夹有铁芯，以增强它的支撑力和强度。这种铸造工艺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铜奔马三足腾空，一足掠过飞鸟的瞬间。

间，飞鸟回首筋骨更是增强了奔马急速向前的动势，全身的着力点就集中在超越飞鸟的一足之上，这也准确掌握了力学的平衡原理，具有卓越的工艺技术水平。马踏飞燕的发掘也非常的意外，1969年9月10日，甘肃武威新鲜人民公社的村民挖防空洞，无意间发现了一座有大量青铜俑的古墓，当时的公社书记阻止了文物的变卖和毁坏，并且立即向上级政府反映。到了1971年，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在甘肃省博物馆见到了铜奔马，他为之震撼，回京后更是极力地推动了铜奔马在京的展览，震动了史学界和考古界，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专家纷纷在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评赏文章，说铜奔马是无价之宝。马踏飞燕是中国旅游标志，国家级文物，也是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珍贵文物。如果你想来武威感受马踏飞燕的魅力，那就一定要选择在每年的5月1号到10月15号之间，到甘肃省博物馆丝绸之路文明展厅一饱眼福，因为其余的时间它都在库房当中被工作人员精心的维护保养着。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嗨，大家好，我是舒淇。今天我们来走进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梵高。梵高的笔触，它是燃烧的生命与形式。文特森·梵高将笔触的表现力推向了极致，在他的画作中，笔触不再是塑造形体的工具，其本身就已经成了主题。那些涡旋的、短促的、火焰般跳动的笔触，充满了惊人的力量与动感。无论是星月夜中翻滚的星空，还是麦田里摇曳的作物，这些笔触不仅是形式，更是他炙热情感与精神状态的直接外化。艺术史家称其为笔迹学式的绘画，每一笔其实都是他心灵的心电图。梵高的艺术启示我们，形式本身可以拥有强大的表现力。在今天，个人风格的确立不仅在于你说什么内容，更在于你用什么样的形式说。你的形式风格、沟通方式乃至微信签名的个性，都如同你的笔触，共同构成了你独一无二的生命印记。所以呢，在这里温馨提醒朋友们，不必害怕你的笔触与他人不同。那些让你感到痛苦的热情，那些看似不合时宜的真诚，你独特的形式方式，或许正是你生命当中最有价值的艺术风格。所以我们要学着接纳它，善用它。你的与众不同，恰恰就是你的力量所在。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我们今天要和您共读的书叫做《无人生还》。如果你是一个忠实的悬疑小说爱好者，那么对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她的这本《无人生还》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悬疑小说之一，全球销量超过1亿册。在这部小说中，阿加莎首创了一种悬疑小说的叙述模式，我们称为暴风雪山庄模式。故事中的10个人因为各种原因登上了一座远离城市的小岛屿，这座岛叫做士兵岛，它四面环海，每天只有运送物资的船只早上来一次，除此之外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当10个人齐聚岛上之后，故事开始了。有人突然晕倒，有人氰化物中毒当场毙命，剩下的人想要逃离岛屿，却发现下起了大雨，唯一送补给的船也不来了，他们被彻底困在岛上。凶手还没浮出水面，谁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就是下一个死去的人。于是乎，关于谁是凶手的猜测在人群之间涌动，大家相互猜忌，相互提防，最终矛盾愈演愈烈，故事向着无法回头的方向一路狂奔。这种故事的恐怖之处就在于，当人们身处孤岛的时候，相当于进入了一个天然的密室，凶手就藏在人群之中。在这种极端环境下，人内心的恐惧和恶毒都会被无限放大，法律和道德很容易被踩在脚下，以往的社会规则在这里被无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有可能杀死任何人。这就是阿加莎的高明之处，她所创作的这个孤岛模式将人性放在火上烤，剧情发展就如同即将离弦的箭一样迅疾且不可控。作为读者，只要你跟着她进入了故事中的岛屿，那么就再也无法置身事外了。那么阿加莎设置这种极端环境是想借此来表达什么观点呢？要想解开这个问题，绝对绕不开故事中的一个角色，那便是法官瓦格雷夫。瓦格雷夫年事已高，身患绝症，在退休前他是一位很有名声的法官，有人说他铁面无私，秉公执法，也有人说他利用手中的权力给无罪的人判死刑，是一个穿着法袍的刽子手。那么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故事的最后，作者为我们揭开了谜底。其实士兵岛上发生的一切都是瓦格雷夫精心谋划的，是他花重金买下了士兵岛，也是他冒充欧文先生给其余9个人写信邀请他们上岛。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在他眼里这9个人都罪孽深重，他作为正义的化身必须审判他们。比如说女秘书维拉，为了让男友继承大笔遗产，故意害死了男友的小侄子。医生阿姆斯特朗在手术前酗酒，让一个年轻人的生命枉死在了手术台上。军人菲利普经过一个原始部落，抢走了别人口粮，害死了21个当地居民。这些人都因为自己的罪恶行为导致了别人的死亡，但却都逃脱了

律的制裁。在法官瓦格雷夫眼里，这种道德和法律之间的真空必须由他本人来填补，这些罪大恶极的人必须被正义审判。所以他自导自演了整个故事，甚至把自己的死亡伪造成了一个谋杀现场，只是为了给这场审判笼罩一层神秘的面纱。这位法官看似是为了伸张正义，为受害者报仇，但其实他也是一个从杀戮中得到快感的人。这种一体两面的人物会让读者迷惑，法官到底是一个正义的人还是一个邪恶的人呢？对阿加莎比较了解的读者应该知道他的个人信仰。在圣经中有一类人叫做法里赛人，他们将自己视为真理的代言人，越权审判他人的罪责。在上帝眼里，他们是毒蛇的子孙，因为个人审判的行为缺乏监督和节制，有时比暴徒更加恶劣。法官瓦格雷夫在岛上扮演的无疑就是法利赛人。有法官瓦格雷夫这个人物，阿加莎也敦促读者思考法律、道德、审判、正义之间的关系。那么在作者眼里，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正义呢？以及如何追求正义呢？在阿加莎看来，追求正义是非常勇敢的行为，也只有像他在另一本书中创作的波洛侦探那样，敢于牺牲自己的生命去以身正道，才称得上是一个有道德、有正义感的人。在阿加莎看来，一个犯了罪的人，不仅有法律来惩罚你，还有内心的良知会谴责你。在法律之外，道德之内，一个双手沾满血腥的人，余生的每一天都会在自己心里筑一座监狱进去服刑。与他们截然相反的是那些伟大的灵魂，永远行走在光明道路上。说完了阿加莎的正义观，我们再来聊聊与阿加莎同时代的著名作家柯南·道尔。阿加莎与柯南·道尔同为19世纪生人，他们都在侦探小说这个领域颇有建树。那他们在创作观念上有什么相同，又有什么不同呢？就拿推理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侦探这个角色来说，柯南·道尔塑造的福尔摩斯侦探是一个集聪慧、勇敢与机敏于一身的男人，侦破案件几乎就是福尔摩斯的全部生活。另一边，在阿加莎的探案世界里，他的侦探主角则显得平易近人许多。波洛侦探是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可爱老头，平时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到处吃喝玩乐。马普尔小姐则是独居的单身女性，有一帮非常要好的闺蜜。在破案之外，她们都有着非常丰富的个人生活。另外，阿加莎和柯南·道尔所推崇的侦破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柯南·道尔的小说更偏向物证推理，鞋底上的一块红土，袖子上的一个咖啡渍，都会成为福尔摩斯破案的关键物证。阿加莎的小说则更偏向心理推论，作者着重刻画人物的内心交锋，他们在旁人反反复复的逼问下，在死亡威胁一次次的降临中，说出了或真或假的供词。读者通过一次次的信息比对和逻辑分析来判断到底是谁说谎了。在这种情况下，物证被摆在了次要的位置，人们内心的交锋才是第一位的。阿加莎与柯南·道尔用各自卓越的智慧为我们带来了不同风格的作品，他们的经典作品至今都受人追捧热爱。最后，我们再来聊聊阿加莎本人的生活历程。1890年，阿加莎出生于一个富裕的英国家庭，她在三个孩子中年纪最小，也最受父母宠爱。小阿加莎的童年时光过得非常幸福，可惜的是，这样美好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阿加莎11岁那年，她的父亲因病去世，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阿加莎的新婚丈夫阿尔奇上了战场，阿加莎留在当地的医院帮忙，生活一下子因战争变得不安。不过，就是在这段时间，阿加莎创作出了一个经典人物形象——波洛侦探。著名的罗杰一案也是在这期

0: 间创作的。纵然才华横溢，但阿加莎的出版之路并不顺利。第一本小说投递出去后，整整等了两年才有出版社递来了橄榄枝。一战结束后，丈夫阿尔奇从战场上回来，阿加莎一心投入了家庭生活，那是一段无比美妙的日子。但是没多久，厄运接连而来，先是阿加莎挚爱的母亲因病去世，而后丈夫阿尔奇坦言出轨，两人离婚。双重打击让阿加莎透不过气来，生活和创作都陷入低谷。不过她很快振作了起来，重新拿起笔写作。这次写小说不再是一种生活消遣，而是她安身立命的手段。这一时期，阿加莎重新编织了自己的探案世界，创作出一个名叫马普尔的女侦探。马普尔侦探让阿加莎的事业更上一层楼。而令人欣喜的是，在一次旅行中，阿加莎还结识了第二任丈夫马克思。马克思和阿加莎志趣相投，两人的婚姻生活十分甜蜜。阿加莎要么陪着丈夫去东方考古，要么就坐在书房里写作。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来了，连绵的炮火打乱了所有人的生活。阿加莎就像一战时那样，再次返回医院帮忙。后来战争结束，阿加莎的创作越发纯熟，英国女王邀请她共进晚餐，还向阿加莎约稿。就这样，一部长盛不衰的作品诞生了，它就是《捕鼠器》。后来阿加莎又将其改编丰富，搬上舞台，估计连她本人都没想到，这部剧长演不衰，一直演到了今天。1976年，阿加莎在英国沃林福特去世，享年85岁。正如阿加莎自传中写到的那样，感谢上帝赐予我幸福的一生，给了我深厚的爱。侦探女王的一生漫长精彩，不可复制。她创作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无人生还》等作品，时至今日仍旧畅销。阿加莎的思想火花在这些作品中永存，他们也将继续陪伴无数读者。无人生还就聊到这里，书香河南感谢聆听。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2: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1: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
3: 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2: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4: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蕾蕾。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一部长篇小说《活着》。活着是中国当代作家余华创作的长篇虚构小说，首次发表于收获1992年第六期。活着讲述了徐福贵的人生和家庭不断经受着苦难，到了最后所有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仅剩下年老的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小说以普通平实的故事情节，讲述了在急剧变革的时代中福贵的坎坷命运， 在冷静的笔触中展现了生命的意义。

0: 意和存在的价值。活着这部小说从头到尾都用一种平时的近乎冷漠的笔调进行冷静的叙述，然而正是这种朴实平淡的语言却能带给人们一种极大的感染力和震撼性。作者表现了一种面对苦难生活、面对死亡的可能的态度，人是为活着而活着。作者大胆地在作品中重复死亡，并用福贵的苦难经历告诉读者，不要在痛苦的漩涡中颓废沉沦，要在苍凉中忍下去，在艰辛中熬下去，在寂寞中活下去。这是一种属于中国人的生死观，一部生命哲学启示录。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活着》中的精彩段落和句子。往后的日子我只能一个人过了，我总想着自己日子也不长了，谁知一过又过了这些年。我还是老样子，腰还是常常疼，眼睛还是花，我耳朵倒是很灵，村里人说话我不看也能知道是谁在说。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我也想通了，轮到自己死时安安心心的死就是，不用盼着收尸的人，村里肯定会有人来买我的。要不我人一臭，那气味谁也受不了。我不会让别人白白买我的。我在枕头底下压了10元钱，这10元钱我饿死也不会去动它的。村里人都知道这10元钱是给替我收尸的那个人，他们也都知道我死后是要和家珍他们埋在一起的。这辈子想起来也是很快就过来了，过得平平常常。我爹指望我光耀祖宗，他算是看错人了。我啊，就是这样的命。年轻时靠着祖上留下的钱风光了一阵子，往后就越过越落魄了。这样反倒好，看看我身边的人，龙二和春生，他们也只是风光了一阵子，到头来命都丢了。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活着是自己去感受活着的幸福和辛苦、无聊和平庸，幸存不过是旁人的评价罢了。他喜欢回想过去，喜欢讲述自己，似乎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一次一次地重度此生了。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我们会来到这个世界，是不得不来。我们最终会离开这个世界，是不得不离开。人总会有选择自己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自由，即使被命运残酷对待，依然要选择温柔地对待这个世界。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宋仁宗共治时代》，它是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吴钩。在吴钩看来，宋仁宗是被世人严重低估的一位盛世之主。通过分析解读众多第一手资料，还原了最真实的宋仁宗。他既非庸碌无能， 也非

0: 神武。在书中，作者吴钩用生动的文字刻画了赵祯作为儿子、丈夫、父亲和君主四重角色的所作所为，既有他作为平凡人所拥有的七情六欲，所经历的喜怒哀乐，也描述了他作为宋朝第四代皇帝所面临的种种考验，刻画出生而为帝王者所要经历的无奈、克制与权衡。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宋仁宗共治时代的作者吴钩，今年也就是2020年推出这部仁宗皇帝的传记，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因为仁宗皇帝出生于公元1010年，今年恰好是他诞生1010周年。我对仁宗皇帝很赞赏，认为他为古代中国提供了治国理政的经典样本。在他诞生1010周年之际，以一部传记来纪念他，对我来说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仁宗是一位庸常的君王，生活在宫廷之内，一辈子都没有走出东京城，生活平淡如水，当然没有一个民间文人愿意将他平庸的一生演绎成人间传奇。然而另一方面，仁宗在位期间，中国历史又涌现出了非常多的杰出人物，比如唐宋八大家，其中六位就是北宋的士大夫，他们是苏东坡父子三个人，再加上欧阳修、王安石和曾巩，他们全都是在仁宗时代登上历史舞台的。一个庸常君王在位这么多年，为什么会涌现出这么多的杰出人物呢？后世的士大夫对仁宗皇帝评价也很高，比如一位明朝文人评论千古帝王，他说千百年间帝王无数，只有汉文帝、宋仁宗与明孝宗才值得称道。那么仁宗皇帝究竟是一位怎样的君王，是庸常还是仁圣？带着这些问题，我想给这位皇帝立个状。我更想讲述作为一国之君的仁宗皇帝。从本质上来说，皇帝是一种制度，作为皇帝的仁宗与作为个人的仁宗，这两种角色有时候是相冲突的。我们可以发现，在发生角色冲突时候，仁宗皇帝常常选择克制自己的个人情感与偏好。现在这本仁宗皇帝的传记已经出版，我希望它能有助于读者比较深入地去了解仁宗皇帝与仁宗时代。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0: 中国历朝帝王之中，宋朝的第四位君主宋仁宗赵祯可谓是一位在位时间很长、存在感极低的皇帝。今天的中国人游长城，必会想起秦始皇；游大运河，必会想起隋炀帝。读到“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会想起汉武帝；论及郑和下西洋的盛况，会想起明成祖永乐帝。说起古代的治世，人们脑海中出现的也是汉文帝、汉景帝的文景之治，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明皇的开元盛世，清前期的康雍乾盛世，很少有人会联想到宋仁宗以及他的时代。而当人们提起皇帝中的艺术家、艺术家中的皇帝时，想说的

必定是宋徽宗赵佶，而不太可能是宋仁宗赵祯。宋徽宗确实是位天才艺术家，琴棋书画无不精通。宋仁著《画记》评徽宗画艺时这样表述：笔墨天成，妙体重形，兼备六法，独于翎毛尤为注意，多以生漆点睛，引燃斗许，高出指素，几欲活动，重使莫能也。即使在今天，仍有大量文艺青年将宋徽宗奉为艺术上的偶像，但许多人未必知道，宋仁宗赵祯也是一位颇有才情的艺术家。然而，不管在彼时的文艺圈，还是在长时间的艺术史上，宋仁宗的存在感都非常低，以致宋人认为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官家是宋人对君主的称呼，宋人习惯在不那么正式的场合里称皇帝为官家。与宋仁宗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宋徽宗，修史者评徽宗多能，唯一事不能，独不能为君耳。甚至民间文人在编选故事也不喜欢拿宋仁宗当主角。宋太祖有千里送金娘的传说，宋徽宗有私会李师师的演绎，明朝正德皇帝有游龙戏凤的风流韵事，而宋仁宗却连一个可供坊间文人津津乐道的传奇也没有。虽然宋仁宗与张贵妃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但知名度远不如唐明皇与杨贵妃的《长恨歌》，不见有诗人写诗吟咏，也不见民间文人编排成动人的戏剧。即使在广为流传的狸猫换太子的戏文中，那可怜的太子就是宋仁宗，但他扮演的却是打酱油的角色，而真正的主角是包拯，戏文成就的也是包青天的美文。事实上，自元明以降，以仁宗时代为历史背景的民间文艺作品倒也挺多，比如包公故事、杨家将故事、呼家将故事、狄青故事，就连讲述宋徽宗故事的《水浒传》也是从仁宗朝写起的。但在这些故事演绎中，宋仁宗总是充当背景板，出演路人甲，从未唱过主角。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这是唐代诗人王湾的作品《次北固山下》，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这首诗以准确精炼的语言描写了冬末春初之时，王湾在北固山下停泊时所见到的青山绿水、潮平岸阔的壮丽之景。而与此同时，你又能够感受到他诗句当中淡淡的忧伤，这也正是他的思乡之情。而王湾的故乡在诗句的最后也提到了，就是洛阳。王湾作为唐代开元初年的北方诗人，一生中常往来于吴楚间，被江南清丽的山水所倾倒，并且受到当时吴中诗人清秀诗风的影响，写下了一些歌咏江南山水的作品，而这首《次北固山下》就是其中的一篇。北固山是镇江当地著名的三山之一，它毗邻大江，远眺北方，山势险固，所以得名北固山。几乎所有来镇江旅行的游客都会选择先去北固山看看，因为它除了是镇江当地的名山之外，还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三国山。当年孙策以镇江为吴国最早的都城，据说后来把宫殿都建在了北固山上。千百年来，镇江北固山上就有了很多和三国有关的风景名胜和传说。都说一座北固山，半部三国史。北固山最让外地游客津津乐道的就是刘备招亲的故事了。据说当年赤壁之战后，刘备向东吴借了荆州，却迟迟不愿归还，于是周瑜向孙权献上美人计，诸葛亮将计就计，在北固山上的甘露寺促成了孙刘联姻，使刘备抱得美人归。从此以后便留下了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历史典故。从那以后，甘露寺也就成了北固山最著名的三国名胜。凌云亭又叫寄江亭，传说刘夫人孙尚香在听到刘备去世的消息后，曾在此遥寄，而后投江自尽。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登此亭时，触景生情，感慨细致，写下了名篇《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除了刘备招亲的甘露寺，孙尚香祭奠刘备的寄江亭，还有孙权与刘备赛马的六马涧，吴国太相亲之处的相续楼，北固山可以说是一座埋着三国故事的圣地。那些遥不可及的历史仿佛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罗贯中把三国演义带给了我们，那北固山就是把厚重的历史带给了我们。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短兵相接的兵这个字。兵，会意字。从甲骨文字形上看，兵字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是个金字，在古代啊，这金字就是斧头，是一种非常锋利的武器。下半部是一个人的双手，这组合起来就是双手握着锋利的武器。有的学者认为兵像双手挥金斩木的形状，也有的学者认为是双手拿着兵器，不过学术界多认为兵的本意指的就是兵器。比如荀子《易兵》当中所说的"兵不血刃，远而来服"，意思是兵器上血迹都没有，

就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远近啊都归顺于他们。兵字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金文形体，斧头转向右边，双手没有变。小篆形体啊，这斧头已经变形了，其来源呢也比较的复杂，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三晋和秦文字的兵字呢，都与说文皱文相同，秦汉简牍跟这个也是同一个系列。说文里面呀，小篆和秦汉文字都不甚相合，但是呢却与西周和战国的楚文字相合。再来看看隶书，隶书形体金形逐渐转变为了丘形，山丘的那个丘，以致到了楷书完全的变成了丘字，本意指的是作战用的武器，也称兵器，比如说短兵相接，兵不血刃，又因为手握兵器的人是参与作战的，所以兵又引申为战士、士兵，比如兵强马壮，又进一步引申为军队、军事、军种，比如兵不厌诈、兵荒马乱、兵临城下。兵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101.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1947年春天，我们延安小学转移到一个小山村里。在那炮火连天的战争环境中，我们仍然坚持学习。最困难的是没有书，我们只能抄一课学一课。我们多么渴望每人都能有一本教科书啊！
2: 珍贵的教科书是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下册的一篇课文，文中描写的1947年春天，正值国民党集中兵力于解放区两翼，实行所谓重点进攻的危难时刻。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还是用印文件节省出来的纸给孩子们印出教科书。在领书回学校途中，老师张指导员和文中的我遇到了敌机轰炸。
1: 快卧倒！指导员刚喊出口，轰隆一声，炸弹在我们身边爆炸了。我两耳一阵轰鸣，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等我醒来，才发觉自己头部受了伤。指导员趴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一动也不动。那捆书完整无缺地压在他的身子下面，被鲜血染红了。我扑到指导员身上，大声喊：“指导员，指导员！”喊了好半天，指导员才微微睁开眼睛，用微弱的声音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
2: 文中的教科书是党中央领导们在困难时期节省出来的，是指导员用生命保下的。它不但是珍贵的教科书，更是孩子们的盼望和未来的希望。
0: 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3: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4: 泊秦淮，杜牧。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5: 鉴赏，赵其钧。建康，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是六朝都城。秦淮河穿过城中流入长江，两岸酒家林立，是当时豪门贵族、官僚士大夫享乐游宴的场所。唐王朝的都城虽不在建康，然而秦

淮河两岸的景象却一如既往。宋朝严禹在《沧浪诗话》中曾说，作诗发句好尤难得。这首诗中的第一句就是不同凡响的，那两个陇字就很引人注目。烟、水、月、沙被两个陇字和谐地融合在一起，绘成一幅极其淡雅的水边夜色。它是那么柔和幽静，而又隐含着微微浮动流走的意态，笔墨是那样清淡，可那迷蒙冷寂的气氛又是那么浓。首句中的月、水和第二句的夜泊秦淮是相关联的，所以读完第一句再读夜泊秦淮近酒家就显得很自然。但如果就诗人的活动来讲，该是先有夜泊秦淮，方能见到烟笼寒水月笼沙的景色。不过要真的调过来一读，反而会觉得平板无味了。现在这种写法好处是，首先它创造一个很具有特色的环境气氛，给人以强烈的吸引力，造成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这是很符合艺术表现的要求的。其次，一二句这么处理就很像一幅画的画面和题字的关系。平常人们欣赏一幅画，往往是先注目于那精彩的画面，这就犹如烟笼寒水月笼沙，然后再去看那边角的题字，这便是夜泊秦淮。所以诗人这样写也是颇合人们艺术欣赏的习惯。夜泊秦淮近酒家看似平平，却很值得玩味。这句诗内里的逻辑关系是很强的，由于夜泊秦淮才近酒家，然而前四个字又为上一句的景色点出时间地点，使之更具有个性，更具有典型意义，同时也照应了诗题。后三个字又为下文打开了道路，由于近酒家才引出商女亡国恨后庭花，也由此才触动了诗人的情怀。因此从诗的发展和情感的抒发来看，这近酒家三个字就像启动了闸门，那江河之水便汩汩而出，滔滔不绝。这七个字承上启下，网络全篇，诗人构思的细密精巧于此可见。商女是伺候他人的歌女，他们唱什么是由听者的趣味而定。可见诗说商女不知亡国恨乃是一种曲笔，真正不知亡国恨的是那座中的欣赏者，封建贵族官僚豪绅。后庭花即玉树后庭花，据说是南朝荒淫误国的陈后主所制的乐曲，这靡靡之音早已使陈朝寿终正寝了。可是如今又有人在这衰世之年不以国事为怀，反用这种亡国之音来寻欢作乐，这怎能不使诗人产生历史又将重演的隐忧呢？隔江二字承上亡国恨故事而来，指当年随兵陈师江北，一江之隔的南朝小朝廷危在旦夕，而陈后主依然沉湎声色，游唱二字微妙而自然地把历史、现实和想象中的未来穿成一线，意味深长。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游唱后庭花，于婉曲清丽的风调之中表现出辛辣的讽刺、深沉的悲痛、无限的感慨，堪称绝唱。这两句表达了较为清醒的封建知识分子对国事怀抱隐忧的心境，又反映了官僚贵族正以声色歌舞、纸醉金迷的生活来填补他们腐朽而空虚的灵魂，而这正是衰败的晚唐现实生活中两个不同侧面的写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李腿僧张望向二侠侯杰建议，打算想个主意，把苗泽苗大侠给引出来。等说完这主意之后，二侠把脑袋一扑棱一瞪眼，呸！难为你怎么想来的一肚子馊主意，你小子非损寿不可，不是老师咒你，你是个短命鬼。师傅，那你说怎么办呢？现在咱们正在用人之际，你不用这种招他也不会出来。好吧，就听你的。哎呀，为了杭州泪争这口气，我也宁愿损寿了。真把苗泽给激出来，我还得好好跟他算算账，他耍咱爷们儿。师傅，那我可就这么办了。嗯，你去吧，我在这听你的信儿。哎，泥腿僧张望带了俩人乐乐呵呵离开饭馆。等来到街上干嘛？先找故意铺，到了故意铺之后买套衣裳。这个张望啊不修篇幅，你要看这个表面上吊儿郎当的，衣服也不整，穿着一件僧袍系着丝绦，那小脸儿晃长的十天八天不洗一回，他就这么个邋遢人。但这个人可不简单，到了后文书大有用场啊。这张望是关东人，就是东北老乡，自幼无父无母，被人呢把他送到庙上去了。离着他们家乡不远有座大庙叫三教寺，一个小孩到寺里干什么呢？当普通的劳动僧，什么扫地呀、掏灰呀、劈柴呀，给那些和尚们干点零杂活什么的。那个庙里啊就是那么回事儿，表面之上清净禅林，佛门弟子大慈大悲，其实他们的内幕啊也相当乱七八糟。分等级的，有身份的和尚欺负没身份的和尚，没身份的和尚欺负再次一等的，是层层压迫。像张望那和尚那是最底层的了，叫人打过来骂过去，甚至有时候连饱饭都吃不上一顿。张望从小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因此经风雨见世面呢。从小的时候就练就他有主意，就有一副钢筋铁骨。可这个三教寺的和尚也爱练武，张望呢没事跟着学，折跟头打把式，简单的拳脚他也会几下。后来随着岁数长大了，张望这腰板也挺实了，大和尚再欺负他，他把脑瓜一拨了，他不干。呀他妈小子，你想干什么？干什么？我不服，不服你想挨揍打吧。这张望就挺身自卫啊，后来把他的师兄甚至把监寺都给揍了。人们说别理他，这小子是个半疯，一肚子坏水。哎，就这么的给他送了个绰号叫泥腿僧。这个泥呢不是说走道上脏粘的腿上那个泥，泥腿。咱们关外有句话，别理他，他是个泥腿。泥腿就是滚刀肉，蒸不熟煮不烂啊，贴上你就没完，这种人惹不起。嗯，又不吃软又不吃硬。后来张望离开了三教寺，到中原也想创

闯的，路上遇上二侠侯杰，跟二侠侯杰还耍迷腿呢，后来叫二侠侯杰软硬兼施把他给制服了，他心甘情愿拜二侠为师，就这么建立了师徒的关系。侯杰把他领到山东东昌府朝府林，家里头多了这么口人，他跟随二侠多少年了，那么二侠的能耐有三分之一也传授到张望身上。你看有这些老一辈的人，有名的人在这罩着，显不出张望来，要离开这帮人，张望足可以独当一面。您说这个能耐他学的不怎么出奇，但是主意特别多，特别是馊主意，别人想不到的他都能想到。不信您往下听，张望到了故衣铺，买了一套比较好的衣服穿上了，接了脸盆，先把这脸儿洗了洗，然后照着镜子看看，挺绅士，还买了个棍儿在手中一戳，怎么看怎么变了个人儿。张望告诉手下的伙计，这伙计都是镖局的带来的，去到功夫社给我雇人去，走走走走。功夫社是干什么的呢？就是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啊，或者是体力脚壮的中老年人在这卖苦力，谁家干什么活了，缺人手了，给了钱就给你干去。等到了功夫社上，张望一看这有100来人，你挑了30个人体力强壮的，我有点活叫你们给干。哎，是东家，那干什么？那你甭问，你们手头有家伙没？您指的什么家伙？敲镐的、簪子、锤子有没有？这没有，回家求去。没有借，没家似的不要啊！放心，我绝亏待不了你们。跟我干一天活，给3天的工钱，还带管饭的。哎呦呦！这可真是个美差，大伙也不知道干什么活，一阵张罗，敲镐、簪子、锤子都找来了。坏着包一看，都乞讨了，跟我走，排队，给我干活去。这帮人也不知道什么事儿，跟着张望拐弯抹角，一直来到苗大侠的门前。苗泽家那门关的挺结实的，门前冷冷清清的，站住。这宅子是我新买的啊，我觉着住着有点窝囊，我打算翻盖一下，打算把这墙和这房子都扒了，先在这个围墙着手吧，门楼啊，这个围墙先扒了。这些人有不少是本地人，有个上年纪的，一看不是，我这不苗大侠家吗？我扒着啊，有什么不敢的？这是苗大侠的家。废话，苗泽没钱花，卖给我了，我花52000白银买的，刚履行完手续，叫你们扒你们就扒，扒出事儿了我顶着呢。哎，这帮人一听，那干呗，有人顶着怕什么的？一瞅这主穿绸裹缎，气度不凡，说话气儿还挺粗，大概是有势的。扒吧，先扒这门楼。30多人这就下手了，叮叮咚咚，连拿镐刨，再拿簪子簪子，眨眼之间把这门楼就拆了一半。你说这么一折腾，院里人能不发觉吗？那苗福总管跑出来了，你们干什么？住手！你们他妈都哪来的？为什么扒门楼和院墙？这些人都住手了。他不怪我们，是那人家雇来的，他给工钱，是那主叫我们扒的。苗福火往上撞，一点手唤出几个伙计来，直奔泥腿。

0: 这僧张望到了跟前就问我说你哪儿来的，你想到多大胆子，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扒别人家的房子，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张望把猴眼一瞪，我你说什么说什么，你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我告诉你这宅子属于我了，我花了50000两白银买下来的，我愿意扒就扒，我愿意烧就烧，你还管得着吗？什么时候卖给你的？前天吧。苗大侠亲自履行的手续，这还错得了吗？那你把手续拿出来我看看。由于着急没带在身边，这个你就甭管了。好小子，不行吧？张王说吧，听我的。正在僵持不下的时候，有人到里边给送信儿了。给谁送信儿？给大判飞行侠苗泽、苗运宇送了信儿了。真叫坏事包张望猜着了，苗泽哪儿也没去，在后院花轿里头眯着呢。那要说这么大的高人，这是吃饱了撑的？不是，有原因。那苗大侠身份够多高，那也是33路名侠之一呀。杭州立擂的消息他了如指掌，经常派人打探。苗运宇就为了难了，他知道金龙镖局跟飞龙镖局之间发生矛盾，以致发展到今天在杭州立擂决一雌雄。这个人头的掐手指头一数，这边镇东侠侯二侠跟自己有交情，但是飞龙镖局的那面法禅，特别是北侠秋田秋佩宇跟自己有交情，净熟人啊。苗泽一琢磨，你看着没，他们两方不定是谁非得来请我不可，你说我向着谁？我向着镇东侠侯二侠，我二哥势必得罪我老哥哥北侠秋田，那么我要帮着北侠，那就势必得罪镇东侠和我老哥哥侯二侠，这可不行啊。因此苗泽思来想去，在20天之前就跟手下人说好了，从打今天开始我谢绝一切客人，我呀上花轿里待着去，给我支张床，我吃睡都在花轿，不管谁找我就说我拜客去了，就说我不在家，一律不见。他告诉苗福说，你呀、那个瞎话你随便编啊，就是我不在家就行啊。苗福明白了，要不怎么侯二侠这一来他编瞎话呢？不过这个苗福这瞎话啊编的不太溜，心里也没底，被坏事包张望看出毛病来了。张望为什么化妆呢？他不化妆怕人认出来。有人跟苗大侠一说，苗大侠以为着二哥侯杰肯定走了，你听我没在家走了。哎呀，这是谁呀？啊，欺负到我头上，这还了得？不用问，我在江湖上没少得罪人，这是来报复来的，认为着我没在家。老侠可沉不住气了，赶紧出花轿，赶奔到前院，闯到大门前，住手！工人们都不敢干了。坏事包一看，正好是苗大侠，他见过呀，因为跟老师都不错。坏事包心里暗自高兴，行，这点子出对了，总算把大侠哥给激出来了。正在这时，苗泽、苗运宇一个箭步到了张望近前，哪里来的狂徒？ 大叔，您不认得我了，我算什么狂徒啊？我不是您侄儿泥腿僧张望吗？你苗大侠仔细看了看，哎呀，把大腿一拍，知道上当了。张望，你干的好事儿，为什么扒院墙？我说老侠个明鉴呢，不扒院墙你也不出来，这一扒您这不亲自露了面呢。好兔崽子，苗大侠一把把张望前心的衣服抓住，唰一转身举过头顶往地上就要摔。张望可吓坏了，大侠手下留情，师父师父我活不了了。就听胡同口有人说话，贤弟手下留情，老哥哥恭候多时了。二侠侯杰领着人出来了，苗大侠脸一红，轻轻把张望放下。二哥，这主意是您出的吧？啊，够馊的，这辈子您秃，下辈子还得秃。二侠过来咣给苗大侠一拳头，我说咱俩谁缺德呀？有这么调理哥哥的吗？是我损的，是你损的，要不出这主意能把你敲得出来吗？你戏耍哥哥该当何罪？哎呀，二哥呀，我有一肚子难言之隐的。算了算了算了，我说怎么的？是院墙我们急需扒呀，咱俩在这儿说呀，还是请到你们家里去？二哥，请到里边吧。二侠把张望叫过来，过来，不给大叔赔礼吗？张望跪下了，大叔，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这主意不是我师父出的，是我出的，为了请您呢，这不择手段，我罪该万死。难怪呀、啊，你叫坏事包，够坏的了你。嗯，往后多长点真能耐，这招啊，都收敛收敛。
1: 是是是是是。
0: 张望一呲牙，站起来躲在旁边。侯二侠把那些工人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张望怎么讲的？
1: 讲了，他们干活一天给三天的工钱，
0: 说话得算数，该现在就给钱。不过、啊、你们先别走，把扒那地方都给修复起来啊。找几个瓦匠啊，按照原样修复，再加倍给你们钱。苗大侠说：“算了吧，这钱我掏，你掏啊？好了，那就算罚你了，你拿吧。”这块修理门楼，咱不必细说。老少英雄进了屋了。苗大侠请着二哥坐下之后，把自个儿的心事讲述一遍，
1: 为难呢。
0: 二侠侯杰点点头，我兄弟，我也同情你，要换我呢，也许跟你差不多少。本来嘛，你跟我们也有交情，跟北侠有交情，你说你得罪谁呀？但是兄弟，事情头逼到这儿，你不得不出头啊。那么你说你跟北侠有交情，他为什么不请你？嗯，咱们有交情，为什么我想到你头上？还证明咱的交情比北侠要厚这一层啊。我兄弟，你要到了杭州内上，你甭伸手，就凭着你的份儿，凭着你的名望，你往那儿一坐，哥哥我们脸上增光，也打腰提气呀、啊、那么打到势不可解的时候，你拉红毛宝刀给帮帮忙，哪怕你比划两下子呢，他也起一定的作用啊。兄弟，真格的你就不帮忙吗？哎呀，二哥呀，我实在心里没底呀、啊。要叫我上北侠秋田，势比登天，我不敢吹那个牛啊。别看我三十六路天罡刀有两下子，比人家那口陆路剑差得太远了。既然二哥瞧得起我，这么老远来请我，我不能不识抬举，我现在跟你们就走。把丑话说在前头，要对付旁人，不是你兄弟吹，我是竭尽全力，有取胜的把握。唯独北侠，我可甘拜下。

阿峰啊，别说到那时候我伸手我败了，你们再埋怨我。哎呀，别往下说了，你这人可好，学的是玲珑剔透啊。谁能怪你呢？你只要出出头，我就感恩不尽了。好，收拾东西，取我的刀来。就这样，大判飞行侠苗泽夹着红毛宝刀跟二侠赶奔杭州。这请出来一个了，内路人马请南侠怎么样呢？哎，出点差头也不大。那一路人那人多，兵强马壮，东侠领队，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陪着，佟林、雍亲王胤禛带着各位小弟兄，老少十三个人呢，十三匹快马赶奔扬州。到了玉鼎九龙观，下了马，伙计们都拎着礼物过来一叩门。事情也不巧，小道童说话了，说我师父啊被朋友约出去了，恐怕不到晚上不能回来。东侠就问到哪儿去了，去逛御花园去了，离这不远有个御花园新开的，那里边卖茶卖饭，另外还有棋，我老师爱下棋，跟几个棋友走的。镇东侠跟佟林大伙一商议，咱们这么多人进人家庙里算怎么回事儿？既然是有那么好去处，咱直接赶奔御花园得了呗，到那儿见着不更好吗？有卖吃喝的，就是开两桌，在席面上把话一讲清楚，一举两得。就这样，东侠跟小老道辞别，起身问路，有人用手指点方向，御花园呢，顺这趟街往前走二里地，一拐弯就看见了。他们起身赶奔御花园。这御花园是什么年代修的？物品可考，那是扬州一景啊，凡是到扬州来的没有不到这儿参观的，卖门票，门票还挺贵，对这些人来说无所谓，买了门票进了御花园。雍亲王放眼一看，哦嚯，这地方真不错呀，奇花异草，香味扑鼻，干干净净的。特别是那南省的城市，因为气候湿润，经常下雨，尘土绝对少，潮乎乎的，显得那么清晰干净。往两旁一看，花圃树木，哎呀，真是天上人间呐。大家顺着甬路往前走，前头不远有一座拱门，拱门上有块横匾，写的取景通幽。在这儿穿过去，再往前走有一片大荷花池，这池子是月牙形的，上头有一座木板桥，过了木板桥，在水上有一座大茶楼，看这茶楼的名字叫酒香居。离那么远，那茶叶的香味儿都闻着了。雍亲王看了看，吧嗒吧嗒嘴儿，我说老侠客海川呐，你们渴不渴？咱们到这儿歇歇腿儿，顺便打听打听，道长是不是在这儿呢？好啊，好啊。过了木板桥，进了茶馆了。这大茶馆太漂亮，太绅士了。都是硬木雕刻的方八仙，上的雪白的白台布，四面都是椅子。再往墙壁上观看，整整齐齐都是挑山对联、名人字画。上这喝水，没钱你别来，要一壶茶水最少的开价是一两银子。尽管这么贵，众人到里边一看是高朋满座呀，

0: 镇东侠不为喝水，为了访南侠呀。心中暗想，司马空是否在这茶馆，但愿及早相见。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我们离不开你。
4: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5: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3: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
6: 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4: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6: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0: 生就这样。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2: 镇东侠陪着雍亲王桐林进了茶馆，哎呦，一看呐，高朋满座，座无虚席。但放眼一看呢，五行八作的人几乎都有，唯独没有出家的老道，没有。茶博士过来了，一看进来这么多人，嘿，老爷子，你想喝茶吗？
3: 啊，
2: 伙计，有没有闲的座位？哎呦，您来晚了。咱这地方老是高朋满座，到了下晌还差不多，这实在对不起。能不能给我们加个凳，加张桌？十张加桌都加满了。说话之间，佟林呢就打量一看，哎，靠着里边窗户有一张闲桌，一个人没有，几把椅子也都空着。佟林说，伙计，那不有张闲桌吗？您是指那张桌？那张桌对不起，不外卖。为什么？那是有人给包下了，是玉鼎九龙观司马道爷包的，人家常年包的定座，不往外卖钱。呀嗨，正找南昆仑司马道爷呢，哎，司马道爷包的桌，这不就贴近一层了吗？东侠说，这么办行不，伙计？我们也来请道爷，我们有交情，方才到庙上没找着，小道童说被几个朋友约出来喝茶来了，我们以为在这儿，故此到这儿了。看来司马道爷可能有事缠身，迟来一步，这样行不行？那张桌我们先坐着，钱我们加倍给，一边喝水一边等司马道爷，你通融一下可以吧？这个，您是哪位啊？小老儿姓侯，叫侯廷，侯振远。这是我兄弟，叫佟林，佟海川。这伙计没听说过，管你是谁呢，他记住就行。但东侠这么一说不要紧，靠里脚有个套劲儿，帘儿撂着。这是属于雅座，里边有仨人，这仨人正在喝水谈心之时，听着外边有人报名，靠边上这主就把这门帘撩开个缝，往外一看，佟林，还有老匹夫镇东侠，是吗？仨人轮流着都看了看，咬碎了槽牙呀，暗打主意。这件事情，东侠、佟林老少十几个人根本没留神，谁介意这事儿？咱们先按下这茬先不提，单说这伙计一听人家也报了名了，说的也有道理，好吧，我想道爷也不能怪罪，既然你们是他的朋友，那就请到这边来吧。大家到桌前头又给加了不少凳子，镇东侠先让雍亲王坐下。雍亲王早就有话在前呢，凡是这种场合都得叫掌柜的，不能暴露真实的姓名。掌柜的您坐，哎，坐坐坐，大家都坐，坐坐坐坐。几位小弟兄没坐，靠窗户在那站着，伙计呢给沏来几壶水。人家这真是信誉第一啊，那茶叶打鼻儿香啊。众人也渴了，水沏上来，嗑着瓜子儿，在这边喝边谈，主要的是等南侠司马空。 啊，左等也没来，右等也没见面，在座的人都感觉到焦躁不安。哎，突然之间。

声，这不糟糕吗？后来这客人呢几乎都走了，他没动地方，一直这个雨下的小了一点了，伙计过来了，各位还兑兑水吗？啊，喝好了，不兑了。哎，你看这个道爷始终没露面，哎呀，他熟人太多呀，可能走半道不定被哪位给拦住办别的事儿去了，你们几位白等了。我可不是撵各位啊，咱们这天气就是这样，你看这阵雨憋着呢，你们要不走，帮黑的时候就有大雨，恐怕把你们老几位身都得浇透了。镇东侠一听说的有道理，南侠没来肯定回了庙了，别等了，就这样算了账了。大家陪着雍亲王离开茶馆，出了御花园，准备二次赶奔玉鼎九龙关，再看看南昆仑回来没。可是正走到半道上，这个大雨就下来了，统领恐怕把雍亲王浇透了，赶紧把大衣闪下来了，给雍亲王披在身上。东侠说，这么办吧，先找定备雨吧。进了胡同，左拐右拐，眼前一座庙，他们没注意，横匾上写的是飞龙观，山门紧闭，但是靠东边角门开着呢。到了现在也顾不了一切，大家就进了角门了。一看这座庙宇还挺大，旁边是走廊，到了走廊上可以避雨。众人这一进来，被庙上的小老道发现了。哎，各位施主，无量天尊，你们有事吗？东侠一笑，小道士，我们是被雨撵进来的，你看天降大雨，我们无处藏身，想借桂冠避避雨。施主啊，这倒是可以，但此处非是避雨之地呀、啊，你们不嫌弃的话，请到东边贺轩吧，那更好了。让进屋里头，哎，屋挺宽敞，有的衣服湿了脱下来拧一拧，拿着毛巾把雨水擦了一擦，雍亲王有这大衫护着，他还真没事。佟林把这土黄布的大褂搭的个地方晾着，大家坐下。这雨越下越大呀，看这样还走不了了。东侠跟雍亲王一商议，胤禛说这样办吧，这庙不小，睡咱们十几个人不成问题，要实在走不了，咱就住到这儿，多给他香火钱呗，明天雨过天晴再上玉鼎九龙观请司马道爷也不迟。大伙儿一看也正好如此了，天晚了光喝水不吃饭哪行啊。就这么的，镇东侠让徒弟把那小道童给找来了，这小道童啊也就十七八岁吧。无量天尊，各位施主有事啊？东侠说，你过来。实在对不起，本来我们寻思啊，下一会儿雨过去我们就走，没想到雨越下越大，把我们隔到这儿了。今天打算不走了，借宝冠住一夜，不知小道士肯答应否？无量天尊，这个庙宇啊就是这么回事儿，木化十方来的，就应当给各方提方便。既然各位施主不走了，那么住在这儿也可以，那我就给准备铺位。好，你先等等，还有件事儿，我们没吃晚饭呢，不知宝冠可有什么伙食吗？哎呀，咱这庙上清淡，香火也不盛，肉食是一概皆无啊，就有点素斋素饭，可以填饱肚子就行。风流侠张鼎就问，哎，小道士有酒吗？酒倒有，那多来点酒就行了，我这人喝完酒就可以不吃饭了。好，各位施主稍后。小老道出去了，能有半个多时辰吧，又来两个小老道，跟着刚才那个拖着大方盘拎着食盒进了屋了。到屋里这

0: 后把桌椅给调摆开，椅子凳子不够，在别的屋往这儿凑，蜡烛灯多点上几盏，屋里都挺亮。小弟兄们、伙计们坐一桌，雍亲王、风流侠张子美、佟林、东侠，他们坐一桌。等摆上来之后，雍亲王一看乐了，心说这个地方这吃喝可有意思啊！一碟白砂糖，一碟红砂糖，一碟酸白菜。另外还有一碟不知是什么啊、哦？仔细看是松子儿，年糕、馒头、花卷、大饼、麻花，另外就是豆腐汤。你看那雍亲王净吃好东西了，哎，冷不丁换换口味，看这玩意儿还真高兴。尝了尝，没什么滋味，但挺清淡可口。好，就这样。时间不大，人家把酒给拿来了，往这儿一放，酒杯擦得干干净净的。小老道一笑，咱们庙上呢就是这些东西，请各位施主担待。那么我还有点事儿，要用我的时候您打个招呼，随叫随到，要没事儿呢我就一会儿再来，顺便呢把床位给你们安排好了。哎，多谢多谢，你忙着你的去吧。三个小老道走了，佟林一转身把门关上，拿过酒壶先给雍亲王满了一杯，这杯也是白瓷的，一杯能装一两酒，双手递给雍亲王，然后又给侯廷、张子美众人全都满上，最后给自己倒了半杯。佟林不会喝酒，只是由于天气骤变，觉着心里头有点冷，喝点酒暖和暖和身子。小弟兄那面没敢动这酒壶，有老一辈的在这坐着，敢喝吗？干瞅那酒壶啊，扒着嘴眼馋，没敢动。可这个酒都满完之后，雍亲王看了看，挺好，闻闻挺香，喝几盅。喝得晕晕乎乎的，还早点睡觉。端起这个酒杯刚要沾唇，东侠在旁边坐，慢，爷慢，什么事儿？爷您把酒杯放下。镇东侠借灯光仔细观看，看完了明白了，海川呐，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让爷喝这酒？大哥，为什么？酒中有毒。佟林还真没住这一，听东侠说的非常认真，倒吸了一口冷气，看看这酒清清亮亮的，闻了闻没怪味儿。老哥哥怎见得酒中有毒，看这样不像有毛病。海川呐，你闯荡江湖还浅呢，有些事情你还不太清楚。凡是在酒中投毒者，这药分三等，大多数都是蒙汗药。最好的蒙汗药，你看着这个酒非常清凉，什么毛病瞅不出来，你闻一闻还没有怪味儿，是一等蒙汗药，但是药力相当之大呀，只要喝一口顿时人事不行。这二等蒙汗药看着清亮，闻起来有点腥味儿，容易察觉。最下等的蒙汗药就是酒发浑，所以呢开黑店的使这种蒙汗药的人，事先呢必须把你稳住。他就说这个你一问有酒没，他说没了，就剩点酒底子，多少有点发浑，你要不介意的话呢，那你就将就着喝，你这思想这就防范就没了。等倒上酒之后发浑，你认为是酒底子，一喝上当了。但这三等的蒙汗药药力相当薄弱，但凡人迷倒之后 眨眼之间就能苏醒过来。话又说回来了，把你麻倒了，在眨眼之间他这活也干完了，你这命也交代了。那么老哥哥，您怎么知道这是上等的蒙汗药？海川，你仔细从侧面往酒杯里看。佟林按照这个方法闪目一看，看出毛病来了，就像这个酒在酒杯里的打旋，你不这么看你看不见，唰，贴着这酒杯转悠。海川，这回看出来了吗？看出来了。哎呦，这什么地方？给咱们下蒙汗药，必是咱们的仇人呢。咱们要多加防范，一并把这个谜底给揭开。正在这时候，听外边稍微有点响动。振东侠冲着张子美一使眼色，风流侠张鼎拉门出来了，一看是那小老道。那小老道来探风来了，刚一探头，叫张子美使了个猛击夺术法，把他脖子给他掐住，一拎把他拎起来了。这家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一直拎到桌子旁边上。永亲王生气了，拿他做个试验，这壶酒都给他灌下去。他站起身来，把壶抄起来了，对着小老道这嘴，哗，这一壶周了个底儿朝上。小老道一开始不喝，后来张炳一捏他鼻子，他上不来气儿，咕噜咕噜咕噜。等他也喝完了，张鼎一松手，再看他瘫软在地上，手刨脚蹬，嘴眼歪斜，口吐白沫。佟林呢，暗挑大拇指，告，看来我心还粗啊。我老哥哥说的一点不假，我闯荡江湖年限太浅呐，人是长得老学得老，今天要不是被哥哥发现，恐怕我们在场的人都可悲了。从心往外赞成振东侠心细。东侠这活也上来了，心说这庙是谁的主持，什么人给我们结下夙愿，胆敢下此毒手啊。爷，您在屋等着，我们四外查看一番
1: 啊。别家，我也去，
0: 到时候你们人手不够，我也会个三脚毛四门斗的，绝不能给你们当累赘，也就是了。就这样，众人把包袱全都打开了，应手的家伙抄起来，转身到了外头。东贺轩，西贺轩，凡是房间全查到了，平推奔后院。再看后院有三间房，灯光明亮啊，人影摇摇，知道这屋有人。佟林一个箭步窜到窗台切近，用子母鸡爪鸳鸯月的尖子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瞧。屋了有张大木床，铺着席子，木床上放着个小桌，沏着水儿，摆着吃喝，围着这木桌坐仨人。正中央紧对窗户的是一个面目凶恶的出家道人，大个能有五六十岁吧，花白须髯，一脸横丝肉，两只大三角眼睛，眼角往下耷拉着，两道浓眉，满嘴的大板牙，穿着灰布道装，外头方格的坎肩儿，在身边背后背着双股剑，剑穗在肩头当啷着。左右坐着俩年轻人，借灯光观看，一个白脸儿，一个齿红脸儿，怎么瞅着那么眼熟啊？哎呀！佟林认出来了，白脸的叫小粉底儿韩宝，黑脸的就是那个吴志广，盗宝贼。 你看这样。

0: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别看佟麟给东瞎帮忙来到杭州，又掌打法禅呢，张了这些闲事儿，但是压的心底的最大的压力就是盗宝的这件事儿。您别忘了，佟麟此次离开北京背着官司呢，求人家东瞎给帮忙，现在东瞎倒不开手啊，反过来佟麟给人家来帮忙来了。那么佟麟的事儿能忘吗？可以说做梦啊都梦见这件事儿。100天的期限呢，眨眼就到啊，到时候国宝不能还朝，盗宝贼抓不着，皇上一翻脸，脑袋搬家了。而且雍亲王胤禛那是宝人呢，连他都得吃罪不起。每当想到这件事儿，佟麟是把抓周长。你看最近这两天这一张了，把这事儿扔到一边了，碰上了那韩宝吴志广大闹朝府林，佟麟追过这个吴志广，这小跳到河里他跑了，他手上带只镯子，韩宝手上带着一只镯子，要把他们俩抓住，人赃俱获，官司就算完了。因此佟麟看到这，心里头一阵悸动，热血沸腾，就有点控制不住了。这仨人也不是吃素的，正在屋谈论呢。谈论什么呢？方才在茶馆他们也喝茶去了，包了个单间雅座，正在屋里头谈论的时候，外边镇东侠一报名，说我叫侯廷，这是我兄弟佟麟，让他们仨听见了，故此他们才咬牙关，恨起了佟麟和侯德侠。那位说韩宝吴志广怎么跑到飞龙观来了？这个老道是谁？这老道姓乔，叫乔玄灵啊，下五门的人。这个老道是假的，用这个做掩护，其实他是无恶不作的恶阴贼，靠的是发卖熏香蒙汗药，盗的是婴胎子科车，什么损他干什么，只要能挣钱他是不择手段。有一年呢，他上云南买毒品，路过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他进不了山呢，在山底下一家饭馆遇上了韩宝吴志广，臭味相投，一拍即合，俩人一看这老道出手大方，挥金似土，海交，就这么成了莫逆之交。韩宝吴志广就问，老兄到云南有什么事吗？有困难吗？自管说话。乔玄灵也没隐瞒，说我呀在苗寨和宜寨要买一批毒品，据说这毒品都是在国外运进来的。您看呢，这云南这边境啊，古代的时候就不太平了，专门走私贩毒，所以呢韩宝吴志广给他帮了个忙，哎，乔玄灵非常感激，三人冲北磕头，皆为金兰之好。没想到今天让佟麟给堵到屋里，要伸手捉贼。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我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我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

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我们今天要和您共读的书叫做《机械宇宙》。17世纪的欧洲被历史学家称为天才的时代，夹在中世纪与现代世界之间的科学家们对宇宙的规律和秩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美国作家爱德华·多尼克的这本《机械宇宙》以科学家牛顿为主线，介绍了宇宙科学的研究进程。下面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聊一聊牛顿这位天才科学家以及他那个时代科学的发展历程，分别是蒙昧时代、探究时代以及牛顿时代。17世纪是一个天才云集的时代，但同时它也是个蒙昧时代。在思想方面，人们的世界观系统正处于新旧交替的特殊时期。之前以亚里士多德思想观念为代表的体系正在逐渐被打破，人们一时间找不到另一个新的知识体系来替代，陷入到迷茫与恐慌当中。于是迷信和教会思想就趁机而入了。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世界末日。那时啊，众多学者和科学家认为1660年之后世界末日就会来临。这样说的依据是圣经上反复提过的一个数字 ,1260。不少人觉得这一定是上帝的提示。他们推测公元400年发生了基督教大叛教，往后数1260年世界末日就会来临。具体是哪一年呢？他们的回答是1666年，因为666是撒旦的数字。而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确实有那么一点末日征兆的意思了。首先是赶不走的扫把星。17世纪的人非常害怕彗星，认为它是宇宙的警告，上帝生气的象征。他们把彗星描述为手持红色刀刃的丑陋大汉。1664年的秋天，欧洲人看到彗星出现在天际，停留了一个多月才消失。第二年，彗星又现身了。正在这时，另一场灾难就降临到伦敦。1665年，一场鼠疫席卷伦敦城，街道上到处都躺着浑身生疮的可怜人。为了阻止瘟疫蔓延，市长下令扑杀所有的猫狗，因为他认为动物是疫病的元凶。但这一决定直接导致了老鼠数量的飙升，瘟疫更加严重了。好在这场鼠疫持续时间不长，到了1665年年底，瘟疫悄然结束，人们从死亡阴影中走了出来。据统计，鼠疫带走了伦敦1/5的人口，几乎没有家庭能幸免于难。紧接着1666年9月2号的凌晨，一家面包店意外着火，一阵风刮来，烧着了旁边的干草堆。紧接着一家接一家的房子起火，当时的伦敦木质建筑很多，再加上已经快一年没下过雨，环境干燥得很，火势在很短时间变得不可控制，伦敦人排成长队从泰晤士河取水，试图浇灭大火。这种办法可谓是真正的杯水车薪，火势一点儿也没有消退，甚至烧到了伦敦桥，烧毁了伦敦标志性建筑之一的圣保罗大教堂。房屋轰然倒下，人们在恐惧中四散奔逃。接下来，伦敦人炸毁了不少外围的房屋，以这种方式减少可燃物，才逐渐控制住了火势。算下来，火灾足足持续了四天。彗星、鼠疫和大火让人们更加笃信末日传说。但事实上，如果回头审视这一切，会发现17世纪60年代不是世界末日，反而是现代科学的开端。当时的人们已经步入探究时代，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英国皇家学会的成立，它的正式名称是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是世界上第一个正式的科学组织。这里面的学者一开始并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成就，但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那就是推崇实验，认为真正的科学是要用实验说话，眼见才能为实。举个例子，
皇家学会的罗伯

克胡克曾建造了一个真空室来研究真空，他亲自爬到真空室里面，然后给外面的人发信号抽干空气。幸亏抽空气的泵在关键时刻发生了故障，胡克才捡回了一条命，但短时间的缺氧也造成了胡克头晕目眩和暂时失聪。为什么豁出命也要研究这些呢？这与当时的一个观念有关。那时啊，很多科学家们认为知识是不能分享的，它就像金子一样，给了别人自己就啥也没了。但知识就在那儿，你没发现不代表别人不会发现，而一旦别人抢先一步，那你啥也捞不着了。于是人们争先恐后地进行发明创造，因此早期很多科学家们有一副暴脾气，一言不合就开骂。但话又说回来，即使那会儿科学研究氛围如此浓厚，但真正做出贡献的也就那么几个。首先是被戏称为亚里士多德黑粉的伽利略。黑粉这称号可能有些夸张了啊，但伽利略确实对亚里士多德的诸多观念都嗤之以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宇宙中心这一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地球是静止不动的，是宇宙的中心，但伽利略却坚决维护日心说。为了证明自己，伽利略决定让人们亲眼见一见宇宙的真面目。用什么方法呢？答案就是望远镜。不过望远镜这东西啊，并不是伽利略的发明。他听说荷兰有个眼镜师傅做出了一种设备，能让远方的景象仿佛近在眼前，也就是我们今天老花眼镜的原型。伽利略按照这原理自己鼓捣出了一台望远镜，众人体验之后惊叹不已。他们通过望远镜观测到有四个天体正环绕着木星在转动，也就是说地球根本不是宇宙的中心，不是所有的天体都围着地球转，甚至地球也有可能在围绕着别的天体转动。不管怎么说，伽利略彻底推翻了亚里士多德对于天上世界的假想。还有啊，亚里士多德说地上的世界由水、火、气、土四种元素构成，它们各有各的特性。但是另一面镜子的发现也让这个说法站不住脚，这面镜子就是显微镜。显微镜是荷兰的一个商人搞出来的，叫列文虎克。他开始只是为了检查布料样品的缺陷，却造出了用途更为广大的显微镜。当他把一滴水放到显微镜底下时，发现里面并不是水元素，而是由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小东西。这些东西就是微生物。事实就在眼前，亚里士多德的水火气土元素说不攻自破。总的来说，望远镜让人们看到了宇宙中的宏观世界，而显微镜则让人看到了细小的微观世界。但要论真正揭开自然奥秘的划时代人物，就不得不提牛顿了。牛顿出生于伽利略去世的那一年，这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安排。既然前辈们基本上把障碍都清除了，那么让牛顿降生吧。世界就来到了牛顿时代。牛顿的出身应该说很一般，父亲在他出生前去世，母亲生他时又早产，但牛顿从小认定自己与众不同，是被上帝选中的人，注定要干一番大事业。牛顿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在他回老家躲瘟疫的那一年多里集中出现，也就是1666年前后，当时才22岁的他研究出了引力理论，还有微积分。说到微积分，不得不提到另一个人，莱布尼茨。他在30岁那年，也就是1675年发现了微积分。牛顿和莱布尼茨可以说是在相互独立的条件下相继发现了微积分，牛顿要早一点，不过牛顿没有立即把这项研究成果发表，眼看莱布尼茨要公布，这才坐不住了，两人为此争论不休。牛顿利用自己皇家学会会长的身份，使了一些小手段，才取得微积分大战的胜利。当然，这多少有些不公平。虽说你牛顿先发明，
但是按规矩，人家就是先发表啊。

0: 难道谁名气大、权位高，谁就可以拿到这份荣誉吗？当然不是。相比起发表时间，牛顿对微积分最大的贡献是用它解释了宇宙的奥秘。除了微积分，我们最熟悉的还是苹果砸到牛顿，他发现了万有引力的故事。在牛顿看来，月亮会像苹果一样往下坠落，但不会触地。为什么呢？月球的确也会受到引力的影响，只是这个力没有大到让月球砸向地球。牛顿推测，引力应该像光线一样，会随着距离增加而减弱。而后，他进一步完善了引力理论，给出了简洁的引力公式。两个物体的质量相乘，除以它们距离的平方，再乘以一个引力常量，就是它们之间的万有引力。由引力公式可得出，物体的质量越大，它们之间的万有引力就越大。物体之间的距离越远，它们之间的万有引力就越小。到后来，测算天体运行轨道，计算天体质量，乃至发射人造卫星到太空，都离不开牛顿的引力公式。这样的贡献怎样夸大都不为过。牛顿在科学上的成就毋庸置疑，但是有人却说，牛顿年轻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年老时却不知为何沉迷于炼金和宗教，搞起了神学。一个科学家怎么会信神呢？事实上，牛顿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坚定的上帝信徒，他所做的一切科学研究只是为了理解上帝的安排而已。所以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局限。由牛顿开始，人们认识到世界是一个机械宇宙。科学发展了几百年，人们又了解到宇宙似乎存在诸多不确定。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信的，保持谦逊和怀疑可以让我们少栽跟头。机械宇宙就聊到这里，书香河南感谢聆听。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2: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1: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2: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5: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欣欣。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一本经典的长篇小说《月亮与六便士》。
6: 月亮与六便士是英国小说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创作的长篇小说，成书于1919年。作品描述了一个原本平凡的伦敦证券经纪人斯特里·克兰德，突然着了艺术的魔，抛妻弃子，绝弃了旁人看来忧郁美满的生活，奔赴太平洋的塔希提岛，用画笔谱写出自己光辉的生命，把生命的价值全部注入绚烂的画布的故事。
5: 一昧地捡起地上的六便士，就失去了抬头看月亮的机会。这是斯特里克兰德长久以来的困境，也是大多数人的悲哀。不同的是，现实中的人们也许只会抽空抬头看一看月亮， 然后继续捡着地上的六便士。而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的讲述，也许就是想告诉你，嘿，别忘了你也有梦想，捡起六便士后别忘了偶尔看一看月亮。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月亮与六便士》中的精彩段落。
4: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5: 我在谈话中有意不问他这几年的生活，装作完全不关心他生活的样子。我的这个计谋最终起到了作用，他主动说到了他自己的生活。可是因为他的口才实在是太拙劣了，以至于他讲的虎头蛇尾，我需要动用自己的想象力才能把那些空白填起来。这真是太让人恼火了，我如此感兴趣，可是却只能知道个大概，就像读一部不完整的稿本一样。他给我留下的整体印象是，这个人始终在各种痛苦中煎熬，可是我发现他从来不觉得大部分人难以忍受的事情很苦。斯特里克兰德不同于大部分英国人的地方就在于，对于生活上是否过得舒服，他从来不关心。即便让他一辈子都在一间破败的屋子里住，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他不需要什么华丽的装饰。我想他压根没有发现，我头一次来看他时，他所住的屋子的糊墙纸是多么的脏。安乐椅对于他来说也不是必需品，一张硬背靠椅反倒更适合他。他的胃口不错，可是却从不关心究竟吃的是什么。对于他来说，食物就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有时候没有东西吃，他似乎还有本事扛下去。从他的口述中，我知道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他每天只吃一顿面包，喝一瓶牛奶。他是一个对饮食、声色都有欲望的人，可是却又从来不关心这些事物。他从来不觉得忍饥受冻有什么苦的，他就这样过着一种彻彻底底的精神生活，你不感动都不行。当他花完手里仅剩不多的钱以后，他也没有灰心失望，他没有把自己的画作卖掉，我想他并没有在这方面付出多大的努力。他开始寻找一些赚钱的门道，他自嘲似地告诉我，他曾经给那些想欣赏巴黎夜生活的伦敦人当过一段时间的向导，因为挖苦人是他的习惯，所以这个职业倒是很适合他。他慢慢开始熟悉这座城市那些不太体面的地区，他告诉我怎样在马德莲大马路上晃荡，期望遇到个想看看被法律所禁止的事物的英国老乡，最好是有点喝醉了的人。假如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他就可以挣不少。可是后来他的衣服实在是太破了，那些想要观光的人不敢再找他了。这时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找到了一个专卖药广告的工作，这些药需要用英语说明，以在英国医学界进行宣传。有一次因为罢工，他还粉刷过房屋。在这期间他一直没有中断过艺术活动，可是没过多长时间他就懒得去画室了。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苦苦钻研，因为没有名气，他有时甚至买不起画布和颜料，而他最需要的东西就是这两样。我从他的谈话中知道，他在绘画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他不想别人指导他，所以他就必须浪费不少时间来对一些技巧性的问题进行研究。而早在过去，画家们就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他所追求的一种东西是我所不甚明了的，可能包括他自己在内都是如此。这一次又加深了我过去有过的那种印象，他似乎被一个东西牢牢攥住了，他的心智似乎失常了。
2: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4: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7: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定制时代》，作者余松，它是由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出版的。这本书让我们重新思考家庭、亲情、人类本身、社会规则在人工智能时代将何去何从。从追寻科学未知的硬科幻现场稍事休息， 回到以探讨人性为永恒

0: 主题的软科幻世界。在一个任何人、任何角色都可能被定制的时代，该如何判断一个人是人呢？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定制时代的作者于松。在有这部科幻小说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呢，实际上还是在上一部作品《故乡》的一个出版的过程中，突然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实际上在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当中呢，有不断的会产生出一些新的问题出来，就是人类和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伦理问题。比如说人类技术发展的边界在哪里啊？人工智能它在弥补人类的情感缺失方面所起到的这种作用，会不会让人类失去原有的对于情感的这种依托，原有的体会？这种高度的智能人，他会有自己的道德意识吗？最后他们会形成自己的信仰吗？总有一些这种类似的念头不断的在出现出来，然后我就在不断的思考这些问题。当这种人工智能时代完全来临的时候，人类将如何去面对它？我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呢，我是采取一种人类去主动的、去积极的去适应这种人工智能社会的来临，怎么样去面对自己情感呢、伦理呀、家庭啊、道德呀，这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0: 马科和韩两家人聚会后的第三天上午，马科和娜娜一起去贫民居的项目中心，参加了一个给住在那里的孩子做短期艺术训练活动的启动仪式。娜娜还和舞伴一起表演了一段拉丁舞，她跳得还是那么好。下午，马科在健身中心游了会儿泳，然后在躺椅上晒了会儿太阳，构思着自己想单独做的一个设计。在上午的培训中，不同肤色的孩子们表演的一个造型舞启发了他。他在想，是不是可以用一些特别的造型，结合古代、近代和现代一些代表性的元素和色彩来表达界限这个主题。他在本子上画了几个造型的草图，看了看，似乎还缺点什么能够触动自己的符号性的东西。他看了看时间，赶紧起身出来，路上竟然碰到一起车祸。在快到学校的前一个路口，又碰到一起更严重的，几乎把他这个方向的路都快堵死了。他等了几分钟，还是没有移动的迹象，只好将车设成自动驾驶泊车模式，下车快步向学校走去，并给乐乐发信息，告诉他在门口等着，自己马上就到。在距离学校门口二三十米的地方，有五六个学生聚在学校东侧的路边，走近了才发现他们围在一起玩闹着。他左右看了看，没有看到乐乐，进到校门里还是没有看到。他拨打儿子的电话，一直是铃声，没有人接听，不禁担忧起来。正好乐乐班的莹莹走了过来，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

跟着课本去旅行，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醉翁亭记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创作的一篇文章，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九年级上册第三单元。醉翁亭记作于宋仁宗庆历五年，当时欧阳修正任滁州太守，而他是被贬官到滁州来的。被贬的原因是由于他支持范仲淹、韩琦等人参与推行新政的北宋革新运动，而韩琦、范仲淹等人早在庆历五年一月之前就已经被先后的贬官，而到了这年的八月，欧阳修又被加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最终落去朝职，贬放滁州。可以想象，到任之后，欧阳修的内心是相当抑郁的。但是他在滁州仍然实行宽简政治，发展生产，让当地人过上了一种和平安定的生活。也是这些宽慰到了被贬之后欧阳修的心情。欧阳修被贬滁州后，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经常会游历山水。在这期间，他认识了琅琊山、琅琊寺的住持，并且很快结为知音。两年后，住持建造了一座小亭，欧阳修经常和朋友到亭中游乐饮酒。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亭也因此得名。醉翁亭就位于滁州市西南的琅琊山旁，名列中国四大名亭之首。从正面看，醉翁亭的亭角很夸张地飞起，像鸟儿展翅。原本亭内还有座欧阳修的塑像，但是毁于了战火动乱。醉翁亭在建成之初呢，只是一座孤亭，后人仰慕欧阳修，陆续增建了解成阁、鸡心斋、冯公祠等，这些构成了琅琊山的核心景观八亭九院的醉翁亭建筑群。而醉翁亭边上的二贤堂是为了纪念滁州前后两任太守王禹偁和欧阳修所建的，据说这两位在任时民风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两任太守也得到了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安徽滁州琅琊山，世人只知醉翁亭，却常常忽视琅琊山。其实在历史上呢，琅琊山成名是更早的，但是因为欧阳修的这篇醉翁亭记写得太好了，也让醉翁亭的风头盖过了琅琊山的所有古迹。而现在的人在提起琅琊山，免不了会想起琅琊榜首江左梅郎，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电视剧《琅琊榜》中的琅琊阁素来号称能衡量天下大事，盘点世间英雄，是天下无所不知的地方。而现实中也真的存在琅琊阁，它就建在琅琊山的最高处。来到这里，虽然知道是虚构的人物和虚构的故事，却免不了还是想四处寻觅梅长苏真实存在过的那些细枝末节。也许他并没有死在那场魏国的战争中，和霓凰郡主安然度过了余生。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除了咱们之前说到的江河湖海这四个字，到底还有什么字能代表水流呢？当然就是水流的流啊，朋友们。流这个字是一个会意字，小篆从一，表示水会急速涌出的意思。流的原意指的就是水流动。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水流动汇聚成河川，所以流也可以作为名词指河川的流水。因此啊，流也引申为顺水漂流或者水流样的东西。

三教九流在历史上具体指的是什么呢？三教和九流分别又指的是什么呢？它刚开始就含有贬义吗？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三教九流泛指古代中国的宗教与各种学术流派，是古代中国对人的地位和职业名称划分的等级，最初并没有贬义，在封建社会后期的白话小说当中往往含有贬义，比喻人员比较杂乱，所处的社会等级或地位也很混乱的意思。那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首先说三教，三教指的是儒家、佛家、道家。这种说法首先来自于《三国志》之中，是孙权和底下臣子讨论中国思想渊源的一些对话。因为特定人物的影响力和名称传承的固定性质，使得大家都采用了三教这个说法。九流是东汉朝时期班固书中所描写，汉书之中把先秦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共同称呼为十家，这些都是经过了长期的历史考验的，但是后面因为讨论小说家实在没有实际贡献，便被移除，将其他九家并称为九流。这九流之中的儒家、道家、法家成为了汉朝乃至后世治理天下的主要思想，因此啊，他们被后世人归为上九流，到后面元朝的时候又发展出来下九流之说。至于上中下九流之说，则是源于七略，此中将天下学说分为九流十家。之所以以流来形容，实际上是以社会形势比喻水，无论是山河变幻还是水脉分流，水却一直遵循自然规律的同时，依然展现自己的意志思想。流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白驹时场，
1: 河北草木。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是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一首歌认识了他的名字，
3: 一段旋律传承了百年梦想。
2: 当我再唱这首歌，
4: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们唱一唱，唱一呀唱。
5: 南泥湾位于延安东南45公里处，方圆百里，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在抗战时期，由于连年战乱，土匪肆虐，昔日的富庶之地变成了荒无人烟的烂泥湾。与此同时，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扫荡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陕甘宁边区的生产生活遇到了极大困难。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1939年2月，党中央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1941年3月，八路军359旅进驻南泥湾，一边练兵，一边屯田垦荒。经过3年奋战，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把不毛之地的南泥湾变成了处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成为大生产运动的模范。南泥湾翻天覆地的变化感染了青年诗人贺敬之。他满怀激情地写出了《南泥湾》的歌词，热情地歌颂了开荒生产的八路军战士。1943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一这天，延安鲁迅艺术学校的秧歌队来到南泥湾，向359旅的官兵们献上了秧歌舞《挑花篮》，南泥湾就是其中的唱段。从此，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随着南泥湾的歌声广为传颂。正是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才领导人民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伟大胜利。
6: 向新时代报道，每一步因你更精彩。河南广播电视台教育广播，红领巾广播学院。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7: 6月27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一其二。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楼湖下水如天。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水枕能令山俯仰， 风传解语，月徘徊。鉴赏，刘义生。熙宁五年1072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这年六月廿七日，他游览西湖，在船上看到奇妙的湖光山色，再到望湖楼上喝酒，写下五首绝句。这里选的是其中两首。两首诗写的都是坐船时所见，而各有妙趣。先看第一首。诗人写一场风雨变幻，十分生动。他那时是坐在船上，船正好划到望湖楼下，忽见远处天上涌起来一片黑云，就像泼翻了一盆墨汁，半边天空霎时昏暗，这片黑云不偏不倚直向湖上奔来，一眨眼间便泼下一场倾盆大雨，只见湖面上溅起无数水花，那雨点足有黄豆大小，纷纷打到船上来，就像天老爷把千万颗珍珠一起撒下，船篷船板全是一片砰砰砰砰的声响，船上有人吓慌了，嚷着要靠岸，可是诗人朝远处一看，却分明知道这不过是一场过眼云雨，转眼就收场了。你看远处的群山不是依然映着阳光，全无半点雨意吗？哎，开头两句写的就是这种景象，也确实是如此。这片黑云无非是顺着风势吹来，也顺着风势移去，还不到半盏茶的功夫，雨过天晴，依旧是一片平静，水映着天，天照着水，碧波如镜，又是一派温柔明媚的风光。诗人把一场忽然而来又忽然而去的骤雨抓住他几个要点写得如此鲜明，赋予情趣确实颇见功夫。用翻墨写出云的来势，用跳珠描绘雨的特点，自然是骤雨而不是久雨。未遮山是骤雨才有的景象，卷地风说明雨过得快的原因，都是如实描写，却分插在第一第三句中，彼此呼应，烘托得好。最后用水如天写一场骤雨的结束，又有悠然不尽的情致。剧中又用白雨和黑云映衬，用水如天和卷地风对照，用乱入船与未遮山比较，都显出作者构思时的用心。这28个字好像是随笔挥洒，信手拈来，仔细寻味便看出作者功力的深厚，只是在表面上不着痕迹罢了。第二首是写乘船在湖中巡游的情景。北宋时，杭州西湖由政府规定作为放生池。王柱引张氏的话说，天禧四年，太子太保判杭州王亲若奏，以西湖为放生池，禁捕鱼鸟，为人主祈福。这是相当于现代的禁捕禁猎区，所不同的只是从前有人买鱼放生，还要挂个什么祈福的名堂罢了。西湖既是禁捕区，所以也是禁植区，私人不得占用湖池种植。诗的开头就写出了这个事实。那些被人放生自由成长的鱼鳖之类，不但没有受到人的威胁，反而受到人的施予。游湖的人常常会把石饵投进水里，吸引那些小家伙围拢来吃，便是你不去管它，他们凭着条件反射也会向你追赶而来。至于满湖的荷花，也没有谁去种植，自己凭着自然力量生长，东边一丛，西边一簇，自开自落，反而显现出一派野趣。然而此诗的趣味却在后面两句，水枕能令山俯仰。山也能俯仰吗？人们都读过杜甫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句子，杜牧也有古训亦如山的说法，如今却偏要说山俯仰。山真的能俯仰吗？ 诗人认为是能的，那理由就在水枕。什么是水枕呢？枕席放在水面上，准确地说是放在船上。船一颠簸，躺在船上的人就看到山的一俯一仰。这本来并不出奇，许多人都有过这种经验。问题在于，诗人把神通交给了水枕，仿佛这个水枕能有绝大的神力，足以把整座山颠来倒去。这样的构思就显出了一种妙趣来。风船解语月徘徊，同样是写出一种在船上泛游的情绪。湖上刮起了风，小船随风飘荡，这也是常见的，不足为奇。人们坐在院子里抬头看月亮，月亮在云朵里好像慢慢移动，就好像在天空里徘徊。因此李白说，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这也不算新奇。不同的地方是，苏轼把船的游荡和月的徘徊轻轻牵拢拉到一块儿来，那就生出了新意。是的，船在徘徊，月也在徘徊，但不知是月亮引起船的徘徊，还是船儿逗得月亮也欣然徘徊起来呢？假如说是风的力量使船在水上徘徊，那又是什么力量让月亮在天上徘徊呢？还有，这两种徘徊到底是相同呢，还是不同呢？确实，把船和月两种徘徊联系起来，就使人产生许多问号，似乎其中包含了什么哲理，要定下神来，好好想一想才是。如此说来，这句诗岂不是饶有情趣吗？人们常说，风马牛不相及，假如能把一些本不相及的东西拉在一块儿，那又如何？读了苏轼这句诗，也许对读者有些启发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含羞草一碰就合拢？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你有没有见过含羞草？轻轻一碰它的小叶子，它就会立刻合拢，连叶柄都会垂下来，像个害羞的小姑娘。难道它真的会害羞吗？为什么一碰它就会低下头不肯抬头呢？其实这含羞草并不是真的害羞，它可没有情绪，这只是它天生的自我保护的本领，是大自然赋予它的生存小技巧。在含羞草的叶子和叶柄连接处藏着一个特别的小结构，它的名字叫做叶枕，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小小的鼓鼓的水囊，里面装满了水分，正是这些水分给了叶子和叶柄支撑力，让它们能舒展开来。当我们用手轻轻碰一下含羞草的叶子时，叶枕会立刻感受到震动，就像收到了危险信号一样，里面的水分会以飞快的速度顺着叶片的脉络流向叶子的两侧，失去水分的叶枕会变得干瘪瘪的，再也没有力气支撑叶片，叶子就会慢慢合拢，叶柄也会跟着垂下来，看起来就像害羞了一样。含羞草这么做都是为了躲避风雨和昆虫的伤害，比如遇到狂风大雨时，合拢的叶子能减少被雨水打坏、被大风折断的风险。如果有小虫子落在叶子上，叶子一合拢，还能把小虫子抖掉，保护自己不被伤害。而且大家不用担心，过个几分钟，流向叶子两侧的水分会重新流回叶枕，叶枕又会变得鼓鼓的，叶子又会慢慢舒展开来，恢复原样了。原来这含羞草一碰就合拢，不是害羞，而是在好好的保护自己。大自然里的植物真的是太神奇了，每一种植物都有自己的生存小本领，含羞草的害羞就是它最特别的标志。下次如果遇到含羞草，不妨轻轻碰一碰，观察一下它合拢又张开的样子吧。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老师啊，
1: 哎呀，韩荣啊，哎，来来来来来，哎
0: 呀，老师啊，哎，听雨兰说你叫我喝酒了啊，
1: 哎呀，没事，喝两口啊，
0: 爸，你先聊着，我先回去了啊，
1: 好，
2: 徐书记、刘叔，那俩边喝边聊吧，我也走了，好，
0: 哎，雨兰，哎，你不喝两口，嘿嘿，
2: 连回再说吧，
0: 好。
1: 韩荣，哎，咱哥俩喝两口，
0: 好啊。
3: 你看看

0: 我顺着他话引，我先把圈子兜。
1: 团长，
2: 哎，
1: 来
2: 来，
1: 干了一个，干了
2: 啊！
1: 哎，来来来来，
2: 你再黑，再黑一个！哎呀，
1: 看看看，
2: 还黑呀！
1: 团长，
0: 咱都是老民兵，革命战友，打土匪，擒匪首。前头
2: 是啊，
0: 那时候咱血气方刚，精神抖擞，为穷人打江山，咱敢把热血流。
1: 来，就为你这句话，干一个，
2: 干一个，
1: 好，
2: 干了，
1: 好。

0: 没有一钱没一油。
1: 唐荣啊，就说文臣倒腐这事儿吧，大多数群众都不愿意分，就你拎着头要分啊。
2: 那我是响应中央的政策，是不是？难道是我？

0: 司令不愁，那这中央的政策跟着我走，那我还死于啥呀？那都不会错啊！
1: 来，
2: 常忠啊，
0: 啊，
2: 我是说，啥事都不要跟风，啊，得有主见。就说建油厂投资的事吧，
0: 啊，
2: 我去跟人家做工作，你猜群众咋说？
0: 啊，咋说？
2: 啊，刘长荣也是干部成员，他都不同意，俺这些当群众的也不同意。
0: 那这，
2: 我跟你说啊。办油厂是我看准的事儿，
0: 嗯，
2: 这风你得跟，
0: 得跟
2: 啊！哎呀，我跟你说，常总，咱们请的专家明天就到了，要给咱培养一批啊技术人才，只要钱一到位，这厂啊就能。

0: 美梦，来，酒为我的美梦喝一杯来，我不喝，为啥？
1: 我没听说过为做美梦还有喝酒嘞，是不是？

0: 老师啊，这我可不敢。
1: 那但是你也别给我多找。哎，
0: 为啥？
1: 反正你这摊啊办不成。
0: 哎，那你说为啥？哎，
1: 第一啊，这风险太大。这第二呢，你资金不到位，咋见呢？啊，
0: 常总，嗯，你说只要我看准的事儿，哪一件能办成吧？啊，就说五七年。一亩地打15斤棉花，有这事吗？
1: 有，
0: 我就不信他棉花他不能高产。我就蹲在棉花铺里看，看哪一锅接头多，我把字留下来当种子。我整整研究了8年呐。
1: 是啊是啊。
0: 到65年，一亩地打160斤。嗯，有这事吗？哎，
1: 有有。
0: 我办成了没？哎，
1: 办成了，办成了。这周总理啊，还夸你嘞。
0: 那是。后来咱们办工业，哎，办汽车喇叭厂、造纸厂、机械厂，
1: 对，
0: 不是都赚钱了？
1: 赚钱了。
0: 不是都赚大钱了？
1: 赚钱了，赚大钱了。人家都说呀，这修路过的日子啊，是小喇叭吹出来的。
0: 那是。过去是小喇叭吹出来的，现在咱们搞生物制药技术，看他们以后还咋说。
1: 那人家又说了，咱呢是卖药卖出来的。哎呀，
0: 你管他干啥？他们说他们的风凉话，咱们赚咱的钱。
1: 是啊，
0: 常总，你给我交个底儿，你到底同意不同意吧？哎，
1: 老师，你也别急，来来来来，坐着坐着坐着，喝酒喝酒啊，来来，哎。老师啊，你平常批评我，说没主见，爱跟风。这今天呢，我有主见，不跟风了。啊、
0: 哦，你同意检查了啊？
1: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办药厂啊，我坚决反对。

0: 这唱我能剪成，
1: 这唱你剪不成，
0: 我一定能剪成，
1: 你一定剪不成，
0: 我绝对能剪成，
1: 你绝对剪不成，
0: 我肯定能剪成，
1: 你肯定剪不成，你
0: 哎呀，我肯定能剪成。
1: 哎呀，老师啊，
0: 我
1: 是喝不过你呀、啊，
0: 刘长荣啊，刘长荣，我不信说不服你
1: 啊，
0: 来
1: 啊，
0: 继续喝，
1: 喝
0: 喝
1: 喝
0: 喝，哎呀，来，
2: 爸，赵县长来了，
3: 哟哟，俩大老爷们在这喝交杯酒了啊。
0: 赵县长
3: 啊，
0: 这么晚了你咋来了？
3: 我去小记办的事儿，顺便呢过来看看你。哎，
0: 来来来来来，
2: 郑道长，
3: 不喝了
1: 啊、
3: 哦！我找老师呀，还要说点事
1: 儿。哦，
0: 他说啊，不喝了，
1: 好好好，不喝不喝，吃吃吃。嗯嗯，厉害。哎呀，老师啊，哎呀，赵县长
3: 啊，
1: 你给老师说话啊，我先走了。
3: 哎，好好好。
1: 哎，
3: 老师，
1: 哎，老师啊，这办药厂的事儿，我还是不同意啊。
3: 老师啊，我作为抓农业的副县长，最近听到不少老百姓的反映，说你老师要投资1000多万建个制药厂，资金不够，又向每家每户借2万，群众反映意见很大呀。哎，有这事儿吧？
0: 有。
3: 我的意见，药厂就不要再办了。
0: 为啥？
3: 老师

0: 曹县长，建油厂是我看准的事儿，你要是不让我干，我的心都不会安来。群众的思想不同，我去给他们做工作中不中？
1: 老师，这你也是，省委组织部已经考察你很长时间了，要任命你为地委副书记。
0: 赵县长，我已经给领导汇报过，我不适合当官。
1: 我给明说吧，省委组织部的任命文件已经下来了，你就做好上任准备吧，我走了。哎呀，
0: 赵县长，你能不能听听我的想法？
1: 施耐克同志，你还要不要当地组织纪律啊？关键时刻别掉链子。哎呀，这药厂的事儿别再说了。
0: 赵县长，赵县长。

0: 哎呀，老伙计，你恁大了声音弄啥了？你个老东西，吓我一跳。
1: 老伙计，你来了正好，我有办法给村里借钱了。
0: 有啥办法啦？
1: 老伙计，我想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村里借100公顷地来，再向各家各户借上2万元，凑够1500万，立马开工建厂。
2: 你咋啦了，
0: 婆子？
2: 你一个人借？
0: 借1500万？
2: 1500万？
0: 那这钱你还？
2: 我还，我去做工作去了啊！
0: 赖克，疯了！
2: 哎呦，我不疯，我心里有数。走了啊！
0: 赖克，不能去，不能去呀！
2: 我有数。

0: 咱娘娶我，我也请咱娘啊。孩儿们疼我，我也疼孩儿们。你支持我，操心我，我都知道。我咋会不要这个家呢？
1: 难过。
0: 刘庄是比过去富裕了，可我想让大伙更富啊。共产党把刘庄交给了我，我要是干不好，群众会骂共产党没本事的。难道你愿意听共产党挨骂呀？
1: 咋说了吧，那我会愿意听。
0: 这不妥了吗？所以啊，你得给我鼓。

0: 饿了吧？哎，吃饭，吃饭啊！
1: 饿了，饿了，哎，吃饭！哎呀。

0: 喂！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全体村民请注意了！全体村民请注意了！为筹建药厂的事儿，沈书记又有了新的决定，请大家马上到广场开会了！请大家马上到广场开会了啊！
1: 开会呀、啊！说还是那个事儿。
2: 乡亲们，乡亲们呐，大家都看一下这份血议书。石书记以他个人的名义向各家各户借款20000元建设药厂，投产以后还本付息。如果药厂经营不好，所有的债务由石书记个人负责偿还。如果药厂经营良好，石书记把药厂上交集体所得的利润用于集体的积累和村民们的福利。愿意报名出钱的人，现在就可以和石书记签订协议书了。
3: 石书记，石书记，哎呀，我从娘家取了20000块钱，我愿意签协议。石书记，
4: 好，哎呀。

0: 书记一个人结这么多钱，这厂子要是办砸了咋赔啊？
1: 哎，你几个别胡说了啊，下面叫石书记给咱们说啊。
2: 乡亲们，我知道大家伙有顾虑，现在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向大伙做出承诺，我借大伙的钱一定按协议规定的期限还本付息，绝不拖欠。我为啥敢说这个话呢？就是咱们要生产的鸡肝呐，在全国药品市场上需求量非常大，只要新厂一建成，那就赚不完的钱呐。我为啥不去借银行的贷款，非要向各家客户借钱呢？就是因为我用大伙出的钱，把大伙的利益捆在了一起，咱们就能共同创业，共同致富。

这个协议不公平，不公平。

0: 都好好想想，当初要是没有奈何逮住人，半阳之长造之长，这面粉厂还有汽车喇叭厂，能有咱现在的刘庄吗？能家家住上这两层小楼吗？大伙再好好想想，咱盖新村小楼的时候，奈何他累的一头栽到那工地上，这人事不行，差点把命给搭进去。小楼盖好了，他却是最后一家搬到新房了呀。
1: 是啊，
0: 乡亲们，奈何他对得起咱了。今天奈何记着借钱建厂，他是为了谁呀？啊，是为了你，为了你，你们，还有我，更是为了咱们的子孙后代能过上更好的日子。将心比心呐，乡亲们，咱这做人得凭良心呐！奈何，把这协议书改了。
2: 书，
0: 不说那么多，就写八个字：利益共享，奉献共担。
2: 叔，不用改了，就这么写吧，让我也有个压力，决策上也少些失误啊。
0: 不，我是说得给你分钱。
2: 我说过不给大伙整理，
0: 你这协议不公平，你叫我砸钱。
1: 是啊，
2: 叔，你支持我建厂吗？
0: 支持，支持。
2: 你把命签上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叔，签吧。

0: 叔，
1: 奈何？哎，咱刘庄有个你，是大伙们的福啊！
2: 是啊，
1: 这些鱼五千。哎，
3: 老师，这些鱼五千，
4: 五千，五千，
5: 五千。

尊敬的省委领导，感谢领导对我的器重，调我担任地委副书记。我知道自己并不适合这个岗位，如果领导的决定不能改变，我有如下请求：我会按时参加地委常委会议和阅读常委文件，但我不在地委大楼坐班，我的精力仍然放在刘庄的工作上，因为我就是个农民，我永远不会离开刘庄，永远不会离开刘庄这块地。辞职，敬礼。

0: 后期是辆大卡车开到咱的厂里，就等着拉货了呀。
1: 媳妇儿啊，那就刚跟那忙完啊，五十多辆，
0: 又都五十多辆啊，
1: 都开到麒麟营了。
2: 我的大夫呀，哎呀，他真不是凡人呐，我真算是运气了。
0: 哎呀，坤爷，这你比石书记大这么多岁，你这一件大事儿也没办成啊。
2: 是农民啊，这脑子装的东西可是不一样啊，
0: 不一样喽。哎呀，官爷怎么会说是啊？哎，那真有本事。
2: 石书记，石书记，
1: 对呀，
0: 真好啊。
2: 石书记，你看，我把洪大爷叫回来了。
3: 大伯，
2: 老师啊，我真后悔当初没有听你的呀。
4: 回来就好。等一会儿换上工作服，维修班报到。
3: 好，谢谢大伯。
2: 好，
4: 是吧？
2: 我说那个可以啊。
3: 哎，我看就好。
2: 咱的药厂是也建好了，往后咱刘庄这好日子，那哎呀就不用再说了。
0: 是啊，
4: 师傅，咱们的脚步啊不能停。嗯，咱还要请专家发明新药。只要这一步棋走出去，咱刘庄啊就能永远富裕。
5: 石书记，石书记，车队装车完毕，请指示，请指示。
4: 收到，收到，出发。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能思考的人才是力量无边的人，思考能力是最核心最根本的学习能力。我是郑州市中原区淮河路小学校长郑小燕。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一头猪守护民生餐桌，一粒金刚石攻坚制造瓶颈，一枚芯片筑牢数字安全。
2: 这件事情就像我们长征一样，如果再来一遍还必须组织调整，一定要创新。
3: 我们只是变魔术一样叫秒变。
4: 我们手中的钥匙要开启的是一个自主可控的数字未来。
1: 扎根田间、工厂、实验室，他们靠什么冲破发展壁垒，奔赴新智生产力赛道？他们凭什么勇立产业潮头？请听新闻专题《大河之南，向心而行》，中原民企的新智答卷。
5: 今天上午，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与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在河南郑州正式签约，通过打造全球首个。
6: 2026年上半年，中原大地接连传来三个标志性消息。3月31日，全球首条 LPPHT 微纳米金刚石产线在郑州启动。6月1日，牧原携手阿里云。

0: 共建全球首个智能养猪垂直行业大模型。6月26日，国内首个第四代半导体全产业链项目落地中原。传统农业、前沿材料、数字算力，三条赛道同时发力。赛道上的主角是一群扎根中原的民营企业家，他们用自主创新激活心智生产力，交出了一份各有特色的心智答卷。2026年7月1日，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秦英林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一位扎根生猪养殖赛道的民营企业家为何获得如此殊荣？答案藏在他34年的风雨创业路里。1992年，受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感召，秦英林和同为大学生的妻子东拼西凑15000元拉回22头小猪，开启了他的养猪创业路。秦英林
1: 最初的想法就是要充分的实现我自身的价值，把我所学的专业技术运用出来，把最好的发挥出来。
0: 34年间，蓝耳病、牙脉滞销、非洲猪瘟、多轮行业危机接踵而至，每一次难关，秦英林都靠技术创新破局。
2: 这件事情就像我们长征一样，如果再来一遍，还必须走这条路，今天要创新。
0: 2018年非洲猪瘟来袭，团队自研低成本空气过滤系统，把防疫成本压缩到原先的1/9，守住了全国生猪供给底线。秦英林，
2: 我们请空气管理专家，我们研发的过滤器成本从750块钱直接降到230块钱，精准通风，又省了1/3的风量。最后我们用不到1/9的成本做出了这个空气过滤注射，一下子我们把非瘟防住了。
0: 百亿级研发投入换来实打实的民生红利，全产业链布设330万套智能装备，自研 AI 小牧落地1000座猪场，智能巡检机器人堪比资深兽医，实现听声辨病，提前预警。牧原集团智能兽医负责人张翔宇：
3: 智能巡检机器人，那么相当于一个有5到7年工作经验的高级兽医，那么它能够降低对于过往人员经验的依赖。那么通过内置的传感器，比如说我们的可见光传感器、声音传感器和光电传感器，那么实现听声辨病、看图识病、知声疾病早预警、早发现、早治疗，让猪群更健康。
0: 牧原标杆厂厂长魏少飞：
4: 我奶奶那一代人养猪的话是通过自己的经验去养猪，现在我们养猪是通过数据、通过科技来养猪。
0: 从经验养猪到智慧养猪，数字技术弥合了新旧养殖模式的鸿沟。2026年1至5月，牧原向市场供应猪肉291万吨，养殖成本持续下行，拉低全国生猪均价，稳稳托举14亿人的肉盘子。而牧原的创新逻辑不止于自身，更要做行业技术铺路人、产业赋能者。6月1日，与阿里云签约共建智能养猪垂直行业大模型后，不少中小养殖户心生顾虑，缺资金、缺技术，担心数字化门槛挤压生存空间。牧原选择以开放共享化解行业焦虑。6月23日，举办智慧养殖开放日。6月24日，联合中央农广校搭建全国智慧养殖公共平台，无偿开放全套核心技术。中小养猪企业代表牛俊豪：
5: 我是河南名望的，本身就是奔着来学习，然后把这些东西带回去，我们也充分利用。
0: 牧原股份总裁高彤：
6: 我们也希望可以把养猪大模型向行业开放，向养殖户和周边的养猪场分享我们的行业知识、行业技术，让养猪产业变成一个更轻松的产业。
0: 对内普惠同行，对外输出中国方案。2026年2月，牧原完成

0: A 加 H 两地上市。五月，越南合作猪场投产，完整输出智能猪舍、防疫、数字化管控整套体系。越南青年阮氏方清，
1: 我希望通过学习和实践，能够将先进的设备、技术和知识带回越南，推动养猪业更好的发展。
0: 从个人创业追梦到保障全国民生供给，从伏牛山下的小猪场到全球龙头养殖企业，创新是贯穿牧原发展始终的关键词。
2: 不创新不行，必须创新，只有创新才有出路。
3: 世界金刚石看中国，中国的金刚石产业看河南，
4: 让我们的中国心不仅能用而且好用。
5: 一头猪牵动百姓餐桌冷暖，一粒金刚石支撑高端制造升级，一枚国产 DPU 芯片守护数字经济安全。中远民企正在用硬核科技回答时代的命题。请继续收听新闻专题《大河之南向心而行》，中原民企的心智答卷。
0: 如果说牧原的创新是改造传统农业，惠及万千百姓，那么陈泽民的第三次创业，则是瞄准工业卡脖子环节，以实业积淀补齐高端制造短板，一农一工双向呼应，共同夯实产业根基。陈泽民早年深耕速冻食品，打造国民民生品牌三全食品，开创国内速冻食品产业新格局。83岁时，他选择第三次创业，跨界布局前沿新材料，瞄准半导体散热材料这一国家刚需。陈泽民，
3: 世界金刚石看中国，中国的金刚石产业看河南，我们只是变魔术一样，叫秒变，不是传统的，而是和现代科学和 AI 技术紧密的离合，离不开它了。这个也是我们在这行业里面一个颠覆性的升级换代的一个新产品。
0: 2026年3月31日，由陈泽民主导布局的全球首条 LPPHT 微纳米金刚石产线在郑州高新区投产。6月26日，国内首个第四代半导体全产业链项目同步落地中原。项目投产后，可批量供给国内芯片企业，以本土新材料破解进口依赖困境，用硬核材料托起中国算力。传统企业家转型硬科技的同时，青年科研人也在攻坚国产芯片。过去，数据处理设备长期被海外产品垄断，不仅采购成本高昂，还存在数据安全隐患。旭方科技工程师龙倩颖带领年轻研发团队，扛起国产 DPU 芯片攻坚重任。自研产品打破海外垄断，数据处理效率提升 40%， 单项目每年可节约用电200万度，从硬件底层保障数据自主可控。龙倩颖，
4: 我们用自己的国产 DPU 产品搭建了这座桥梁，那它也就意味着我们国家的数据经济的交通命脉就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每一份数据的流转就更安全更高效。我们手中的钥匙要开启的是一个自主可控的数字未来，让我们的中国心不仅能用而且好用。
0: 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原民企用实践证明，新智生产力不在远方，就在每一个守正创新的中国工厂、中国农场、中国实验室里。大河之南向心而行，从伏牛山下数字化智慧猪场，到郑州高新区金刚石前沿产线，再到自主可控的国产算力芯片，从扎根乡土34年的实业家，到83岁再出发的跨界创业者，再到冲锋一线的青年研发团队，他们共同勾勒了中原民企的多元创新图景。这是中原民营企业写就的心智答卷，也是中国制造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脚步。
6: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7: 每天一点心理学，
8: 每天一点小进步，
9: 每天一点小进步。
10: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飞轮效应。小婷上了大学之后，心态似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她觉得自己没什么好打扮的，只要自己心里过得去，再邋遢也无所谓。可是如今的她呀，看到周围许多女同学化着淡妆，穿着很好看的服饰，她就心里暗暗地羡慕起来。她心里无数次燃起学习化妆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可是她每次看到那些美妆博主那些繁琐的步骤，又有了放弃的概念。就这样，她迟迟没有开始行动。后来呀，她看见同寝室的室友都学会了化妆，她自己的心不免地涌动起来。刚开始学习的时候，果然就像自己想象的那样，一切都不顺手。这眉毛常常画几遍，还是像一条毛毛虫一样。眼妆似乎越画越脏，整体都是怪怪的，让自己看不下去。可就是这样，更加激励了小婷。她心里想被别人认可，她觉得别人能做到，自己也一定能行。就这样，不断的练习。一段时间之后啊，小婷学会了化妆，并且感觉到越来越轻松，同时技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任何妆都能一次搞定。这个故事所反映的现象就是飞轮效应，就是指任何事情一开始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困难，但是一旦坚持不懈地做下去，自己所耗费的精力可能就会越来越少，直到成功。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正是这个道理。在我们开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才能有一点点进步。可如果你能够坚持不懈地去做这件事，你会发现一切似乎变得更加轻松了。或许你用了一样的精力，可是进步就快很多。这就好比飞轮或者是转轴，在最开始的时候需要多人协力才能让它运动一点点。假若因为费力而放弃了，那它永远都不会转动起来。可是如果一直没有放弃，在坚持的过程当中达到飞轮的临界值，飞轮就能很快地克服比较大的阻力，保持原有的运动，然后越来越轻松。我们或许都有过烧开水的经历啊，在水没有开的时候需要大火加热，等到水沸腾的时候，就算用小火也能让水继续保持沸腾的心态。做一件事或者是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如果只顾头顾尾，成功的概率也许渺茫。可是如果保持了一颗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心理，拥有文人研究学问甘坐冷板凳的态度，再大的问题啊，或许都不是问题。另外，倘若一个人一开始就没有踏踏实实的实施目标，那就算你的目标再好，也最终会以失败闭幕。面对困难的时候，克服畏难情绪，佩戴好坚持这把利剑吧，终点一定会在不远处等着你。人生的最高境界不在于你做了什么，而是在于你在黑暗的时候能够再坚持一把。成功往往是属于最后一分钟来访的客人。
7: 每天一点心理学，
8: 每天一点小进步，
9: 每天一点小进步。
5: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7: 河南教育广播，
5: 大手拉小手，
11: 我们离不开你。
12: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3: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11: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
14: 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2: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14: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1: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父母对孩子做过于亲密的行为，这不是爱，是越界。知乎上有个题主的疑惑，他说：“爸爸强吻十岁女儿合适吗？”光是看这个问题，很多人就会觉得内心十分膈应，甚至是有点恶心。有位知友说得很好，他说：“任何让你不舒服的事情都是不合适的，不论任何场合、任何人，你的情绪体验非常重要，它是保护你的最隐秘的防线，直接提醒你当下是否在安全范围。”很明显，这位父亲冒犯孩子了。强吻让孩子的内心很不舒服，而这位爸爸，他承担的是父亲的角色，怎么能这么随意越界呢？亲亲脸可以，恋人之外的亲吻仅限于脸颊，即使是最亲的父母也同样只能亲脸蛋。父母对孩子过分的亲密行为不是爱的表现，相反会在孩子的内心深处留下可怕的阴影。所以父母在表达爱的时候要懂得分寸感，儿大必母，女大必父，天经地义，应该让孩子从小就树立起男女有别的性别意识。中国儿童性教育第一人胡平老师曾经说过，对于任何一个独立人格的人，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当我们要跟他们进行身体接触的时候，都要征得他的同意。我们需要让孩子从小明白，你的身体你做主，没有经过你的允许，任何人都不可随意触碰，否则就有可能破坏孩子的身体界限。孩子不会意识到自己身体受到侵害，更不会对侵害自己身体的行为说不。不随意触碰和观看孩子的身体，要从父母做起。这节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嗨，大家好，我是舒淇。今天我们一起来走进敦煌莫高窟，来看看敦煌壁画中的飞天。敦煌莫高窟的飞天是佛教艺术中最富魅力的形象之一，它们并非西方长着翅膀的天使，而是凭借飘逸的衣裙、飞舞的彩带，仅靠几条行云流水般的线条便在天空中自由翱翔。从北方的豪放拙朴到唐代的风雨灵动，飞天的画风演变正是一部中国线条艺术的发展史。唐代画师仅用无带当风般的寥寥数笔，就能够完美表现出飞天的轻盈、飘逸与欢乐，达到了线条表现力的巅峰。飞天的美是一种舍去体积与阴影，直取精神与韵律的东方美学。这种对线的极致追求深刻影响了后来的中国动画，比如大闹天宫，还有漫画和设计。在现代 logo 设计 UI 界面当中，一条优美的曲线所能传递的轻盈、速度与科技感，正是飞天线条精神在数字时代的回响。我们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人生如果能够习得飞天的智慧，便能卸下许多不必要的重负。它们不依靠僵硬的翅膀，而是凭借流动的姿态御风而行。我们也应该如此，不必总是想着为自己增加更多的头衔与装备，而是修炼内心的从容与灵动，让生命本身变得轻盈，才能够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优雅地飞舞。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东成西就是1993年上映的一部喜剧电影，由刘镇伟执导，张国荣、林青霞、梁朝伟、刘嘉玲、张学友等主演。影片主要讲述了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周伯通等人在年轻时候发生的一系列荒唐故事。东成西就可以说是一部极端的搞笑影片，在影片当中情节如何其实并不重要，人物也只是借用金庸小说里的角色和背景。在东邪西毒当中，一个个深沉无比的人物在这里变成了搞笑天才，再加上导演刘镇伟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很多桥段让人觉得非常的搞笑。谁是
2: 大英？我什么地方求了？我已经被誉为历代丐帮里面最英俊潇洒、血白干净的少帮主，你看一看。我表妹遗弃我，我要去自杀。
3: 哎，你死了，我们丐帮群龙无首，那怎么办呢？
2: 哎呦，你回去参选做主不就接了吗？哎，
3: 堂堂丐帮帮主用财钱来决定，那未免太儿戏了。
2: 什么儿戏啊？哦，点度赢菜。现在是我一代没难哄邪神村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天。
1: 张学友在影片当中饰演的洪七公，在向表妹表达爱意的时候高歌的一曲《我爱你》，

0: 现在好想两条飞香肠挂在脸上。
1: 啊！英雄不行，
2: 是头飞头。好的演员要有赤子之心，就好像那些年的他们，在人生当中最风光的时候，能够放下身段讨好观众。东成西就其实告诉我们，人生得意须尽欢，再好的武功，再好的秘籍，都不及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抓得住的才是幸福。
3: 说我色眯眯的看着他，是他色眯眯的看着我。我不管是你色眯眯的看着他，还是他色眯眯看着你，哎呀，总之他是我的人，他只准色眯眯的看着我。你喜欢的话就看我哈。
4: 看了你几十年了，少看一眼也无妨。
2: 作为观众，有时候我不得不承认，我们有时候会很俗，因为我确实喜欢这种纯粹的无厘头的搞笑喜剧。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患了意义强迫症，读书、看电影、做任何一件事都要追究其意义。如果生命的本质的意义就是在于活着，那然后尽可能地活得更好，那么坐在屏幕前对着一部也许没有意义的搞笑电影笑得像傻瓜一样肆无忌惮花枝乱颤，你是不是觉得也挺好的呢？正如人们总会偶尔的年少轻狂，我们偶尔调侃一下那所谓正儿八经的人生也是不错的一种选择。谁能阻挡用这种方式寻找快乐呢？不管怎么样，我们的生命有时候也许承载的已经太多了。那些年轻的脸，在他们之后的许多作品里，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如此的开怀热闹。没有谁是长不大的孩子，一笑也许并不能消尽万古愁。嬉笑颠覆之后，各奔东西，各自有各自的梦要圆。年华似锦，这些人已经给我们烙下了一种情结，即使记忆被篡改，但是我们仍然会记起那些年少心事碾磨过的情绪和时光。
0: 大吉大利，心想事成，财源滚滚，岁岁平安，龙马精神，天下太平。啊，还嫌不够啊，我再送你一句，东成西就。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3: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是唐代大诗人李白诗作当中流传最广的名篇之一，它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三年级上册第六单元。乾元元年，李白因为参加过永王李璘的幕府，被牵连覆逆罪。李白以58岁的年龄抛妻别子，被流放至夜郎，也就是今天的贵州遵义。在第二年的春天，他行船至白帝城的时候，肃宗突然宣布大赦，而李白也忽然收到被赦免的消息，可以说是惊喜交加。他立刻从白帝城东下，返回江陵，也就是今天的湖北荆州。这首《早发白帝城》就是在回州抵达江陵时所作的。船过奉节，顺流而下，遥望瞿塘峡口，只见长江北岸高耸的山头上有一幢幢飞檐楼阁，掩映在郁郁葱葱的绿树丛中，这就是白帝城了。白帝城东依夔门，西傍八阵图，三面环山，雄踞水陆要津，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利用夔门险要的山形水势营造城池，依山傍水，平高控深，这是峡江类城市典型的城址。而白帝城的铸造呢，是在历代的建筑基础上增补以及修建而成的，所以它是城套城、城压城的格局，有着强烈的军事堡垒的特征。也因为它天生的易守难攻，白帝城是古代历朝兵家的必争之地。蜀汉刘备退守白帝城托孤，而汉室得存。刘备兵败撤退到白帝城之后呢，就不愿再回成都了，居住于此。但毕竟这里只是一座城，甚至连县治都不是。刘备呢是蜀汉的开国皇帝，这与他的身份极不相符，所以呢他就把白帝城改称为永安宫。这也就是为什么白帝城称为永安，白帝城托孤也叫永安托孤的原因。白帝城，城中有庙，庙中有城。穿过长长的亭廊，亲眼目睹着白帝城三面环水，一面傍山，孤山独特，气象萧森，在雄伟险峻的夔门山水中显得格外的秀丽。所以如果来三峡游玩，千万不要错过这座千古名城。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嗨，大家好，我是舒淇，今天我们来欣赏杜尚的作品《泉》。这个作品很特别，有点让你意想不到，它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便池，但是呢，附上了一个标签，它就成为了一个艺术品。到底是怎么回事呢？1917年，法国艺术家马塞尔·杜尚在一件工厂生产的普通小便池上签上了 R. Mart 1917的名字，将其命名为泉，就是泉水的泉，并送往纽约独立艺术家展。这件现成品的诞生引发了艺术史上最深刻的震动。杜尚的核心观点是，艺术的本质不在于物质的材质、形式或美感，而在于艺术家的选择与观念。当艺术家赋予一件日常物品新的标题和观看语境时，它就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什么是艺术这个根本问题。杜尚之后，艺术的边界被无限的拓宽，我们今天所处的正是一个观念至上的时代，一个创意，一个概念，一种商业模式的价值可能远超其物理实体。无论是品牌营销中的讲故事，还是互联网时代的注意力经济，其底层逻辑都与杜尚的泉一脉相承，语境和观念本身就能创造巨大价值。其实我们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也都是一件现成品，你无法选择你的原生材质，但是你可以像艺术家一样，通过你的观念和选择为你的人生重新命名、设定语境，并赋予独特的意义。你是如何看待它，决定了它最终的价值。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海水是咸的？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海水咸咸的，一点儿也不好喝，可我们平时喝的河水、自来水都是淡淡的，没有一点咸味儿。为什么海水偏偏是咸的呢？这其中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揭开大海的神秘面纱。海水之所以是咸的，核心原因就是里面含有大量的盐分，而这其中最多的就是我们平时炒菜调味儿用的食盐，也就是卤化钠。可能有人会问了，这些盐分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主要有两个重要的来源，一方面，天上的雨水落到地面上，会慢慢冲刷土壤和路边的岩石，岩石里藏着很多含盐分的矿物质，雨水会把这些盐分慢慢溶解，变成淡盐水，然后顺着小溪小河一路汇入大海，给大海增添一点点盐分。另一方面，海底的火山喷发时也会喷出很多含有盐分的气体和岩浆，这些物质融入海水里也会让海水的盐分变多。更关键的是，大海里的水分不断蒸发变成水蒸气，升到天上变成雨水落回地面，可盐分是不会跟着水一起蒸发的，会一直留在大海里。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海里的盐分越攒越多，海水就变得咸咸的了。而且不同地方的海水咸度还不一样，比如炎热的红海蒸发量特别大，盐分浓度更高，海水就更咸。而靠近河流入海口的海水，因为有大量淡水汇入，咸度就会低一些。原来这海水的咸味儿是盐分经过千万年慢慢攒出来的，是不是特别神奇？大海就像一个巨大的天然盐罐，藏着好多和盐分有关的小奥秘。而且大海里还有很多奇妙的生物，它们早就适应了咸咸的海水，快乐地生活着。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3: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李欣，在省会郑州向朋友们问好。在我们河南有这样一位艺术家，他的观丑呢被称为一绝，他还被称为是东方的卓别林，曾多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比如1993年参与戏曲小品《群丑争春》，其艺术成就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戏曲名家。他是谁呢？相信很多朋友都猜到了，他就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也是牛派的创始人牛德草先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牛德草先生的艺术人生。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乖乖，哎呀好险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抬眼不是
0: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 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牛德草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自学以来他广取众家之长，融会贯通，自成流派，观丑又成诗一绝。他的代表剧目有做文章、三不愿意、十女婿等等。与陈素贞、常香玉和唐喜成大师一样，他在全国范围内也受到了戏迷的喜爱。他技术精湛，擅长丑角，唱腔诙谐幽默，自成流派。由他领衔主演的《七品芝麻官》被拍成电影，并获得第四届百花奖最佳戏曲影片奖。其中的一句台词，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可以说是脍炙人口。1992年，他又获得了第二届中国金唱片奖。自1993年，他多次参与中央电视台的春晚，让全国的观众认识到了这位来自于河南的豫剧演员。

0: 下乡查看。
1: 是。
0: 啊，罗教，罗教。
2: 罗教。
0: 老板头啊。
3: 啊。
0: 这怎么冷冷清清，鸦雀无声，一点也不热闹啊？
3: 不敢热闹啊。
0: 为什么？
3: 哦，你的官太小，怕惊动了高明夫人和绅士老爷们。
0: 什么官大官小不敢惊动？他是老虎的屁股还是山马峰？是这样冷冷清清，鸦雀无声，我们悄悄地出城，黎民百姓不知情，谁还懒觉把原名？吩咐下去，锣鼓各家20面，乱打乱闹闹哄哄，咱们要大喊大叫的出县城，越热闹越好。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5: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4: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5: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4: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6: 牛德草小时候师从豫剧名丑李小虚，专攻丑行，宗祥浮调，可那时候他连个名字也没有，大家都管他叫小牛。后来团里的一位老艺人为他取名叫俊国，并说振兴国家就靠你们这一代了。

想不想八月中秋无福受诞，我的娘膝下了个害人的心肝肝，在酒里他把毒药下，老爹爹饮完了酒，这个命人还全。我的娘压里压外的用钱买鞭啊，把我嫂嫂送到公堂，苦大成招下难见。那时候走亲戚回来，见一双儿女，个是真可怜。我的兄不在家，嫂在家，这两个孩子叫谁照管？他若要有个好后代，对不起我死去的爹爹。在酒泉一人辞替我嫂嫂死，我进了堂中把案翻，眼看法场被刀斩，大老爷来在法场前来龙去脉讲一遍。

解放初期，牛俊国的丑角艺术已经颇具特色。1950年曾在河南省会演出当中获得了角色创造奖。开封的一位老戏迷都爱他的戏，其中有一位老人叫李春芳，看完戏后常常到后台找牛俊国聊天，两人成了忘年交。有一天，李春芳对牛俊国说，你的丑角演得很好，可惜名字不风趣也不好记。大凡名演员都有个好的艺名，比如说梅兰芳、盖叫天等等。牛俊国也有同感，他说，牛俊国这个名字是不怎么样，尤其是在别人叫我的时候，如果吐音不准，或者咬字不真，或听不清楚，就成了牛进锅了。丑牛如果进到了锅里，不就成了煮熟的五香酱牛肉了吗？感觉很不吉利。李春芳老人表示要为牛俊国改个艺名，他是一个满腹经纶的清末秀才。回家后，老人翻了一摞古书和字典，终于想出了个好名字。第二天，他找到牛俊国侃侃而谈，起名要因姓而异，姓侯的又叫侯德山的，猴子得了山便可以攀登跳跃自由玩耍，还有叫侯宝林的，美猴王如果得了果林，就如同得了风水宝地，便可以有美味可口的鲜果子吃。我看你应该叫牛得草，你姓牛，牛如果能够得到最喜欢吃的青草，便可以越吃越胖，力大无比，负重进行，辛勤耕作，万事如意，任力无尽，事业有成了。我看你应该叫牛得草。牛得草听了非常高兴，他说啊，李老给我取这个名字既幽默又吉利，而且还颇有丑角演员风趣滑稽个性特征的深刻含义。牛得草，草料水林俱全，只等勤提耕作了。他在日记本上写下了八个大字，立志为牛，义为人民。

0: 这才行要高涨，被告人叫财迷呀，还是内皇的金钱豹，我做梦都把他找啊啊！这小子就死不开枪，今天的送货上门啊，哎呦，我可不能把他轻饶，最少得200两啊，少一千用板子敲，喝口酒来提提神罢了呀，还玩文官四十。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牛德草虽然是丑角演员，但并非是人们头脑中所想象的那样，仅靠幽默滑稽的身段动作表演来赢得观众喝彩。其作品中不但有滑稽搞笑的动作表演，同时还有富有牛派韵味的唱腔和幽默风趣的念白表演。更重要的是，他的每一部作品在让人发笑的同时，让人体会到深刻的伦理内涵。香港大公报在评价牛德草时，曾把东方卓别林的美名给予他。

0: 唱不响连声，又出大爱情，我急忙大堂北。牙枣还没踪影呢，牙枣们升堂了。你上哪儿去了呢？牙枣们，哎呀，上哪儿去了？都在这儿睡觉啊，你们一群瞌睡虫。哎呀，来呀，生
1: 太爷
0: 干什么？
1: 太爷啊，你的穿错了。
0: 什么穿？生
1: 太爷、你的穿着俺太太的花嫁袄了
0: 啊？什么？你哎呦，你啊，哎呦，

我正在棺材里睡大觉，忽听堂我脸上讲，十几慌忙往外跑，不好了，穿错了，我的穿错了啊，穿住那太太的花轿啊，那个花轿，那个花轿啊，哎呀哎呀哎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呀伺候了。

0: 笑什么？笑什么？啊！快把几姑人给我带上来啊！
1: 是，啊，几姑人上堂了。当堂不当父，
2: 告状不认母，见过太爷。
0: 好。一趟还没问，先来送点心啊！哎，我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给你们说，我这可是受礼不待客啊！哎，我说板头啊，干脆三一三生一，恁仨分吧。
1: 啊，谢大爷。
0: 你叫啥玩意儿啊？
2: 我不是玩意儿，咦，我叫王华。
0: 啊，你叫王八。
2: 哎呀，王华。
0: 啊，黄瓜。
2: 我茄子来，黄瓜。
0: 啊，
2: 王华。
0: 什么黄花绿花？你这名字太别扭了，我记不住。哎，干脆你就叫黄瓜算了。
2: 咦，
0: 就这了。你是啥家伙呀？
1: 我不是家伙。哎呦，太爷，我叫乌龟。
0: 你叫乌龟？
1: 我还忘巴了，我乌龟。乌龟。
0: 哦，胡吹。
1: 我吹啥了？给我吹
0: 什么？
1: 乌龟。
0: 什么乌龟六龟？你这名字我也记不住，干脆你就叫胡吹算了。我说黄瓜胡吹啊。
2: 太爷，
0: 你两个谁是原告呢？
2: 哦，太爷，我是原告。
3: 我是原告。
2: 我是原告。
3: 我是原告。
2: 我是原告。
0: 不就你们俩打官司吗？
2: 是啊。
0: 那你们俩都是原告
2: 啊？
0: 不用说，我是被告啊。
2: 啊，
0: 分明欺负老爷糊涂。来呀，先打40棍，然后再过问。
2: 慢着，哦，太爷，我告的是一个人呐。
1: 我告的又是一个人。
0: 哦，俩人啊。
1: 啊，
0: 别慌别慌，你告什么人呢？
2: 我告张百顺。
0: 你呢？
1: 我告张吉时。
0: 啊，你为什么告张百顺？你为什么告张吉时？
2: 我告他赖婚。
1: 我也告他赖婚。
0: 啊，怎样赖婚？
2: 丁老爷，他家只有一个女儿
0: 啊，
2: 许配了我，如今又许配了旁人。
0: 哦，
1: 太爷
0: 啊，
1: 他与我当面定了亲，现在说了又不算。
0: 不算？
1: 不算。
0: 这还了得？有什么凭据？
2: 有虎帖为证。
0: 好，呈上来，老爷给你们做主。不错。来，
2: 有，
0: 把张百顺、张吉时给我带上来。
2: 哦，太爷
0: 啊，
2: 被告现在躺下。
0: 哦，来了，
2: 来了。
0: 好，传人，
1: 张百顺、张吉时上堂了。
4: 哎，喜事变官司，
5: 都怪你个老东西，
4: 都怪你，
5: 都怪你，
4: 都怪你。张百顺，
5: 张吉时，叩见太爷。
0: 太爷，
1: 上哪去了？太爷，
0: 干什么？
2: 太爷，你上哪儿去了？
1: 上哪儿去了？
0: 我接手去了。
2: 咦，正打官司
1: 呢，接啥手啊你？
0: 打官司，打官司也不能把老爷我憋死啊！
2: 哎呀，
0: 哎，你

0: 请起来。
1: 谢太爷。
0: 嗯，胡奎。
2: 嗯，太爷，
0: 你听见了没有？
2: 啊，
0: 分明你也是诬告。
2: 哎呦，
0: 你们这都是胡闹，耽误老爷睡觉，回去太人一起发酵，退堂睡觉。
1: 啊，
3: 太爷，
1: 我家只有一个女儿呢。
3: 是啊，
4: 他家只有一个女儿啊。
0: 对呀，老爷明白。你家那个配他不多不少，不是正好正好吗？
1: 哎、
0: 走吧。
1: 太爷，我们两个是一家呀。
3: 他俩是一家。
0: 什么？
3: 他俩是一家。
0: 啊，闹半天恁俩是一家呀。
2: 真是。
0: 哎呀，哎，这不用说，恁俩也是一家了。
4: 俺俩可不是一家。
0: 胡说。恁俩既然不是一家，为什么要告他这一家呢？
3: 太爷，
0: 他
3: 家只有一个女儿，许配给我，又许配了他，
4: 这不是存心来混吗？
0: 咦，可不，张百川，你怎么搞的？
2: 丁太爷，我把女儿许配给王华，不想这个老不闲了，又把女儿许配给吴家。
0: 啊，原来如此啊。
1: 啊，太爷，应该由我做主啊。
0: 耶，有理啊。
1: 我把女儿许配了吴家，没想到这个老东西又把女儿许配了王华。
0: 哦，哎呀，去去。好了，这一回我可完全明白了啊，别吵了。你们是老夫妻呀、说生这一枝花。你替他配，胡吹牛须的配。

书念啊，两桌子热板凳，铁砚墨船盘到了北京城，开了破轩，我那辛辛苦苦啊，前的举秀官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恩命我的河南信阳。五品州官到吏部去领聘，我那先生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没的钱。我说道，三千也没有，哼，这个老贼。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4: 传统的豫剧古装戏中，以丑角为主演的剧目不多，牛德草以丑角领团，把丑角唱成了剧团的台柱子，非常了不起。牛派艺术在剧本上体现了人民性、大众性，在创作方法上充满了机趣，加上极具观赏性的表演，容易为群众接受，因此久演不衰。牛德草创造的牛派艺术已经成为豫剧中一个有标记的文化符号。牛派传人中的四草一金都在继承和发展着牛德草的牛派艺术。那四草一金都是谁呢？他们分别是鹅草旺、小牛德草、牛小草、张仙草、金不换。牛派艺术后继有人，发扬光大，成为河南著名的文化品牌。
5: 小姐

给我看看墙。

十冬腊月里，好热的天，牛高的把手赞，胡老板，那个娶妻名叫个穆桂，生下一花木兰。

0: 须管我，他那下家来了个来陪客，张定了的功夫大郎也见了马的马的郎，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啊山。
1: 薛丁山，哎，这叫我听不懂了，
0: 你慢慢听啊。本是那个孟姜女啊，下家那个变成了天下那个脸，诸葛亮这把那个天里边吕洞宾东方去安眠。

0: 回观看的不好了，变成了白蛇。何许仙身下一个刀文章，猪八戒的口袭到门前来。
1: 猪八戒，猪八戒，猪八戒来了，
0: 慢着听，慢着。冲冲怒啊，手指着韩信，骂声李渊，你不该拆下孙悟空，抢走了我七五在天哪、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呀。哦，孙悟空相见。

0: 也唱了秦汉三关，那个唐宋恩呐，这叫七不连来，八也不沾，起名字就叫十八车，我的小鸡呀、啊，看爷我扯的全不全呐、啊？啊
1: 要九折吧啊！
2: 小狗官，你收下我的礼物，又放走了凶手，这原来就是你的心中有数。难道说我的礼物就白送了吗？
3: 你没有白送啊！
2: 没有白送。
3: 我要不收下你的礼物，你能到我这小庙里来吗？啊、
2: 小狗官，你真是个骗人精啊！
3: 啊，你下来不下来？
2: 老娘，我就是不下来。

0: 国官，你把凶手放走，你给我个偿命啊！
1: 我凭什么给你儿子偿命啊？啊！像这样一个无恶不作的歹徒，死了活该，没有棺材。
0: 好啊，今天老娘我都给你拼了！啊，
1: 你要干什么？这哪行这样的？说着可搭上了。这，帽子嘞？
0: 太爷，给。
1: 哦，拿来拿。哎呀，这真岂有此理呀！你竟敢大爷家的七品县官，你真是徒子大三，无法无天呐！你也别打，你也别吵，咱俩不在这儿说，
0: 在哪儿说啊？
1: 我坐到那里头，咱俩再说。
0: 你坐在那里头啊？啊，也不能把老娘我怎么样啊？
1: 我要是往那里头一坐，你要再不招供，我可就敢打你。
0: 山岗，你比草窝的黄鼠狼，等敢虎头来藏羊，一口吞你见阎王。
1: 哈哈，你比猛虎镇山岗，你把我比作黄鼠狼。你纵然把我吞吃了鸭皮，尿你一身臊的慌。

0: 见过太爷。
1: 程红，你少爷是谁杀死的？
0: 那是我误杀死的。
1: 林修生是谁连死的？
0: 那是我家少爷连死的。
1: 林幽安是谁打死的？
0: 是是我家夫人打死的。
1: 华公，
2: 是华公。
3: 程红，你
0: 夫人，我也顾不得你了啊。
2: 狗奴才，为虎作伥，嫁祸于人，贼恨着贼，陷害良民，押入死囚，监禁终身啊。
1: 夫人，程虎的口供你听见了吗？
4: 我都听见了，这场官司老娘我保了，你敢把我这一片告命夫人怎么样？
2: 大胆的告命！你一掌权势，纵恣行凶，强占民女，连伤二命，又用厚礼贿赂叶家，欺骗县令，目无王法，罪加一等。
4: 狗官太逞能，竟敢申告命，但敢动一动，抄家灭门。
2: 后知其言事，一掌权势欺压百姓，强占民女，连伤二命，定国公许老千岁奏明圣上，万岁批大理寺，责令清源县知县唐城速将此案申请问明，连同一干人犯即日押解进京，不得有误。
5: 遵命。
1: 将军，请至官驿歇息。老高明，大理寺公文一到，你看见了吧？咱们一同进京吧。
4: 老身不能遵旨，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
1: 啊！好啊！你竟敢说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
6: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7: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6: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7: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6: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7: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6: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 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7: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6: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7: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6: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7: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能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6: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09-1779。400-909-1779。
7: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6: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909-177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

0: 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909-1779，400-909-1779。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909-1779，400-909-177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09-1779，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909-1779，400-909-1779。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909-1779，400-909-177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909-1779，400-909-1779，祝您参与成功。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摆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又到了咱们这个节目开播的时间了哈。这个跟两位老师分享一个我昨天看见的一个，算是老物件哈，老物件了。
2: 啥东西啊？
0: 啊，你看看照片，认出来这是什么没？看看老师。
2: 哎、天哪！
0: 啊，怎么样？
2: 我的妈呀！
0: 算是老物件哈。
2: 你搁哪儿整的？搁哪儿拍的？
0: 我是在一家饭店的门口。一家小饭店，
2: 哎呦，
0: 啊，
2: 哎，师傅，你看没？这东西可好多年没见过了，
0: 绝对
2: 是不？
0: 我都猜到了，就这个拿手机拍着照片啊，估计两位老师一定是很有这个感觉的哈。就大家可能都听迷糊了，这仨人说什么，看见什么了哈，急坏了。这个老古董又是什么呢？啊，跟大家说一下啊，昨天呢，我看见这个老物件哈，其实呢就是，啊，我再说一下，就是炒租子。穿的那个门帘儿，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嗯、哎，很多叔叔阿姨啊，还有没有印象？
2: 岁数大一点的，我这个岁数往上的，
0: 基本都能
2: 知道
0: 这个。
2: 对，
0: 就以前基本家家都自己做，那时候买东西很少。嗯、我需要什么，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我做，而不是我去买。你看现在哈。我要买什么东西，哎，在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各种这个购物软件上一买就能买得到哈。那时候想到是做。所以说这个门帘哈，用这个炒租子做这个门帘真是纯手工打造的，这个算是应该算是个老物件了，是不是老爷子？
1: 对，这个可真是老物件了。
0: 嗯，
1: 很多东西吧，你这用钱呢是买不到的。
0: 嗯
1: 那个时候呢，都靠自己来做。
0: 对，
1: 很多人呢都凭着自己这些手艺啊，养活家里的。
0: 这个确实，这个过去啊，很多东西，这个基本我发现了。就是谁家灵巧，这日子过得就好，是不是赵宁老师？
2: 不是，因为以前你想买这些东西也没有钱买呀。
0: 嗯，
2: 反正基本上全都是手工艺活。
0: 嗯，
2: 而且像你拍的这个就是炒租子，以前多的是。
0: 嗯
2: 有那时候我小时候跟我师哥到河边去玩去，往我们下河去摸鱼，我们一般不都带个小筐吗？
0: 哦，对
2: 啊，完都带那个河边去捡这个炒租子。
0: 嗯，
2: 然后回家我师傅就教我们怎么给它串成串儿。
0: 嗯，
2: 怎么给它挂起来，就是当门帘呗。那时候也当赶苍蝇什么的呀，要不都飞屋里头去了。就整这个东西。
0: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老爷子过去那个时候应该是特别有记忆了啊。
1: 对，
2: 确
1: 实。那个时候吧，尤其是你看一到夏天的时候哈，苍蝇啊蚊子啊特别的多。你别管用什么办法啊，只要这个门上呢挂上这个帘子遮住它，现在就挺好的。
0: 哎，就进不来了。
1: 哎，对，哎，有的用什么材料都有。有的那材料不足的话呢，咱们就到河边啊，找那个芦苇。
0: 哦，芦苇
1: 啊，用芦苇呢编成那个条
0: 儿，
1: 那个能遮住了那就行了。
0: 你
1: 像那个我们家呢，当时啊用那个帘子啊，就是宁宁用这个炒珠子穿起来的这个。
2: 别看我们那时候见的多哈，就是都流行这个东西，但我们整吧也有失误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回，就是我在家找那个炒珠子，就想你想能穿那个门帘子。他就能穿手链嘛，完我们那时候也没有啥饰品，什么项链什么珍珠没有那些东西哈，完了就找那个草珠子穿那个手链。我记得有一回我就上我师傅那边那药筐里去翻去，我寻思让我师傅那里头能不能找着一个就是挺适合女孩子做手链的那个东西哈，完我好给他一起穿上去。结果你知道我找着啥了不？发现有一小盒，就是几乎是一样大的，特别好的那个草珠子，然后个都是挺圆的。
0: 哦，对，
2: 我一看，我说哎呀妈，这玩意儿好啊，这穿一串不比那个 整得好看呢。
0: 嗯嗯嗯嗯，
2: 完了我就抓一大把，我就搁衣服就那么兜着，搁那一襟一拽，搁这一兜子，赶紧就捂着就出来了。
0: 啊，
2: 完了，等到外边，我坐那个外边拿小筐一装那些那个小珠子，完我不就开始拿那个拿那个线去穿嘛，拿针线去穿嘛。
0: 嗯嗯嗯，
2: 完了穿完了以后，我就套我这个手脖子上了。等我师傅从外边一回家，那我还跟我师傅臭美呢。我说师傅，你看，你猜我这是什么？
0: 啊！
2: 完了，我师傅那回看我那个手上那个穿那个手链啊，看那个东西，立刻就把我那个就手抓住，我看看这什么玩意儿。这一瞅，我师傅你瞅啊，当时脸都黑了，我当时给我吓坏了。
0: 这个师傅都脸都黑了，炒珠子的话应该不至于哈、啊，您是不是拿错了呀？老爷子当时他是拿错了吗？
1: 哎呀，那时候吧，要是那炒珠子呢，我也就不生气了。
0: 嗯
1: 他拿那盒里吧是晒的晒好那个那个玉米，哎，这让他呀给都给抠破了、
0: 嗯，
1: 你说没法用了。
0: 哎呦我
1: 的
0: 玉米，
2: 个个都让我
0: 捡、哎。这个玉米好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聊这个哈，这个好像我们说五谷杂粮这类玉米咱讲的挺多的。大家很多都见过，就是是那种白色的这个小粒儿的，哎，其实它那个感觉跟草珠子好像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外形能区别出来，是不是老爷子？
1: 对，
0: 啊、
1: 这个李时珍呢说过啊，薏米有两种，一种粘牙的一种，尖儿壳那个薄，这叫薏米，它可以呢做粥。盐面呢它可以做面食，一种呢它是圆耳这个壳厚的坚硬的，它是那个菩提子，也就是说我们俗话说的这个炒珠子，
0: 这是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2: 反正有点不一样，因为我师父说的吧，他是比较专业的那个，要跟我去讲的话，就是你们现在吃的那个就是都是去完壳的薏米，你懂吧？我那时候跟我师傅那儿抠的那个是没去壳的。你懂了吗？其实真的就是炒珠子吧，跟那个薏米呢，他俩属于是一家人。但是他俩还不是一个人。你懂那个意思吗？那阵儿吧，就是实在没有吃的的时候，我们连炒珠子也能吃。但是从药用价值到口感上来讲的话，可能要比那个薏米啊要差得多得多，就比不上。而且不单单是没去壳的时候他们比较相似，去了壳以后哈，咱就说我要是真拿那个草珠子过来跟薏米放到一块儿，你很难能够分得出来。

0: 我告诉你，他俩长得太像了，
1: 太像
0: 了，就因为他俩长得像，那我再早的时候都没少出校，我出过事儿的。你知道不？
1: 这还出过事儿呢？这个就因为吃薏米出事儿了。
0: 不是因为吃薏米出事儿了。我跟你讲这个事儿吧，我的印象就比较深。那时候你说我们那个年代，谁家要是办红白喜事儿，那整个村子基本都是惊动的。
1: 对，那是大事儿了。
0: 对呀，
1: 对，
0: 是镇里头办那个红白事儿的那个厨子。是一个大光头。我们吧，就那阵儿我们都管他叫啥，叫二叔。
1: 这我知道，应该就是说，只要是谁家不管是红白事儿啊，只要是这个，因为他找厨子，都是他来负责。这都一脸熟了哈。
0: 反正那时候我记得就是那个二叔过来的那时候吧，有一次到我们家，结果都给我造愣了，我半天都没反应过来。到我们家以后吧，因为我们的院里不放着一个小地桌嘛，就在那儿大家就刚吃完东西，完我师傅有什么晒好的药材什么的，咱们那没有地方放的，他也放那个地方去跟那搭把手啊或者怎么的。有一天那个他二叔过来了以后吧，完了就进来。抄起我们家那个桌子上放的一个，我师傅放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草编的一个小像那个鸟窝似的一个小盆儿，然后上面晒着一些草药。他来的时候啊，直接就拿起来个东西就往我师傅那儿扬，就差点都砸我师傅脸上。
1: 不是，这干嘛这是？
0: 当时没告诉你，都给我造愣了吗？我都不敢动他了，都不知道咋回事了。那时候因为我也不是大人，也是个孩子。完就冲我师傅过来，当时就是那种状态啊，我一瞅就是气可足了的那种，就憋着气儿来的。完了我一看那个样子吧，我就站那就不动。我师傅就说，老二你那干啥来的，就说我那个我们管他叫二叔嘛。反正在我师傅人长辈你管他就老二或者二小子，就这么叫呗。说你这干什么来的，你撒泼什么上我们这撒泼来。完他就跟我师傅就喊，他说你不说用那个薏仁米不是能给人治病吗？你不是说薏米好吗？你是不是骗人的？我在家用了那么长时间没有用，就那样事儿的。
1: 这个啊，这个我感觉大致意思明白了，好像是当时任老应该给他支过什么招儿，然后这个招儿可能没太好使，我感觉是过来。这属于是什么什么是吧？算账来了是吧？
0: 应该是。所以当时我们小嘛，没敢动他。你想那大粗体格，那给人家做饭的，你想那体格子拎那大铁勺的，都在那绑，我都没敢过来。完了，我师傅是那啥呢？他用薏米给治过病。后来大家就传嘛，说哎，这个东西就跟薏米嘛，就薏米这个东西是药材。那个时候吧，这东西吧，你不花钱吧，你那个吃了以后对身体好。所以吧，就是有好多我师傅给人开完方子了以后吧，完他们就自己就是找这个药，整完了以后晒干了抠壳，完事煮粥的什么都有。
1: 这个其实我能够理解，在过去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哈，一旦大家听什么东西好，然后对什么好。这个大家伙儿特别信呢哈，因为这个一般来说小道消息传播都比较快哈，就知道这事儿了，省钱对吧？然后还能治病，还能调理身体。
0: 对，
1: 那这个有点说那个占到大便宜的感觉哈，赶紧来用，赶紧来试。但其实治病哈，我觉得这个我跟两位做节目正常时间了哈，其实最忌讳的就是这个，就是别人用好使未必适合你，是不是？哎，
0: 他就是这个问题。完了，他这个问题就出在这儿来了。他那天来的时候吧，后来咱知道了，可能他就是奔着我师傅来撒气的，说你从你这传出去的，完事怎么着？我吃了以后不管用。
1: 你看这事儿，其实跟老爷子，
0: 我师傅肯定
1: 跟老爷子还真没啥关系，我觉得。
0: 因为那个时代嘛，他就那个样子，就是因为我师傅也不总在那个在我们在家里头住，他有的时候都出去采药嘛。所以一般有的患者吧来了以后他也不那个什么，就是看不着我师傅。有的之间因为村子里边人走动比较多嘛，可能就是传一些。你看他也是这个问题，谁家谁谁谁完那老人头给开了什么什么东西，就这么传。你想想，就拿这个问题过来要挟我师傅，他肯定站不住理呀。
1: 对，
0: 我师傅开药那这么多年没有用错过一粒药啊。完了那个我师傅就跟他去讲，就说那个意思的话，有好多人就这个薏米就能整错。他可能用的多数的不是薏米，用的是啥？就是草珠子。
1: 啊，
0: 他们两个太像了。
1: 我知道了，整混了，
0: 那能一样吗？对不对？完了，我师傅一跟他就说什么老二那个二小子怎么的，你过来，完我问你什么症状？完了，那我那个二叔就说，他说我没有劲儿，老理直气壮了，老横了，就 是干活一动着就累得了不得，脑袋胀迷糊，完事就是热，就呼呼的坐那冒汗，完事说那汗都比较黏，都粘身上了。完了我那个我师傅就说的，说你别搁这那瞒，把你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完事说完以后吧，我师傅看完了，看他那舌头伸出来，啥也没说，我师傅转头就进屋了。完了他就拿了一碗那个薏米，还有一小包，就是那个小纸包吧，就塞给我二叔。完我师傅就说，你找的那是草珠子、
1: 哦、
0: 这样的是薏米，你看清楚了你回去再吃。
1: 这个还是说
0: 哎
1: 弄错了、
0: 哎、完又搁他那屋拿了点药，说拿这个药回去把你那个烫伤的地方抹两天就好了。
1: 嗯嗯嗯。
0: 完我师傅就不搭理他，就进屋了。完那事儿过了差不多能有一个礼拜吧，
1: 嗯，
0: 完那二叔又来了，
1: 又来了，这怎么又来了？这回来又怎么了？这是又没弄明白？
0: 不是，他都当然明白了，他好了，
1: 哎呦，
0: 好了以后吧，完过来跟我师父道歉来
1: 了，那就放心
0: 了、
1: 啊，该道歉了，
0: 对，因为
1: 我感觉该道歉了
0: 啊，对，跟我师父道歉，我师父都没搭理他，完就跟我，因为我那时候我大哥我二哥都在家呢，完他就跟我们捣鼓。说你师傅拿你给他挑那个薏米嘛，拿回去以后他吃完了以后果然是精神状态挺好，也不难受了。完事因为昨天那个什么日子好，完事有两家办婚礼的办酒席的嘛，他都没有时间坐着，就是不停的忙这个忙那个的，就不停的在那忙活，炒了两天菜啥事都没有，就不像之前那是跟炉台一站就头晕的那种，他不那样。完就特别就过来感谢我师傅。
2: 你像我们大夫啊，一定要按照大家这个实际情况来处方用药。但其实呢，你像这种情况啊，它是一个典型的脾虚湿盛的症状。啊，导致啊它出现的腹泻呀、头晕呐、湿疹呐、乏力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
1: 对对对。
2: 这个时候呢，咱们呢用的薏米呢来给它改善。包括现在很多人呢知道这个薏米呢能祛湿。喝红豆薏米水煮粥。但是呢往往呢用了很久，也没见什么改善。其实呢是这个方法没有对。
0: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哈，就是大家都做的事情不一定就完全都是适合你的。
1: 哦，对，
0: 或者说是对的。
1: 嗯，
0: 因为薏米吧，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薏仁嘛，它有健脾除湿的这个功效。包括那个《本草纲目》上不也讲过，说那个薏仁有健脾益胃、补肺清热，还有祛风祛湿，还有养颜助容啊、清身延年呐、啊、等等吧，这样的作用。所以说薏仁米吧，你像小朋友、老人呐、啊，还有体质偏弱的一些人群呢、啊，慢性疾病的一些病人呢、啊，其实多吃这个薏仁呢，它能补虚，你知道不？但是大家吃过那种就是都是直接拿薏仁米去煮粥去喝了，你吃没吃过那种炒熟的薏米？
1: 炒熟的薏米，这个听完之后感觉应该。这个薏米还
0: 用的比较少，
1: 薏米还用炒吗？
0: 对，其实那个薏米吧，不管你炒不炒熟，它其实都有去湿热的这个作用。但往往是薏仁米性味是比较寒凉的。你要真的就是直接上那个菜市场买一些就是薏仁米，那多半都是生的。
1: 啊，对。
0: 没有经过炮制的话，你吃多了反而它不会健脾。会伤脾。会伤气，对身体是不利的。但是如果说你买回来那个薏仁米吧，你给它炒一下，给它炒熟了，它就从寒性的转为就是比较平和的这种性味的，这样你吃起来的话它不伤身体。你再加上什么老人呐、孩子啊和一些一体多病的这些同志吧，本来他的身体就比较虚弱。所以你要是真想用薏仁米去吃，让他去给你健脾除湿的话，最好还是把薏仁米给它炒熟了再吃是比较好的。
1: 讲到这儿我突然想到自己哈，难怪我之前哎呀又是喝这个红豆薏米水又是吃这个薏米粥的，感觉效果并不是很明显。原来啊真的像两位说的那样，方法最开始就出问题了，这个我真得学到了哈。大家呢也在自己的脑海当中或者小本本上记好了，这薏米啊您在这个锅里面炒一下再用，就能够起到祛湿作用，同时呢咱们呢还不伤脾胃，你看这就一举多得了。
0: 而且要都像你这样的小嘴比较馋的啊，
1: 爱吃了
0: 啊，弄点什么薏米鲫鱼汤啊。
1: 哎呦这个好哈，汤汤水水了。
0: 对呀，你这样不就晚饭不就有着落了吗？而且它有一定的功效。
1: 对，
0: 做法还比较简单。 其实整这个吧，主要就是有点耐心就可以了。
1: 嗯，
0: 因为你要买那个鲫鱼，你需要把两面先煎一下金黄，微微的透焦就可以。
1: 嗯，
0: 然后你煎透了以后吧，你再去熬汤的时候，那个汤是奶白的。
1: 哎呦，那个就好了。哎呦，那个那个太入味了，
0: 这样就比较好。然后你煎完了以后就煮这个汤的时候吧，千万别放凉水。
1: 嗯，
0: 你要想味道好的话，你搁旁边烧一壶热水，然后把热水倒进去去熬这个汤就会更好。
1: 你看，这都是关键的步骤哈。
0: 对对对，完你愿意的可以放点姜片啊，放点香葱啊，还有你泡好那个薏米呀、啊，放着去就一起熬去，熬完了以后鱼肉变得软烂了，完那个汤水变得奶白了，哎，这样一吃肯定挺好吃的。
2: 家里的有这个老人呐、啊，或者孩子呢，他都适应。哎，这鲫鱼呢，它有健脾利湿、活血通络、温中下气这个作用。它跟着薏米啊在一起呢。即使呢它有营养的美味啊，它呢是一个黄金的搭档，也是加倍啊它这个祛湿这个组合这个效果，
1: 太好了、
2: 哎、
1: 所以啊这个真是应了咱们节目说的一句话，叫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其实随着每天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啊，有很多的这个朋友都来打来电话啊，都说哎呀这个节目让人听起来耳目一新啊，这个讲一讲这过去的事儿，让我们觉得说哎呀都是天津老百姓自己生活的事儿，听着听着哈、啊、都把我们当成自己家人了，带着很多满满的回忆。那尤其是啊咱们人老，有的朋友就说了哈、啊、说现在啊一不听您的节目，就感觉咱们这个生活当中哈、啊、好像缺了点什么似的。
2: 哎呀，你这个你可别这么说
1: 啊，
2: 我可不敢当啊。
1: 但是确实大家节目哈、啊、已经成为大家生活当中一个不可替代的重要的角色了。
0: 嗯，对，其实我有那种感觉，就是每次师傅跟我一起来做节目的时候，让我觉得我自己都变
1: 不一样了，有层次感了。
0: 对，真的是哈、啊。其实我师傅吧，跟我们一起做节目，一个吧是他觉得自己在这里头被人需要，我觉得到这个岁数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件事、
1: 是一件好事儿、哈。
0: 对、另外一个他真的想把他这么多年的一些经历呀、还有一些好的方法分享给大家。反正我呢就尽力的帮着我师父呢把他这么多年总结的方式、给大家讲出来的时候，就能帮助一个人，我们就很高兴，
1: 能帮一把是一把。
0: 很简单的一种想法、
1: 哎、无论是通过咱们每次的团拼还是很多食疗，包括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大家说哎，听节目就很开心，甭管您需要哪一种，我们都希望能够在不同的朋友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都能够寻找到您所需要的福利啊。那今天咱们两位老师带给大家什么有趣的事儿呢？我们继续来回忆一下是不是。
0: 有趣儿的事儿哈、有趣儿的那老多了，
1: 老多了。
0: 你说让我从哪儿开始回忆吧？
1: 先挑一个来。
0: 老多了、哎，我跟你讲，昨天就发生一个事儿。我昨天那个回家的时候哈，完了，我本来想说给我师傅整点啥呢？
1: 做点好吃的、
0: 对，就想给他整点好吃的吃。我们俩就上那个市场去买菜去了。
2: 哎呀，宁宁，你可别说了。
1: 这怎么了？这是人老怎么还不让说呢？这个说一下吧啊！这
0: 是
1: 聊到这儿了，人老爷再不让说，大家好奇心都起来了。
0: 不是我，你告诉我现在应该听谁的？
1: 听赵宁老师。赵老师都说出来啊？
0: 那我可就说了啊！
1: 讲一讲怎么回事啊？
0: 你都不知道，就是平时吧，我们俩上那个市场去，一般吧哈，因为我师傅再大岁数了，一般我都不让他拎东西。反正什么随身带的东西哈，基本上都是我拿。我师傅呢就空俩手，啥也不拿、就基本上连手机都是放我包里头去的。完了，昨天我们跟那个市场转几圈，如果看完菜突然一回头的时候，找不着我师傅去了
1: 啊！这老爷子怎么去哪儿去了？这个不能丢了啊！这得看住了。
0: 我跟你说，那给我急的啊！完，我就开始翘脚，我就找啊。那人多、基本上个子也差不多。
1: 对对对，不好找啊！
0: 我上哪找去啊？完、我就开始挨趟走啊，就走过的路啊。那不能，咱不能，他还没跑我前头去。
1: 对。
0: 他肯定在那个我们走过的，完我就往回走啊，一边走一边瞅。哎，我告诉你，你猜我搁哪儿找着我师傅的？有一个
1: 干嘛去了，任老爷子？
0: 市场里头有一个。就属于老农的那种打扮、然后他有一个搁那个自行车后边拖两个筐，上面搭了一块那个木板子， 那个木板上卖啥去？卖那个苞米面菜饽饽。
1: 哎呦，这个好像现在也少见多了。这个
0: 你到那儿去以后，你知道我为啥就在这个地方注意人不？
1: 嗯，
0: 老头老太太特别多。
1: 哦，都是叔叔阿姨。
0: 站台呢，
1: 好这口哈。
0: 对了，完事你要看年轻的一个都没有。
1: 嗯嗯嗯。
0: 完事等到我师傅排到他的那个时候吧。
1: 嗯。
0: 他兜里没钱。
1: 得白排了。
0: 哎，现金还没带，手机还没带。完了就可怜巴巴的搁那地方站过去，他就这么瞅，就是这么瞅，我估计他就找我呢。那人多呀，完我正好我旁边有一个老大爷，个比较猛啊，比我高，我在他旁边，可能我师傅也没过去，我走过去了，我就瞅我师傅还搁那瞅呢，老有意思了。
1: 看来这个老爷子，
0: 啊，我瞅我师傅那样，我赶紧就过去了，
1: 赶紧过去，赶紧这个帮助一下，求助了哈。
0: 对呀，啊，你说那大岁数了，要是真是你让人撑完了以后吧，完事那个什么，让人就是用异样的眼光瞅你吧，都不太好受，
1: 比较尴尬，
0: 你知道吗？毕竟那大岁数了。
1: 嗯，
0: 后来我去了以后，我好像好久没看着我师父那么高兴了。
1: 哎呀，救星来了，
0: 这是
1: 救星来了啊！
0: 快，我要买几个这个东西，给我拿钱。我一瞅，妈，这啥？这菜饽饽，
1: 菜饽饽，
0: 没好意思说，你知道不？完，我师父昨天就跟小孩似的，跟我这磨叽劲儿啊，就是
1: 非吃不可。
0: 那个都干什么玩意儿？就是好久没吃着这个了。完，我师父拽我，告诉他今天搁这卖，明天不搁这卖呢，你不没有，
1: 找不着
0: 了，买不着了。啊，完就非得让我买。
1: 嗯，
0: 我一瞅，那咋整啊？
1: 嗯，
0: 那你这市场卖的肯定没有俺自己做的好吃啊。
1: 哎，对了，自己做
0: 了，啊，完了我瞅吧。咱说实话，我不是说他怎么地啊。
1: 嗯，
0: 那你说现在这个时候卖那个菜饽饽，你手套都没有戴，就这么抓吧抓吧就给大家去，嗯
1: 啊，总感觉不是特别卫生
0: 啊。我就多多少少啊，倒不是说我这人穷讲究啥的，但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要注意一点的。咱别说那个老大爷他是干干净净的，这咱不能挑，人家穿的虽然掉色的衣服但也干净，但你架不住那个环境里头有什么苍蝇什么东西啊，你知道吗？
1: 对对对，这个还是要注意卫生的。
0: 我就跟我师傅说的，我说师傅咱回去买回去咱自己做行不行？
1: 自己做吧，
0: 自己做啊。
1: 然
0: 后我就买点什么苞米面
1: 啊，
0: 完了需要在里边整点菜
1: 啊，
0: 完我回去给我师傅做，
1: 自己动手哈，丰衣足食。
0: 对 对, 对, 对，
1: 本来想这个吃点好的，结果回家自己做这个菜饽饽哈。嗯，不过任老爷子，你喜欢这个菜饽饽？我小的时候好像有印象，我突然想起来了，那不就是那个，我咱说一下，是不是那个苞米面裹着那个菜团子？
0: 哎呀，
1: 嗯，这个因为小的时候确实不多吃啊，但绝对家里做过。但是那东西我现在回忆起来哈，嗯，不太好吃。然后我记得好像有点拉嗓子，因为那个是纯的粗粮啊，任老爷子。
2: 对这个吧，你年纪小，你不太知道啊。
1: 嗯嗯，
2: 在过去困难的时候呢，这个菜饽饽呢就可以说是这个比较的美味了。
1: 哎呦，
2: 那个宁宁你能记着啊，是吧？当时呢，我给他那个这几个师兄弟啊，他那师哥他们啊，做这个菜饽饽的时候，他那哥几个呀，在一起呀，有的时候就抢上了。
1: 哦，那个年代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0: 那必须受欢迎啊，
1: 必须受欢迎啊。
0: 每次我师父真的要做他的那时候，那场面老壮观了。
1: 怎么呢？
0: 我大哥是最聪明的一个，你知道吗？他比我们都大。他那嘴也大，他那就吃这个东西哈，嘴里咬一大半进去，还没等吃完呢，完了下一个就拿走了。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一边抢上槽啊，
0: 你根本就抢不上那个。你让大家给我那三个哥撑的。
1: 哎，那发现任老爷子的手艺还是不错的哈，这哥几个能吃的这么香，看来做的还是不错。
2: 这你真是不知道
1: 啊。
2: 那我呀，我学习做这个饽饽之后呢，那是在天津学的呢。
1: 哟，这可是跑了大老远儿哈，做个这个菜饽饽怎么跑天津去了？老爷给人讲一讲，这是怎么回事啊？跑得够远的。
2: 哎呀呀，这还让宁宁给讲讲吧。
1: 张老师说一说怎么回事，当时怎么回事？来自于天津的这个菜饽饽哈。
0: 完那时候吧，是我师傅他们有一个那个医疗队，是不是吧？那时候那个你们医疗队是经常去各个地方去义诊嘛，但是你知道那时候交通吧不是很发达，
1: 对，
0: 基本上没有什么就是太可信的什么那个交通工具，所以那时候吧，那个他们的医疗队就商量着，我们这走这一路哈，就是这么走过去， 走过去呢，就是路过哪儿，就给当地人要是有需要。

0: 来我上哪去吧，我师傅有的时候也不放心，
1: 嗯，
0: 完不就那么把我给抵了过去了吗？
1: 啊啊！
0: 后来走到哪儿了呢？天津那个周边有一个那个农村，就像农村的一个地方，
1: 嗯嗯，
0: 应该是叫宝坻，
1: 嗯，
0: 好像是这个名字，是不？现在改没改？嗯，
2: 对，
0: 没改吧，师傅？
2: 对，是、哦，当时呢，就是在天津附近那个宝坻。
1: 哦，天津宝坻这个地方啊，
0: 我记得是这个地方。
1: 嗯，
0: 我记得有一回我师傅刚给人家看完病吧，
1: 啊，
0: 完事当地人就招待我们吃的饭，
1: 啊，
0: 吃的就是那个菜饽饽。
1: 哦，这个就是搁那儿来的
0: 啊，对对对。
1: 哦，吃这么第一口叫菜饽饽，
0: 哎，就是这种就是那么做的那个菜饽饽。
1: 嗯，
0: 当地人吧，他们是特别热情的。
1: 嗯
0: 我记得就是人家做的那个东西吧，就特别好吃。
1: 嗯
0: 你可能都不知道，就后来传到我们这边，就北方这边的农村。我告诉您，当地人讲的说这个菜饽饽就是天津宝坻当地人发明的。
1: 嗯，
0: 而且有一个名字叫菜娘子。他们管这菜饽饽叫菜娘子，完，当地还有一个菜娘子的故事。
1: 您说到这个菜娘子啊，这个叫音估计每个地方不一样。我突然想到那个东北哈，有一个叫原来小时候吃那啥叫姑娘儿，姑娘儿，以前就是哎这娘儿是怎么写的，后来叫姑娘，
0: 对，
1: 我们都叫姑娘儿，是这姑娘哈。我估计这个是这个叫音的不同哈，这个咬字归音的不同。那这个叫菜，我们书面上叫菜娘子，
0: 对，
1: 这个可能人家当地叫菜娘子，哎，这都有可能哈。这名听来挺好听的，这个很有故事的一个名字。这是怎么来的？有没有听说过关于他的一些故事呢？
0: 我就很好奇呀，
1: 啊，
0: 我一听那名字，完我就想，他们一说有故事，我就想听，我就跟你一样特别好奇
1: 怎么来的哈，
0: 啊。
1: 对对对。
0: 完，当时就有一个大娘就跟我们讲，
1: 嗯，
0: 她说他们这个村子吧，就传的啊，说很久很久以前就宝坻，过去这个地方就叫宝坻，
1: 嗯，
0: 她说农村有一个娘家姓蔡的一个大娘。
1: 嗯，
0: 然后他就特别会过日子，就是那个穷日子能给你过的就是有滋有味的那种哈。
1: 嗯
0: 完了，因为当时那个年代嘛，条件都比较差。
1: 嗯
0: 基本上家家反正能混饱肚子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嗯，
0: 你知道不，
1: 嗯嗯嗯？
0: 那没有那么多粮食，就像你说，没有什么白面，没有什么大米的时候，那你吃啥呀？那只能是拿野菜来去凑。
1: 嗯，
0: 所以这姓蔡的这个大娘呢，平时就上山上去挖点这个野菜。
1: 嗯
0: 那吃那个野菜，像你说的拉嗓子，那你整一堆的苦了吧唧的，肯定没有人吃啊。
1: 嗯，
0: 完了，他就拿那个掺那个玉米面儿，完事捏成这个团儿，捏成团子以后上锅去蒸，蒸熟了以后吃。这样的话呢？你又可以当饭吃，完里边还有菜，还能当菜吃，这样不就很方便吗？
1: 哦，这个也是在当年那个年代哈，
0: 哎，
1: 所创造出来的一种食材了。
0: 对，
1: 这个确实也是很，
0: 那就算是很有智慧的一种方法了。后来这么做以后吧，那村子里头人一看，哎呀，这么做也挺好。而且有的时候年景还不是特别好，就是野菜也有挖光的时候啊，后来咋整的，包括玉米面也不是总有的。完，老百姓就发明用什么麦麸皮子啊、糠啊，就各种各样的来这个加上野菜去蒸那个菜饽饽。后来大家就想啊，他说哎妈呀，这个东西要不是说蔡大娘头一次做的话哈，咱们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东西还能这么做，那大家不就挨饿吗？所以后来怎么起这个名字呢？就管这个菜饽饽就叫菜娘子。
1: 哦，
0: 是不是师傅？
1: 就这么来的，
0: 对吧？
2: 对，那时候啊，你看当地人还这么说，
1: 嗯，
2: 还有一句顺口溜，
1: 嗯
2: 啊，说吃上一口香饽饽，
0: 嗯，
2: 今生不枉宝坻人
1: 啊，就是说这个宝坻这个地方的人，
0: 对，
1: 应该都吃过这个菜饽饽，
0: 对 对, 对，
1: 非常有地域性的一道这个食材和这个食物了哈。
0: 对，
1: 嗯，
0: 没有这个东西，可能宝坻咱说不好听就绝种了，你知道不？就没有了，就都饿死了。
1: 它是养活了几代宝坻人。
0: 对对，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们把这个就是菜饽饽这个东西，基本上都是招待什么的，就是比较尊贵的客人，在那个年代才能拿出来这个东西。
1: 这也是不容易的啊！现在看起来，
0: 哪天你要出差上那儿哈，人家请你吃鸡鸭鱼肉，那都没看起你。给你拿一盘子菜饽饽，那真把你当成贵客了。
1: 这是身份的象征，这也是跟宝坻这个地方哈，我们说有一定渊源的，养活了几代宝坻人，这个菜饽饽确实很不容易。那在我看来啊，这任老爷子在当年那个时代到了宝坻之后，咱们吃上这一口菜饽饽，也能够表达当地人对我们师傅的一个喜爱了。但想想看，确实这样，任老去那么远的地方给大家去免费看病，在那样一个交通

0: 极其不发达的年代，走到哪儿都需要夜以继日的哈，这样的医德高尚的好大夫受追捧，是喜欢他，我觉得也是应得应分的哈，也是能够可以理解的，是不是老爷子？一说这老爷子不好意思了哈，
1: 可别这么说。那你说我们当大夫的是吧，给人看个病，是理所应当的，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呐、
0: 话虽这么讲哈，但是你看现在不也一样吗？我们很多朋友打电话，哎呀，张老师特别喜欢你的师傅啊，哎呀，两位啊，怎么着？我们能够理解大家对我们的喜爱。
2: 对，这个年纪还能做这样的事情的这个人也少了。
0: 但是说着说着，怎么把蔡伯伯给说没了呢？
2: 说没
0: 这个蔡伯伯
2: 吃了。
0: 咱在那个天津宝邸吃完之后，后来怎么就到咱们这儿，这几个师兄弟也开吃上了呢？
2: 哎妈呀！从那儿回去以后哈，完了我不就给我几个哥就讲嘛，我就气他们嘛，因为就我去了嘛，知道吗？我就气他，我就说那好吃的可好吃了，完了就这么的，我就他们就磨我师傅，让我师傅做。其实吧，真的，你像我们那个年代吧，也真的也得这么吃，因为没有啥那个好吃的东西嘛。所以我师傅就特意做那个蔡伯伯，就给我那几个师兄去尝一尝。然后后来发展到啥了呢？我师傅基本上有的时候就是蒸一大锅。完了，那个有的邻居家的什么孩子谁谁谁的哈，完也都上我们这儿来吃了，一个人拿一个，完到外边就啃，墩子就搁那嘎吃，
0: 哎呦，
2: 就是
0: 这个画面感啊。
2: 啊，你就比较出名嘛。但是我师傅做这个蔡伯伯的时候呢，他根据当时孩子们那个身体情况，都会加一些就是有益于他们身体健康的一些中药材。完事吃了呢，还吃不出来味道，完对身体还好。我记得后来我师傅不仅仅是他会经常去做，然后给大家吃。后来把这蔡伯伯真是做了很大的改良，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金玉满堂。
0: 哎呦，这名字好啊！就是金玉满堂
2: 啊，
0: 那这样，既然说这个今天咱聊到这蔡伯伯了哈，估计把大家这个馋虫都给勾起来了。那下面时间咱这样，张老师咱也别藏着掖着啊，能不能把人老改良之后的这个蔡伯伯啊，不对，叫金玉满堂啊，叫错了，叫金玉满堂，咱们交给大家伙，咱们也学着做一做啊。
2: 那倒是行，我觉得改改口味也是可以的。
0: 对了，
2: 就是原料吧，肯定有玉米面儿。也就是北方所说的苞米面儿，还有那个白面，再有这么多就少量的那个发酵粉，再准备点白糖，就这些东西就能做成。
0: 哎，这个食材我们准备的还是比较好准备的哈，不难，
2: 这是最基础的了。然后要做的时候，反正我的习惯，我会先拿那个玉米面吧，我得拿开水去调好。但是你记住吧，就是这边得拿这个左手吧，一边去浇那个开水，一边右手你就得赶紧搅拌。你知道不？就得搅拌到它爆成团儿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把那个白面放到另外一个盆里边，然后用发酵粉拿那个温水给它调开，我就会往里边放一些白糖，然后再把那个白面呢还有玉米面都一起把那个调好的那个发酵粉倒进去，这样把它两个放到一起去和。我一般的习惯就是一半一半，就是玉米面和白面一半一半就可以。等把那发酵粉调好了，面你也揉吧好了之后，就要放那个地方，大概就醒面吧，得放个一个小时左右。就你上面盖一层那个什么保鲜膜，完事有条件的可以拿一个小垫子什么的给它一盖，基本上一个小时左右也就好了。完等到面发好了之后吧，完我们一般就会把准备好的一些蔬菜馅儿。完事儿给他和到那个面团子里头，基本上会这样。我们昨天用的，你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像葱花啦、玉米粒儿啊，香菇给它切成那个碎块儿啊，还有那个切好的芹菜叶儿，其实都是可以的。放点盐，放点胡椒粉，然后去调一下那个味道。完，基本上等你揉成一个面团了的时候，这菜不都搁那个里边或者上面粘着吗？搁面团上粘着的吗？
0: 对，
2: 你就拿起来放那个蒸锅上面蒸个15-20分钟的，基本上就可以了，
0: 就差不多了。
2: 对，而且还健康。你像我们经常用的这些，比如说香菇，香菇里面有香菇多糖嘛，它是有降低胆固醇的作用。然后芹菜本身又有降压的作用。你像玉米面，它本身是非常健康的一些粗粮，它又有健脾开胃、抗氧化的作用。
0: 对。
2: 所以就把它们搭在一起，为什么金玉满堂呢？它是黄金搭配嘛，所以它非常适合咱们现在的中老年，就孩子们也是很适合的。
0: 真是啊哈。

0: 在这个不知道该吃点啥的年代，咱们吃点啥真就有了。所以啊，想想咱们今天讲的这个玉米面黄黄的，还有这个芹菜叶呀翠绿的，别说还有点这个真有点这金玉满堂的感觉哈。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2: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1: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2: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1: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2: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1: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2: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1: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2: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1: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09-1779。400-909-1779。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909-177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
2: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909-1779，400-909-1779。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2: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909-1779，400-909-177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2: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09-1779，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909-1779，400-909-1779。
2: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909-1779，400-909-1779。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 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909-1779，400-909-1779，祝您参与成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一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09-1779。400-909-177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

0: 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909-1779，花一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
0: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909-1779，400-909-1779。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909-1779，400-909-177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09-1779，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909-1779，400-909-1779。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元就可以。

0: 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909-1779，400-909-177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09-1779，400-909-1779，祝您参与成功。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摆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又到了咱们这个节目开播的时间了哈。
2: 哎，
0: 这个跟两位老师分享一个我昨天看见的一个，算是老物件哈，老物件了。
2: 东西
0: 啊，你看看照片，认出来这是什么没？看看老师。
2: 我天哪！
0: 啊，怎么样？
2: 我的妈呀！
0: 算是老物件哈。
2: 你搁哪儿整的？搁哪儿拍的？
0: 我是在一家饭店的门口。一家小饭店，
2: 哎呦
0: 啊！
2: 哎，师傅，你看没？这东西可好多年没见过了，
0: 对，绝对
2: 是吧？
0: 我都猜到了，就这个拿手机拍着照片哈、啊，估计两位老师一定是很有这个感觉的哈。就大家可能都听迷糊了，这仨人说什么，看见什么了哈、啊？急坏了，这个老古董又是什么呢？啊，跟大家说一下啊，昨天呢，我看见这个老物件哈、啊，其实呢就是，啊、我再说一下，就是炒租子。穿的那个门帘儿，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2: 嗯、
0: 哎，很多叔叔阿姨啊还有没有印象、
2: 岁数大一点的，我这个岁数往上的
0: 基本都
2: 能
0: 知道这个
2: 道 对
0: 就以前基本家家都自己做，那时候买东西很少、我需要什么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我做而不是我去买。你看现在哈，我要买什么东西，哎，在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各种这个购物软件上一买就能买到哈，那时候想到是做。所以说这个门帘哈，用这个炒租子做这个门帘真是纯手工打造的，这个算是应该算是个老物件了，是不是老爷子？
1: 对，这个可真是老物件了。
0: 嗯，
1: 很多东西吧，你这用钱呢是买不到的。
0: 嗯，
1: 那个时候呢都靠自己来做。
0: 对，
1: 很多人呢都凭着自己这些手艺啊、养活家里的。
0: 哎，这个确实，这个过去啊很多东西，这个基本我发现了。就是谁家灵巧，这日子过得就好，是不是张老师？都自己做。
2: 以前你想买这些东西也没有钱买呀。完基本上全都是手工艺活。而且像你拍的这个就是炒租子，以前多的是。有那时候我小时候跟我师哥到河边去玩去，往我们下河去摸鱼，我们一般不都带个小筐吗？
0: 对
2: 啊，完都带那个河边去捡这个炒租子。然后回家我师傅就教我们怎么给它串成串儿。怎么给它挂起来，就是当门帘儿呗，那时候也当赶苍蝇什么的呀，要不都飞屋里头去了。就整这个东西。
0: 这个其实我觉得老爷子过去那个时候应该是特别有记忆了啊。
1: 对，确实那个时候吧，尤其是你看一到夏天的时候哈，苍蝇啊蚊子啊特别的多。你别管用什么办法啊，只要这个门上呢挂上这个帘子遮住它，现在就挺好的。
0: 哎，就进不来了。
1: 哎，对，哎，有的用什么材料都有。有的那材料不足的话呢，咱们就到河边啊，找那个芦苇。
0: 芦苇。
1: 用芦苇呢编成那个条儿，那个能遮住了那就行了。你像那个我们家呢，当时啊用那个帘子啊，就是宁宁用这个炒珠子穿起来的。这个
2: 别看我们那时候见的多哈，就是都流行这个东西，但我们整吧也有失误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回就是我在家找那个炒珠子，就想你想能穿那个门帘子，它就能穿手链吗？完，我们那时候也没有啥饰品，什么项链、什么珍珠，没有那些东西哈。完了就找那个草珠子穿那个手链。我记得有一回，我就上我师傅那边那药筐里去翻去，我寻思让我师傅那里头能不能找着一个就是挺适合女孩子做手链的那个东西哈，完我好给她一起穿上去。结果你知道我找着啥了不？发现有一小盒。就是几乎是一样大的，特别好的那个草珠子，然后个个都是挺圆的。
0: 哦，对，
2: 我一看，我说哎呀妈，这玩意儿好啊，这穿一串不比那个 整得好看呢。
0: 嗯嗯嗯嗯，
2: 完了我就抓一大把，我就搁衣服就那么兜着，
0: 嗯，
2: 在那一襟一拽，搁这一兜子，赶紧就捂着就出来了。
0: 嗯，
2: 完了，等到外边，我坐那个外边拿小筐一装那些那个小珠子，完我不就开始拿那个线去穿嘛，拿针线去穿嘛。
0: 嗯嗯嗯嗯，
2: 完了穿完了以后，我就套我这个手脖子上了。等我师傅从外边一回家，那我还跟我师傅臭美呢。我说师傅，你看，你猜我这是什么？完了，我师傅那回看我那个手上那个穿那个手链啊，看那个东西，立刻就把我那个就手抓住，我看看这什么玩意儿。这一瞅，我师傅你瞅啊，当时脸都黑了，我当时给我吓坏了。
0: 这个师傅都脸都黑了，炒珠子的话应该不至于哈、啊，您是不是拿错了呀？老爷子当时他是拿错了吗？
1: 哎呀，那时候吧，要是那炒珠子呢，我也就不生气了。
0: 嗯嗯 嗯, 嗯，
1: 他拿那盒里吧，是晒好那个薏米，哎，这让他呀给抠破了、
0: 嗯，
1: 你说没法用了。
0: 哎呦我
1: 的
0: 薏米，
2: 个都让我觉得、
0: 这个薏米好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聊这个哈，这个好像我们说五谷杂粮这类薏米咱讲的挺多的，大家可能都见过，就是那种白色的这个小粒儿的，哎，其实它那个感觉跟草珠子好像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外形能区别出来是不是老爷子？
1: 对，
0: 啊，
1: 这个李时珍呢说过啊，
0: 嗯，
1: 薏米有两种，一种粘牙的一种，尖儿。壳那个薄，
0: 嗯
1: 啊，这叫薏米，
0: 嗯，
1: 它可以呢做粥啊，盐面呢它可以做面食，
0: 嗯
1: 啊，一种呢它是圆耳这个壳厚的，
0: 哦，
1: 坚硬的，
0: 嗯，
1: 它是那个菩提子，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俗话说的这个炒珠子，
0: 哦，这是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2: 反正有点不一样，
0: 嗯，
2: 因为我师傅说的吧，他是比较专业的那个。要跟我去讲的话，就是你们现在吃的那个，就是都是去完壳的薏米，你懂不？
0: 嗯，
2: 我那时候跟我师傅那儿抠的那个是没去壳的。
0: 哦，
2: 你懂了吗？
0: 哦，
2: 其实真的就是炒珠子吧，跟那个薏米呢，他俩属于是一家人。
0: 嗯，
2: 但是他俩还不是一个人。你懂那个意思吗？
0: 嗯，
2: 那阵儿吧，就是实在没有吃的时候，我们连炒珠子也能吃。
0: 嗯，
2: 但是从药用价值到口感上来讲的话，可能要比那个薏米啊要差得多得多，就比不上。
0: 嗯，
2: 而且不单单是没去壳的时候他们比较相似，去了壳以后哈，咱就说我要是真拿那个炒珠子过来跟薏米放到一块儿，你很难能够分得出来。
0: 哦，
2: 我告诉你，他俩长得太像了。就因为他俩长得像，那我再早的时候都没少出效果，出过事儿的。
0: 嗯啊，
2: 你知道不？
0: 这还出过事儿呢？这个就因为吃薏米出事儿了？
2: 不是因为吃薏米出事儿了。
0: 嗯
2: 我跟你讲、这个事儿吧、我的印象就比较深。
0: 嗯，
2: 那时候你说我们那个年代，谁家要是办红白喜事儿，
0: 嗯，
2: 那整个村子基本都是惊动的。
0: 嗯，对，那是大事儿了。
2: 对呀、
0: 啊，
2: 是镇里头办那个红白事儿的那个厨子。
0: 嗯。
2: 是一个大光头。
0: 嗯，
2: 我们吧，就那阵儿，我们都管他叫啥，叫二叔。
0: 这我知道，应该就是说，只要是谁家，不管是红白事儿啊，只要是这个，因为得找厨子，都是他来负责。
2: 嗯 嗯。
0: 啊，这估计脸熟了哈。
2: 反正那时候我记得，就是那个二叔过来的那时候吧，有一次到我们家，结果都给我造愣了，我半天都没反应过来。
0: 啊。
2: 到我们家以后吧，因为我们的院里不放着一个小地桌嘛。就在那儿，大家就刚吃完东西，完我师傅有什么晒好的药材什么的，咱们那没有地方放的，他也放那个地方去跟那搭把手啊，或者怎么的。有一天那个他二叔过来了以后吧，完了就进来，抄起我们家那个桌子上放的一个，我师傅放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草编的一个小像那个鸟窝似的一个小盆儿，然后上面晒着一些草药。他来的时候啊。直接就拿起来个东西就往我师傅那儿扬去，差点都砸我师傅脸上。
0: 不是这干嘛呀？这是
2: 当时没告诉你，都给我造愣了吗？
0: 嗯，
2: 我都不敢动他了，都不知道咋回事了。那时候因为我也不是大人，也是个孩子。完就冲我师傅过来，当时就是那种状态啊，我一瞅就是气可足了的那种，就憋着气儿来的。完了，我一看那个样子吧，我就站那就不动。我师傅就说：“老二，你那干啥来的？”就说我那个我们管他叫二叔嘛。反正但我师傅人长辈，你管他就老二或者二小子，就这么叫呗。说你这干什么来的？你撒泼什么上我们这儿撒泼来？完他就跟我师傅就喊，他 他说你不说用那个薏仁米不是能给人治病吗？
3: 嗯，
2: 你不是说薏米好吗？你是不是骗人的？我在家用了那么长时间没有用，就那样式的。
3: 哦，这个
2: 知道吧？
3: 这个让我感觉大致意思明白了，好像是当时人老应该给他支过什么招，然后这个招可能没太好使，我感觉是过来，这属于是什么什么是吧？算账来了是吧？
2: 应该是，
3: 啊，
2: 所以当时我们小嘛，没敢动他。你想那大粗体格，那给人家做饭的，你想那体格子拎那大铁勺的，都在那绑，我都没敢过来。完了，我师傅是那啥呢？他用薏米给治过病。后来大家就传嘛，说哎，这个东西就跟薏米嘛，就薏米这个东西是药材。那个时候吧，这东西吧，你不花钱吧，你那个吃了以后对身体好。所以吧，就是有好多我师傅给人开完方子了以后吧，完他们就自己就是找这个药，整完了以后晒干了抠壳，完事煮粥的什么都有。
3: 哦，这个其实我能够理解，
2: 哎，
3: 在过去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哈，一旦大家听什么东西好，然后对什么好，这个大家伙儿特别信呢哈，因为这个一般来说小道消息传播都比较快哈，就知道这事儿了，省钱对吧？然后还能治病，还能调理身体。
2: 对，
3: 那这个有点说那个占到大便宜的感觉哈，赶紧来用，赶紧来试。但其实治病哈，我觉得这个我跟两位做节目这么长时间了哈，其实最忌讳的就是这个，就是别人用好使未必适合你，是不是？哎，
2: 他就是这个问题。完了他这个问题就出在这儿来了。他那天来的时候吧，后来咱知道了，可能他就是奔着我师傅来撒气的，说你从你这传出去的，完事怎么着，我吃了以后不管用。
3: 你看这事儿其实跟老爷子，
2: 我师傅肯定
3: 跟老爷子还真没啥关系，我觉得。
2: 因为那个时代嘛，他就那个样子，就是因为我师傅也不总在那个在我们在家里头住，他有的时候都出去采药嘛，所以一般有的患者吧来了以后他也不那个什么，就是看不着我师傅。有的之间因为村子里边人走动比较多嘛，可能就传一些。你看他也是这个问题，谁家谁谁谁完那老人头给开了什么什么东西，就这么传。你想想，就拿这个问题过来要挟我师傅，他肯定站不住理呀。
3: 对，
2: 我师傅开药那这么多年没有用错过一粒药啊，完了那个。

0: 我师傅就跟他去讲，就说那个意思的话，有好多人就这个薏米就能整错，他可能用的多数的不是薏米，用的是啥？
1: 嗯，
0: 就是草珠子。
1: 啊，
0: 他们两个太像了，
1: 我知道了，整混了，
0: 那能一样吗？
1: 嗯嗯嗯，
0: 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完了，我师傅一跟他就说什么老二那个二小子怎么的，你过来，完我问你什么症状？
1: 嗯嗯、
0: 完了，那我那个二叔就说，他说我没有劲儿。老理直气壮了啊、
1: 嗯，
0: 老横了、
1: 嗯嗯，
0: 就是干活一动着就累得了不得，脑袋胀迷糊，完事就是热，就呼呼的坐那冒汗，完事说那汗都比较黏，都粘身上了。完了，我师傅就说的，说你别搁这那瞒，把你舌头伸出来我看看。
1: 嗯，
0: 完事说完以后吧，我师傅看完了，看他那舌头伸出来，啥也没说，我师傅转头就进屋了。完了，他就拿了一碗那个薏米，还有一小包，就是那个小纸包吧。就塞给我二叔，完我师傅就说：“你找的那是草珠子、
1: 哦，
0: 这样的是薏米，你看清楚了，你回去再吃。”
1: 这个还是说，
0: 哎，
1: 弄错了。
0: 完又搁他那屋拿了点药，说拿这个药回去把你那个烫伤的地方抹两天就好了。
1: 嗯嗯
0: 完、
1: 嗯、
0: 我师傅就不搭理他，就进屋了。完这事儿过了差不多能有一个礼拜吧。
1: 嗯。
0: 完那二叔又来了。
1: 又来了。这怎么又来了？这回来又怎么了？这是又没弄明白。
0: 不是他都当然明白了、
1: 嗯、
0: 他好了
1: 哎呦
0: 好了以后吧完过来跟我师父道歉来 了
1: 该道歉了
0: 对因为
1: 我感觉该道歉了
0: 啊对跟我师父道歉我师父都没搭理他完就跟我因为我那时候我大哥我二哥都在家呢完他就跟我们捣鼓、
1: 嗯、
0: 说你师父拿你给他挑那个薏米嘛拿回去以后他吃完了以后果然是精神状态挺好也不难受了、
1: 嗯、
0: 完是因为昨天那个什么日子好完了有两家办婚礼的办酒席的嘛他都没有时间坐着就是不停的忙忙这个忙那个的就不停的在那忙活炒了两天菜啥事都没有就不像之前那是跟炉台一站就头晕的那种他不那样完就特别就过来感谢我师父
2: 你像我们大夫啊一定要按照大家这个实际情况来处方用药但其实呢你像这种情况啊它是一个典型的脾虚湿盛的症状，啊，导致啊他出现的腹泻呀、啊、头晕呐、啊、湿疹呐、啊、乏力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
1: 对对对，
2: 这个时候呢，咱们呢用的薏米呢来给他改善啊，包括现在很多人呢知道这个薏米呢能祛湿，喝红豆薏米水煮粥，但是呢，往往呢用了很久，也没见什么改善。其实呢是这个方法没有对
0: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哈就是大家都做的事情不一定就完全都是适合你的
1: 哦对
0: 或者说是对的
1: 对对对
0: 因为薏米吧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薏仁嘛它有健脾除湿的这个功效包括那个《本草纲目》上不也讲过说那个薏仁有健脾益胃补肺清热还有祛风祛湿还有养颜助容啊清身延年呐、啊、等等吧这样的作用所以说薏仁米吧你像小朋友老人呐、啊、还有体质偏弱的一些人群呐、啊、慢性疾病的一些病人呐、啊、其实多吃这个薏仁呢它能补虚你知道不

他送我到十里长亭，我上管他接来，下管他又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但是大家吃过那种就是都是直接拿薏仁米去煮粥去喝了，你吃没吃过那种炒熟的薏米？
1: 炒熟的薏米，
0: 嗯，
1: 这个听完之后感觉应该这个薏米还
0: 用的比较少，
1: 薏米还用炒吗？
0: 对，其实那个薏米吧，不管你炒不炒熟，它其实都有去湿热的这个作用。
1: 嗯，
0: 但往往是薏仁米性味是比较寒凉的。
1: 嗯，
0: 你要真的就是直接上那个菜市场买一些就是薏仁米，那多半都是生的。
1: 啊，对，
0: 没有经过炮制的话，你吃多了反而它不会健脾。
1: 嗯，
0: 会伤脾。会伤气，对身体是不利的。但是如果说你买回来那个薏仁米吧，你给它炒一下，给它炒熟了，它就从寒性的转为就是比较平和的这种性味的，这样你吃起来的话它不伤身体。你再加上什么老人啊、孩子啊和一些一体多病的这些同志吧，本来他的身体就比较虚弱，所以你要是真想用薏仁米去吃，让他去给你健脾除湿的话，最好还是把薏仁米给它炒熟了再吃是比较好的。
1: 讲到这儿，我突然想到自己哈，难怪我之前，哎呀，又是喝这个红豆薏米水，又是吃这个薏米粥的，感觉效果并不是很明显。原来啊，真的像两位说的那样，方法最开始就出问题了，这个我真得学到了哈。大家呢也在自己的脑海当中或者小本本上记好了，这薏米啊，您在这个锅里面炒一下再用，就能够起到祛湿作用，同时呢咱们呢还不伤脾胃，你看，这就一举多得了。
0: 而且要都像你这样的，就小嘴比较馋的啊，
1: 爱吃了
0: 啊，弄点什么薏米鲫鱼汤啊。
1: 哎呦，这个好哈，汤汤水水了。
0: 对呀，你这样不就晚饭不就有着落了吗？而且它有一定的功效，
1: 对，
0: 做法还比较简单。其实整这个吧，主要就是有点耐心就可以了。因为你要买那个鲫鱼，你需要把两面先煎一下金黄，微微的透焦就可以。然后你煎透了以后吧，你再去熬汤的时候，那个汤是奶白的。
1: 哎呦，那个就好了。哎呦，那个太入味了。
0: 这样会比较好。然后你煎完了以后，就煮这个汤的时候吧，千万别放凉水。你要想味道好的话，你搁旁边烧一壶热水，然后把热水倒进去去熬这个汤就会更好。
1: 你看，这都是关键的步骤哈。
0: 对对对，完你愿意的可以放点姜片啊，放点香葱啊，还有你泡好那个薏米呀、放着去就一起熬去，熬完了以后鱼肉变得软烂了，完那个汤水变得奶白了，这样一吃肯定挺好吃的。
2: 家里的有这个老人呐、或者孩子呢，他都适应。这鲫鱼呢，它有健脾利湿、活血通络、温中下气这个作用。它跟薏米啊在一起呢。即使呢它有营养的美味啊，它呢是一个黄金的搭档，
1: 也
2: 是加倍啊它这个祛湿这个组合这个效果
1: 太好了。所以啊，这个真是应了咱们节目说的一句话，叫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其实随着每天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啊，有很多的这个朋友都来打来电话啊，都说哎呀，这个节目让人听起来耳目一新啊，这个讲一讲这过去的事儿，让我们觉得说哎呀，都是天津老百姓自己生活的事儿，听着听着哈、都把我们当成自己家人了，带着很多满满的回忆。那尤其是啊，咱们人老，有的朋友就说了哈、说现在啊，一不听您的节目，就感觉咱们这个生活当中哈、好像缺了点什么似的。
2: 哎呀，你这个，你可别这么说
1: 啊，
2: 我可不敢当啊。
1: 但是确实大家。

0: 节目哈，已经成为大家生活当中一个不可替代的重要的角色了。
1: 嗯，对，其实我有那种感觉，就是每次师傅跟我一起来做节目的时候，让我觉得
0: 不一样了，有层次感了。
1: 对，真的是哈。其实我师傅吧，跟我们一起做节目，一个吧是他觉得自己在这里头被人需要，我觉得到这个岁数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件事儿，
0: 是一件好事儿哈。
1: 对，另外一个，他真的想把他这么多年的一些经历呀，还有一些好的方法分享给大家。反正我呢，就尽力的帮着我师傅呢，把他这么多年总结的方式，给大家讲出来的时候，就能帮助一个人，我们就很高兴。
0: 能帮一把是一把，
1: 很简单的一种想法。
0: 哎、无论是通过咱们每次的团拼，还是很多食疗。包括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大家说，哎，听节目就很开心。甭管您需要哪一种，我们都希望能够在不同的朋友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都能够寻找到您所需要的福利啊。那今天咱们两位老师带给大家什么有趣的事儿呢？我们继续来回忆一下，是不是？
1: 有趣儿的事儿哈，有趣儿的那老多了，
0: 老多了。
1: 你说让我从哪儿开始回忆吧？
0: 先挑一个来。
1: 老多了，哎，我跟你讲，昨天就发生一个事儿。我昨天那个回家的时候哈，完了，我本来想说给我师傅整点啥呢？
0: 做点好吃的。
1: 对，就想给他整点好吃的吃。我们俩就上那个市场去买菜去了。
2: 哎呀，婷婷，你可别说了。
0: 这怎么了？这是人老怎么还不让说呢？这个说一下吧啊！这
1: 是
0: 聊到这儿了，人老爷再不让说，大家好奇心都起来了。
1: 不是我，你告诉我现在应该听谁的？
0: 听赵宁老师。张老师都说出来啊，
1: 那我可就说了啊。
0: 讲一讲怎么回事啊？
1: 你都不知道，就是平时吧，我们俩上那个市场去，一般吧哈，因为我师傅再大岁数了，一般我都不让他拎东西。反正什么随身带的东西哈，基本上都是我拿。我师傅呢就空俩手，啥也不拿，就基本上连手机都是放我包里头去的。完了，昨天我们跟那个市场转几圈之后，看完菜突然一回头的时候，找不着我师傅去了。
0: 啊，这老爷子怎么去哪儿去了？这个不能丢了啊，这得看住了。
1: 我跟你说，那给我急的啊，完我就开始翘脚，我就找啊，那人多，基本上个子也差不多，
0: 对对对，不好找啊。
1: 我上哪找去啊？完我就开始挨趟走啊，就走过的路啊，那不能，咱不能，他还没跑我前头去，
0: 对，
1: 他肯定在那个我们走过的，完我就往回走啊，一边走一边瞅，哎，我告诉你，你猜我搁哪找着我师傅的？
0: 啊，
1: 有一个
0: 干嘛去了，任老爷子？
1: 市场里头有一个。就属于老农的那种打扮，然后他有一个搁那个自行车后边拖两个筐，上面搭了一块那个木板子，那个木板子上卖啥的？卖那个苞米面菜饽饽。
0: 哎呦，这个好像现在也少见多了。这个
1: 你到那儿去以后，你知道我为啥就在这个地方注意人不？老头老太太特别多
0: 哦，都是叔叔阿姨
1: 站台呢，
0: 好这口啊。
1: 对了，完事你要看年轻的一个都没有。完事等到我师傅排到他的那个时候吧，他兜里没钱，
0: 得白排了。
1: 现金还没带，手机还没带。完了就可怜巴巴的搁那地方站过去，他就这么瞅，就是这么瞅。我估计他是找我呢。那人多呀，完我正好我旁边有一个老大爷，个儿比较猛啊，比我高。我在他旁边，可能我师傅也没过去。我走过去了，我就瞅我师傅还搁那瞅呢，老有意思了。
0: 看来这个。
1: 啊！完，我瞅我师傅那样，我赶紧就过去了。
0: 赶紧过去，赶紧这个帮助一下，求助了哈。
1: 对呀、啊，你说那大岁数了，要是真是你让人撑完了以后吧，完事那个什么，让人就是用异样的眼光瞅你吧，都不太好受，
0: 比较尴尬。
1: 毕竟那大岁数了。后来我去了以后，我好像好久没看着我师傅那么高兴了。
0: 哎呀，救星来了，
1: 这是
0: 救星来了啊！
1: 快，我要买几个这个东西，给我拿钱。我一瞅，妈，这啥？这菜饽饽？
0: 菜饽饽。
1: 不好意思说，你知道不？完，我师傅昨天就跟小孩似的，跟我这磨叽劲儿啊，就是
0: 非吃不可。
1: 那个都干什么玩意儿？就是好久没吃着这个了。完，我师傅拽我，告诉他今天搁这卖，明天不搁这卖呢，你不没有
0: 买找不着
1: 了，买不着了。
0: 对
1: 啊，完就非得让我买。
0: 嗯，
1: 我一瞅那咋整啊？那你这市场卖的肯定没有咱自己做的好吃啊。
0: 哎，对了，自己做
1: 啊。完了，我瞅吧，咱说实话，我不是说他怎么地啊。
0: 嗯。
1: 那你说现在这个时候卖那个菜饽饽，你手套都没有戴，就这么抓吧抓吧就给大家去，
0: 总感觉不是特别卫生啊。
1: 我就多多少少啊，倒不是说我这人穷讲究啥

0: 结果回家自己做这个菜饽饽啊。嗯，不过任老爷子，你喜欢这个菜饽饽？我小的时候好像有印象，我突然想起来了，那不就是那个，咱说一下，是不是那个苞米面儿裹着那个菜团子？
1: 哎呀，
0: 嗯，这个因为小的时候确实不多吃啊，但绝对家里做过。但是那东西我现在回忆起来哈，嗯，不太好吃。然后我记得好像有点拉嗓子，因为那个是纯的粗粮啊，任老爷子。
2: 对这个吧，你年纪小，你不太知道啊。
0: 嗯嗯嗯，
2: 在过去困难的时候呢，这个菜饽饽呢，就可以说是这个比较的美味了。
0: 哎呦，
2: 那个宁宁你能记着啊，是吧？当时呢。我给他这个这几个师兄弟啊，他的师哥他们啊，做这个菜饽饽的时候啊，他那哥几个呀、在一起啊，有的时候就抢上了。
0: 哦，那个年代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1: 那必须受欢迎啊，
0: 必须受欢迎、
1: 每次我师父真的要做他的那时候，那场面老壮观了。
0: 怎么呢？
1: 我大哥是最聪明的一个，你知道吗？他比我们都大。他那嘴也大，他那就吃这个东西哈、嘴里咬一大半进去，还没等吃完呢，完了下一个就拿走了。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一般抢上槽哈、
1: 你根本就抢不上那个，你让大家给我那三个哥撑的。
0: 哎，那发现任老爷子这手艺还是不错的哈，这哥几个能吃的这么香，看来做的还是不错。
2: 这你真是不知道
0: 啊！
2: 那我呀，我学习做这个饽饽之后呢，那是在天津学的呢。
0: 哟，这可是跑了大老远儿哈、做个这个菜饽饽，怎么跑天津去了？老爷给人讲一讲，这是怎么回事啊？跑得够远的。
2: 哎呀呀，这还让宁宁给讲讲吧。
0: 赵老师说一说怎么回事、当时怎么回事、来自于天津的这个菜饽饽哈。
1: 完那时候吧，是我师傅他们有一个那个医疗队，是不是吧？那时候那个你们医疗队是经常去各个地方去义诊嘛，但是你知道那时候交通吧不是很发达，
0: 对，
1: 基本上没有什么就是太可信的什么那个交通工具，所以那时候吧，那个他们的医疗队就商量着，我们这走这一路哈，就这么走过去，走过去呢，就是路过哪儿。
0: 任老去那么远的地方给大家去免费看病，在那样一个交通极其不发达的年代，走到哪儿都需要一以继日的哈。朋友打电话，哎呀，张云老师特别喜欢你的师傅啊，哎呀，两位啊，怎么着？我们能够理解大家对我们的喜爱。
1: 对，这个年纪还能做这样的事情的这个人也少了。
0: 但是说着怎么把菜饽饽给说没了呢？这个菜饽饽
1: 吃了，
0: 咱在那个天津宝坻吃完之后，后来怎么就到咱们这儿？这几个师兄弟也开吃上了呢？
1: 哎妈呀！
0: 啊，
1: 从那儿回去以后哈，完了我不就给我几个哥就讲嘛，我就。气他们嘛，因为就我去了嘛，知道吗？我就气他，我就说那好吃的可好吃了。完了就这么的，我就他们就磨我师傅，让我师傅做。其实吧，真的，你像我们那个年代吧，也真的也得这么吃，因为没有啥那个好吃的东西嘛。所以我师傅就特意做那个菜饽饽，就给我那几个师兄去尝一尝。然后后来发展到啥了呢？我师傅基本上有的时候就是蒸一大锅。完了，那个有的邻居家的什么孩子谁谁谁的哈，完也都上我们这儿来吃了，一个人拿一个，完到外边就啃，墩子就搁那嘎吃，
0: 哎呦，
1: 就是
0: 这个画面感啊。
1: 啊，你就比较出名嘛。但是我师傅做这个菜饽饽的时候呢，他根据当时孩子们那个身体情况，都会加一些就是有益于他们身体健康的一些中药材。完了吃了呢，还吃不出来味道，完对身体还好。我记得后来我师傅不仅仅是他会经常去做，然后给大家吃。后来把这菜饽饽真是做了很大的改良，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金玉满堂。
0: 哎呦，这名字好啊！就是金玉满堂
1: 啊，
0: 那这样，既然说这个今天咱聊到这菜饽饽了哈，估计把大家这个馋虫都给勾起来了。那下面时间咱这样，张老师咱也别藏着掖着啊，能不能把任老改良之后的这个菜饽饽啊，不对，叫金玉满堂啊，叫错了，叫金玉满堂，咱们交给大家伙，咱们也学着做一做啊。
1: 那倒是行，我觉得改改口味也是可以的。
0: 对了，
1: 就是原料吧，肯定有玉米面儿。也就是北方所说的苞米面儿， 还有那个白面，
0: 嗯嗯，
1: 再有这么多就少量的那个发酵粉，

0: 辣椒粉，
1: 再准备点白糖，就这些东西就能做成。
0: 哎，这个食材我们准备的还是比较好准备的哈，不难，
1: 这是最基础的了。然后要做的时候，反正我的习惯，我会先拿那个玉米面吧，我得拿开水去调好。但是你记住吧，就是这边得拿这个左手吧，一边去浇那个开水，一边右手你就得赶紧搅拌。你知道不？就得搅拌到它爆成团儿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把那个白面放到另外一个盆里边，然后用发酵粉拿那个温水给它调开，我就会往里边放一些白糖，然后再把那个白面呢还有玉米面都一起把那个调好的那个发酵粉倒进去，这样把它两个放到一起去和。我一般的习惯就是一半一半，就是玉米面和白面一半一半就可以。等把那发酵粉调好了，面你也揉吧好了之后，就要放那个地方，大概就醒面吧，得放个一个小时左右。就你上面盖一层那个什么保鲜膜，完事有条件的可以拿一个小垫子什么的给它一盖，基本上一个小时左右也就好了。完等到面发好了之后吧，完我们一般就会把准备好的一些蔬菜馅儿，完事儿给它和到那个面团子里头，基本上会这样。我们昨天用的，你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像葱花啦、玉米粒儿啊，香菇给它切成那个碎块儿啊，还有那个切好的芹菜叶儿，其实都是可以的。放点盐，放点胡椒粉，然后去调一下那个味道。完，基本上等你揉成一个面团了的时候，这菜不都搁那个里边或者上面粘着吗？搁面团上粘着的吗？
0: 对，
1: 你就拿起来放那个蒸锅上面蒸个15-20分钟的，基本上就可以了，
0: 就差不多了。
1: 对，而且还健康。你像我们经常用的这些，比如说香菇，香菇里面有香菇多糖嘛，它是有降低胆固醇的作用。然后芹菜本身又有降压的作用。你像玉米面，它本身是非常健康的一些粗粮，它又有健脾开胃、抗氧化的作用。
0: 对，
1: 所以就把它们搭在一起。为什么金玉满堂呢？它是黄金搭配嘛。所以它非常适合咱们现在的中老年，就孩子们也是很适合的。
0: 真是啊哈，在这个不知道该吃点啥的年代，咱们吃点啥真就有了。所以啊，想想咱们今天讲的这个玉米面黄黄的，还有这个芹菜叶呀翠绿的，别说还有点这个，真有点这金玉满堂的感觉哈。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3: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2: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3: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2: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3: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2: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3: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2: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

0: 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元，到手只要19.9。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盒，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元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09-1779。400-909-177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909-1779，花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909-1779，400-909-1779。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909-1779，400-909-177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09-1779，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909-1779，400-909-1779。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

0: 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909-1779，400-909-177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09-1779，400-909-1779，祝您参与成功。

上官他接来，下官他又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大家好，我是舒淇，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印象派追逐光与色的现代序章。十九世纪中后期，一群法国年轻作家，比如莫奈、雷诺阿，打破了室内作画的传统，主张到户外去，在阳光下来描绘瞬间的视觉印象。他们发现阴影并非是黑色，而是富含色彩的。他们摒弃了清晰的轮廓线，用并置的纯色短笔触来表现光影的颤动和空气感。其中莫奈的日出印象甚至是引发了印象派这个略带嘲讽的称号，却由此开启了一场艺术革命。艺术的主题从画什么转向了怎么画，关注点从叙事变为纯粹的视觉感受。印象派与我们的现代生活有什么样的联系呢？印象派教会了我们一种新的观看方式，他们描绘的不是物体本身，而是光线在物体上的表演，这个表演是加双引号的。这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人的审美，让我们学会了欣赏模糊、动态和不完美中的美。从手机的照片滤镜到城市的灯光艺术，我们生活的视觉世界其实处处可以看得见印象派理念的影子。所以从印象派当中，我们也获得了一些生活哲理。像印象派画家一样，我们要学着试着用陌生化的眼光重新打量你习以为常的环境，看看晨光如何洒在餐桌上，看看路灯下的车流划出的光轨。我们要学会欣赏那些转瞬即逝的充满色彩的时刻，其实他们才是我们生活最鲜活的肌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驰骋，再次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有这样一位艺术家，他是一个豫剧流派的创始人，今年已经90多岁了，但是依然在为戏曲的发展做着自己的工作。在1956年的时候，他凭借两出戏，一个是《小二姐做梦》，还有一个就是《王金豆借粮》，获得了两个表演一等奖，当时他只有21岁。那这位艺术家是谁呢？相信很多朋友都猜到了啊，他就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豫剧王派创始人、小生之弟王素君老师。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通过一小段文字来走进王素君老师的故事，来聆听他那优美的王派唱腔吧。

在王素君老师的记忆中，老家是河南周口的，生辰不详，大约是在1920年至1923年间，父母均是平民，祖母为人弹棉花补贴家用，兄妹三人，姐姐名放，王素君原名叫王小劝。在一个灾荒年间，姐妹二人随父母一起逃荒在外，流落到扶沟县大坑寺。当时由于饥寒交迫，父亲一命身亡，母亲又回去找人，不知什么缘故却再也没有回来。两姐妹的哭声惊动了附近的老少爷们儿，可是在这个灾荒夺人的光景里，自己的孩子还养不活，谁敢收留这两个丫头呢？当时扶沟县有一个四街剧社，该剧社的曲胡手曾是陈素贞老师的合作者，名叫王青书。他看到这两个小姑娘很可怜，倒也聪明伶俐，便收留了她们。从此在他们的记忆里，家乡变得越来越模糊，以至于后来连印象也很难找回了。解放后，王老师和姐姐也曾遇见过母亲，但因岁月的无情，让他们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所以此后很少有来往。

进入到剧社后，肯定要学习一些本领。通过观察，王青书夫妻发现王素君的艺术天分出奇的好，是一个做好演员的料子，于是重点培养。但是学习的过程是严酷的，达不到要求的时候他也经常挨打，于是也有一些大戏的孩子说他们是捡来的，不是父母的亲闺女。为了能留住这个好苗子，他的养母常说，孩子，咱们是亲的，可不要听他们胡说。开始练功时，王素君老师每天都勤学苦练，立志要学有所成。加上养父母在教戏方面抓得紧，早上天不亮便到村外喊嗓子了，走着路困了便翻着跟头走，白天练功演出，晚上在油灯下养父母言传身教讲戏路。王素君苦心学艺，依靠着个人天赋和勤奋的精神，7岁时便开始登台演出了，以自己独立的个性和表演才能在戏剧界赢得了一席之地。1946年，王素君老师赴开封加入工人戏院，在这个名角众多的班社中，他很快就以自己出色的表演得到了同行们的认可，同时也得到了开封观众的喜爱，并和豫剧名旦王秀兰、王静仙被推崇为中原的汴京三王。尤其是他演出的《小二姐做梦》异常的精彩，不仅通过一个闺阁少女的梦表达了封建时代少女对爱情和幸福生活的向往，而且通过各种方式把豫剧的表演技巧进行了合乎

的运用，既丰富多彩，又恰如其分，使得这出豫剧当中少见的独角戏演得极为红火。1956年，王素君随开封市代表团参加河南省首届戏曲观摩演出，就是这出《小二姐做梦》得到了戏迷朋友及专家的热烈欢迎和一致好评，他也获得了表演的一等奖。

0: 盗贼得意忘形，竟将半副銮驾营区的字样写在庚帖之上，把柄落在我手，岂能饶过于他？而问朝中有位御史，左青天，左大人，铁面无私，敢作敢为。我去找这位老官，要告他总兵一状。相公，小姐，带路。
1: 嗨，还带路呢？快看看你的脚吧，
0: 脚怎么样了呀？哎呀，
1: 小姐，这长途巴士，你的脚呀都走肿了。哎，我真有点担心，万一被人识破，那还不把人给羞死了？
0: 羞死个愚昧，救活个愚礼，除掉个方横行，这也值得呀。
1: 那就算你说的对，可是那左老大人要是不准撞呢？
0: 要是不准撞
1: 啊？
0: 要是不准撞嘛，哼，我就去找皇帝老官，连他一块儿告。
1: 啊啊！你还想见皇上啊？
0: 怎么，你害怕了？

1960年，王素君调到河南省豫剧院之后，常年和常香玉大师配戏，但是和常大戏配戏往往要承担悲剧角色，因为常大师在舞台上光彩夺目，观众一般无心再去关顾其他角色的表演了。然而王素君就有这个本领，他能将悲剧角色演成喜剧。一出花木兰，王素君演前半场，常香玉演后半场，王素君同样得到观众的喝彩。一部考红，王素君饰演的张君瑞的艺术形象与常大师的红娘相映生辉，双臂鼎立。

分得了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为大家正在直播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著名的豫剧编艺术家王素君老师，他的王派唱腔非常的好听，以圆润雅致、韵味绵长而深受朋友们的喜爱。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聆听吧。王素君老师的家中经常有各地前来慕名拜师学习的戏迷和专业演员，无论对谁，只要爱戏想学戏，他都会一字一句的倾心指点。在他身上，你找不到一点名爵的居高临下和孤芳自赏的痕迹。1996年，他还和一批老艺术家王秀玲、吴碧波组成了老年乐艺术团。这些与戏相伴了大半辈子的老艺术家们离不开舞台和戏迷，广大戏迷朋友也不允许他们离开舞台。王素君他们的老年乐艺术团就这样走进了群众当中，在自娱的同时愉悦着群众，为豫剧的繁荣不讲名利，默默无闻，为河南戏剧的繁荣发挥着他们自己的余热。

对于王素君老师而言，有戏相伴的人生是快乐而充满活力的。前些年，我们经常见到他骑着一辆脚踏三轮车，来往于剧场、广场、活动中心、金水河畔等群众文化场所之间。为了省下经费，

脚踏车既可以代步，又能充当搬运工具。拉着演出服装，带着他们所需要的一些东西，为大家奉献了一场一场精彩的演出，而他自己也乐在其中。在生活当中，如果你见到他，他的和蔼可亲使你根本想不到他是我们省豫剧界鼎鼎有名的艺术家。但是只要他往台上一站，老艺术家的神采和造诣仍让人叹为观止。

0: 在下下，出家人说在说出这样的话来，哎呀呀，阿弥陀佛。
1: 他还在那里念佛的哟。

0: 什么呀？
1: 我的诗仙，
0: 诗仙，不错不错，就在这里。真身之宝，岂能与你呀？

1984年，王素君老师洗去铅粉走下菊坛，算下来已经30多年了。但他的飘逸潇洒、风流倜傥的表演，华美俏丽、委婉细腻的唱腔，被誉为豫剧小生之帝，实在是大家所望、众家所归。他以自己的艺术成就和高尚的艺德人品，为戏剧事业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以无私传艺、广誉桃李，为豫剧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个艺术家的贡献。他所创立的豫剧王派小生艺术，深深地影响着豫剧生涯。

中的几代演员，是一个颇具威望和影响的艺术流派。我们也衷心的希望王派艺术人才辈出，源远流长。

看看。当我有这个许桂莲，长得气质，说话不尖，他的小嘴嘟，叫句奶奶呀，好比那个米饭他往外边横，不差官府。

的索儿索女大情长，他们三人能过得好，真不叫老身我喜在心中。儿孙亲人自在贴定的做，谁大谁小我交代明，你为大你为小，你为美来你把那姐姐迎，谢桂良一听不愿意，低下头不吭声，小脸儿一抹他脸儿朝东，嘴里唤不住这大糊弄，你就是骂我可也不中啊。你要是听了奶奶的话，奶奶把你好看成，你要是不听我的话，耍时间就是坏滚囊。我叫春梅，我春红，奶奶有话恁是听，今天正是良辰日，他夫妻三人把亲成，把门一上挂上彩，二门一上挂纱灯，八仙桌子当圆房，上边再

个粮食俩无声，拿一个秤杆砸当秤，秤杆上放个古铜镜，再拴上九个

他送我到十里长亭，我上官他接来下。

起来你得起叫个学金莲，生理不成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我王强，二中头号人物。
3: 本期推荐：查案二中。
4: 我儿子们，不，兄弟们。
3: 初三三班最调皮的学渣王强和暴躁班主任石妙娜意外交换了身体，压迫已久的王强过了一把当班主任的瘾，石妙娜也体会到了做学渣的滋味。石老师的公开课比赛日期临近，二人急需找到换回身体的方法，却遇到重重阻碍。
5: 哎，兄弟，能和你们一起放声大笑真是太爽了。
3: Movie Time 推荐查案二中。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飞镖效应。一个法国人写过这样的一则关于风的故事。有一天，北风和南风要比试一下，谁能把路上的行人身上的大衣给吹掉。北风为了赢啊，就使出全身的力气去吹，一时间行人为了抵御严寒，把身上的大衣裹得更紧了。结果虽然北风累得气喘吁吁的，但是还是没有把行人的大衣给吹掉。接下来就轮到南风了，他轻轻地吹着，很快呢，天气开始变暖，路上的行人觉得热了，他们就解开衣扣，脱掉了大衣，这样啊，南风就赢得了这场比赛。在社会心理学当中，心理学家将行为反应的结果和预期目标完全相反的这种现象被称之为飞去来气效应，它的另一个名称啊，就是飞镖效应。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名称呢？因为飞去来气是欧洲的原住民使用的一种武器，他们使用它的时候会把它朝一个方向扔出去，但它却飞向了相反的方向，然后又沿着不同的路线回到了自己的手里。这个效应其实也是一位苏联的心理学家提出的。有时候人们会通过这个效应啊，说明情绪逆反的心理现象。心理学家认为，产生飞镖效应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在于我们考虑问题过于简单化、片面化。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是因为人们做事时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想要达到的目标上，从而忽略了方法手段的选择，结果弄得方法手段和目标完全不匹配，有的呀甚至是冲突的。这样一来就会引发一系列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反应，最终导致的严重偏离目标，结果对我们造成不利影响。所以目标和手段必须相匹配。此外，我们还不能忽视情绪逆反现象的影响。比如说，当我们和一个人聊天的时候，如果对对方所说的话无法认同，那么心里啊就会产生厌烦。这个时候对方说的越多，我们就越厌烦。而对方原本想说服我们的，他觉得说的越多就越有可能说服我们，但是最终的结果是我们越来越烦他，根本就不想听他再说下去。所以他得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效果，而且啊，很有可能造成我们对他的印象不好，他以后要做更多的努力，才有可能改变我们这种印象。所以我们在和人沟通合作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方式方法，不该说的话坚决别说，不该做的事坚决别做，避免适得其反。而对于那些情绪逆反行为比较严重的未成年人，和他们沟通的时候应该尽量的避免催生其逆反心理。如果发生了什么问题啊，咱们采用温和的手段进行疏导化解。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4: 成长新年新知优霸日记。
5: 你好，我是优霸。这节的优霸日记咱们来说。

0: 所以说，教育的最大死敌是什么？教育的最大死敌啊，就是父母的脾气。教育孩子也是这样，发脾气是教育的最大死敌，脾气越大，教育效果就越差。为什么不能对孩子发脾气呢？一分脾气七分害。教育界的专家指出，贫穷不会带来教育的失败，但是精神的虐待一定会制造一个儿童问题。让孩子生活在精神的虐待当中，就如同给他戴上了终生痛苦的枷锁。很多家长把孩子的任性、不听话、顽皮捣蛋归咎在孩子身上，其实每一个问题儿童的背后必有一个问题父母，这是铁的规律。孩子的问题几乎都是家长的问题，只是很多父母不愿意去看见、去承认自己的问题，总是想尽各种办法修理孩子。再有灵性的孩子，如果遭受了精神虐待，都会走向消极悲观的世界，这是不可避免的。第二，坏脾气会遗传，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孩子。爱发脾气的父母教育出的孩子容易叛逆、多疑、敏感、内心脆弱又好斗。孩子长大之后，脾气也很容易暴躁、为人苛刻。这样的孩子长大为人父母时，他们往往也会继承父母的坏脾气，出现发泄伤害、复制暴力这样的情况。这时啊，下一代幼小的孩子又成了坏脾气的牺牲品。其实每一种性格缺陷都是由童年的不幸造成的。第三，发脾气影响亲子关系。脾气不好，让孩子不敞和你亲近，不敢跟你敞开心扉，时刻处在担心受怕当中，没有安全感，成长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父母脾气越大，孩子越顽劣，父母越气急败坏，孩子越难管，父母脾气升级，孩子的行为也跟着渐长。有些父母的教育思想陷入到了一种奇怪的惯性，他们认为吼孩子没有用，那就得骂，骂的力度不够就开始打，后来又开始奉行棍棒出孝子。实际上，这些父母并不知道自己的方向搞反了，结果力度越大，情况越糟。大人应该多给孩子耐心、宽容和信任的空间，虽然看着孩子犯错而不马上纠正，很考验父母的承受力，但是我们要相信孩子有自我纠错的能力。人的成长是一个不断的自我反省、自我纠错的过程，我们应该尊重孩子享受这个过程的权利。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开水壶里会结水垢？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家里的开水壶用久了，壶底和壶壁上会结一层白白硬硬的东西，妈妈说这是水垢。它是怎么来的呢？难道是水变出来的小石子吗？水垢其实是水里的矿物质受热后析出形成的。我们日常喝的自来水、井水等天然水里都含有少量看不见的钙、镁等矿物质。当我们把水烧开时，水温升高，这些矿物质的溶解度会降低，就会从水里跑出来，变成不溶于水的碳酸钙、碳酸镁等固体物质。这些固体物质慢慢沉积在水壶的底部和内壁上，时间久了就会越积越厚，形成我们看到的白白硬硬的水垢。如果水里的矿物质含量高，水壶结水垢的速度还会更快哦。想去除水壶里的水垢，可以往壶里放几片柠檬或几勺白醋，再倒满热水浸泡30分钟左右，水垢就会被酸性物质溶解，之后用刷子一刷就能清理干净。也可以在水壶里放一小把小苏打，加水烧开后静置一会儿再清洗，也能去除水垢。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哼，出招吧，让我看看你都有什么本事。移花接木，不就是些老照片拼在一起，再配上些文字，不看千里传音，哎，又拿一些危言耸听的话来挑起恐慌，煽动情绪，不听啊！有本事你挡住我这招，鱼目混珠。嗨，摆拍视频、卖惨视频，还有 AI 视频，你这太假了，我不信。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看来只能给你来点真本事了，乾坤大挪移。
2: 图片视频都是真的啊？
1: 哎，这怎么路牌上都是外国字儿啊？大侠，不就动动手指，至于吗？
2: 至于吗？我为什么要给谣言贡献流量啊？不过倒是可以动动手指举报。
3: 网络时代，总有人或为名或为利，抱着侥幸心理故作谣言，请擦亮双眼，及时举报。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最长的一天是美国历史战争题材电影，影片讲述了诺曼底登陆第一天所发生的事件，分别从盟军和德军双方面的角度同时来描述诺曼底登陆这起历史战役的来龙去脉。诺曼底登陆战役是20世纪最大的登陆战役，也是战争史上最有影响的登陆战役之一。盟军先后调集了36个师，总兵力达到288万人。诺曼底登陆成功，英美军队重返欧洲大陆，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2: 先生们，我们必须沿着整片海滩布下地雷和障碍物。看看这个地方，看到了吗，先生们？怎么安静，怎么行？就在这儿，这边海岸，攻击的最初24小时最为关键。对盟军和我们德军来说，都会是最长的一日，最长的一日。300万大军正在蓄势待发，本世纪最关键的一刻就要到来。300万人，握紧武器，等待着进攻的号角。我们并非孤军奋战。通知全军下午2点准备起所有的装备。
3: 是。
1: 15万盟军将士在经历了2年多的准备之后，在这一天的清晨乘船抵达英国南部的怀特岛海域集结。几个小时之后，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战拉开了序幕。那场激动人心的战役，当年的亲历者大都已经不在人世，但是人们始终不会忘记改变世界的一天。这一天敲响了纳粹的丧钟，这一天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的新纪元。大规模两栖登陆作战不再是纸上谈兵，海陆空三军也第一次并肩作战。
4: 要是留在这儿，就会全军覆没。
3: 什么？
5: 这些都是我们的弟兄汤姆，难道我们带他们到这儿来牺牲，再叫剩下的人逃命吗？当然不是，我们要攻占山头，把部队的指挥官叫来。
6: 是长官。
5: 我跟你说，下面的海滩旁边有个峡谷，
4: 可是敌人沿路设置了许多路障，两侧还有重型机关枪把守。
5: 如果我们能突破那……
1: 艾森豪威尔作为这一奇迹的最高统帅，他以非凡的组织协调能力完成了他一生当中最灿烂的战争作品，而隆美尔则成了这幕大戏的配角。尽管他预计攻击点可能是在诺曼底，但是他却宁愿相信攻击点会在加莱，并预计在6月中旬以前盟军是不会登陆的。于是他在6月5日还风尘仆仆地赶回家为妻子过生日，结果隆美尔失算了。一个半月之后，他丢掉了整个诺曼底，再过3个月，他丢掉了自己的性命。历史的潮流总是一往无前，只给历史的见证人留下了瞻前顾后的感慨。影片结尾，在盟军用前赴后继的尸体撞开了德军最后一道屏障之后，导演别有用心地将血迹斑斑的镜头擦得近似于冷酷的一尘不染。在被战火践踏的体无完肤的诺曼底境内，当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唯一语言变成了无情的子弹，人类的境遇也被勾勒成了这样的一幅白描。沉闷的空气当中隐匿着一张张的面孔，有的死了，有的已经迷失，而这些人都是战争的受害者。
7: 你们是空降部队的先锋，你们的唯一任务就是开路，替我们的伞兵标明降落地点。你们和英国、加拿大的开路部队，你们要知道，你们联合起来将是第一批

计，全球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在5000万人以上，财产直接经济损失达到4万多亿美元。有形无形的战争创伤在各国人民的心头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不让这种悲剧重演已经成为战后世界人民的共同心声，维护世界和平也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最强烈的愿望和共同要求。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3: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西月。三峡，这是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黎道元创作的一篇散文，收录在人教版八年级语文上册当中。黎道元出生于官宦世家，幼时曾随父亲到山东访求水稻，后来又游历秦岭、淮河以北和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考察了河道沟渠，搜集有关的风土民情、历史故事，创作了《水经注》。水经注全书记述了1252条河流，以及他们有关的历史遗迹、人文掌故、神话传说等等。而这篇三峡就节选自水经注34卷江水当中。三峡这个标题其实是后人所加的。三峡，重庆市至湖北省之间的瞿塘峡、西陵峡和巫峡的总称，是古文化的发源之一。这里孕育了大诗人屈原和千古名女王昭君，青山碧水也曾留下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的足迹，更留下了许许多多千古传颂的名诗句。他们与山水风光交相辉映，更是名扬四海。而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讲长江三峡。三峡是重庆十大文化符号，长江三峡的夔门也是第五套人民币10元纸币背面的风景图案。想要整体感受三峡的壮美，最佳的选择就是轮渡了。乘坐游轮沿江而上，一次会经过西陵峡、巫峡和瞿塘峡。三峡两岸全是连绵起伏的山峦，郁郁葱葱的树木，缠绕在山顶的云雾更是给它增添了一种神秘的色彩。而更引人注目的是两岸的悬崖峭壁、古栈道遗址和山顶的悬棺，这些都让人称奇不已。乘船而上，首先经过的就是西陵峡了。西陵峡因宜昌的西陵山而得名，全长66000米。历史上它以航道曲折、怪石林立、滩多水急、行舟惊险而闻名。它也是三峡当中最长的峡谷。我国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就曾留下“西陵山水天下佳”的千古名句。而经过西陵峡，船会缓缓行驶，慢慢地来到三峡的第二峡巫峡。巫峡和西陵峡的水急惊险相比又有不同，它在三峡当中以秀美闻名，云绵绵，水碧柔，波光潋滟。行至这里，心中不由会想起“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巫峡也是以巫山为名。经过巫峡，不知不觉瞿塘峡就会展现在面前了。瞿塘峡又有不同，这里风大浪急，这个时候江水劈开大山，从夹缝中挤过，澎湃汹涌，两岸的山势陡峭，高耸入云，两岸青山时而突出，时而陷进，惊心动魄。长江三峡的美有时柔媚，有时险峻，但都不失那种宏伟的气魄。文字实在难以描述它的美，这里就像是仙境中的仙境，你好像来到了世外桃源，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走进三峡，就好像走进了一个古色古香的梦，一幅连绵不断的画，一个壮观至极的神话般的故事。作为巴蜀的奇山秀水，它也为我们贡献了太多的名篇。像唐代大诗人李白也曾在《早发白帝城》当中描述到过三峡的美景：“朝辞白帝彩云间，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其中的白帝城其实就是三峡的西起点，下期我们就跟着大诗人李白一起去白帝城看看。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镜子会起雾？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洗完澡这镜子怎么就糊了？难道它也出汗了吗？这和冬天呼气有白气是同一个道理，水蒸气遇冷液化。洗完热水澡后，浴室里充满了温暖的水蒸气，而镜子的温度很低，尤其是玻璃镜子，导热性好，温度和室温差不多。当温暖的水蒸气碰到冰冷的镜子表面时，温度会迅速下降，从气态变成液态，形成无数细小的水珠，这些水珠附着在镜子上，就形成了一层雾，让镜子看不清。气象学家解释，当物体表面温度低于水蒸气的露点温度时，就会出现液化起雾的现象。生活中冬天从室外进屋，眼镜片会起雾，也是这个原因。洗澡前用肥皂或沐浴露在镜子上涂一层薄薄的泡沫，再用干布擦干净，能形成一层保护膜，防止水蒸气附着。也可以提前打开浴室的排风扇，降低浴室里的湿度，镜子就不会起雾了，再也不用洗完澡等半天才能照镜子了。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哥哥，我们要去的地方还有多远？
3: 本期推荐：野孩子。
4: 大轩轩，明天能来找你玩吗？
5: 别跟着我了。
3: 影片取材自《流浪兄弟》真实事件。独自流浪生活的男孩马亮，机缘巧合下遇见了被家人遗忘、无人关照的孩子轩轩。相似的命运让两个孤独少年渐行渐近，风雨中他们一起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家，拥抱取暖，彼此守护。然而一场意外打破了一切，一群不速之客闯入了他们的生活，马亮和轩轩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
5: 看咱们两个在哪都一样。
2: 妈妈就是在我睡着的时候。
3: Movie Time 推荐野孩子。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2: 我就去
3: 为您诚意提供。

0: 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鱿鱼效应，鱿鱼效应啊，来自前不久火遍全球的电视剧《鱿鱼游戏》。456个人被邀请共同参与一个玩命的游戏，最后的获胜者能够获得456亿韩元，而失败者的结局只有死。在极端的环境之下，许多参赛者暴露了人性的阴暗。生性善良的男主程其勋为活命欺骗老人去死，优等生曹尚佑为了胜利杀死了受伤的女孩江晓。在命悬一线的生死关头，平时很多善良的人暴露出了阴暗的一面，做出了种种违反道德、违背伦理的举动。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鱿鱼效应。那鱿鱼效应真的存在吗？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将会告诉大家。1971年，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金巴多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大楼地下室搭建了一个模拟监狱。他通过一系列的心理测验选拔了24名有稳定心理素质的实验对象，将他们分成囚犯和看守者，观察他们的行为。实验当中，每个角色都接受了去个人化的处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面目。刚开始大家相安无事，但随着实验的进行，囚犯开始不服从管教，而看守者也因为职责开始用一些体罚等措施控制住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人都陷入了自己的角色当中，狱卒认同了自己法律执行者的身份，囚犯认同了自己是社会规则的违反者的角色。于是这所模拟监狱竟然体现出了真正的监狱中才有的情形，族狱变得越来越残暴，折磨羞辱敢于挑战自己权威的囚犯，那囚犯变得越来越顺从，他们逐渐认同了自己犯人的身份，还产生了彼此之间以命相搏的斗争。由于受到特定情形和氛围的影响，实验对象的性格、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表现出来的不可思议的一面，局面开始失控。实验进行到第6天，不得不叫停。但是经过这次实验，心理学家菲利普·金巴多也向人们实验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在特定的环境之下，人们可能会产生和平时人格、思维、行为方式截然相反的举动，展露出邪恶的一面。情景对人的影响是如此巨大，平时善良的人可以在某种特殊的情景下做出让人意想不到的行为。所以有人说，人是往往经不起考验的，别轻易地去试探人性，否则结果会让你失望的。
0: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5: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6: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双管齐下才更加有效。每一个家长在看着孩子走进校门的那一刻，都会不禁的想让他成龙成凤，希望学校老师能够尽职尽责地教好自己的孩子，把全部的寄托都寄予学校和老师，殊不知却模糊了家庭教育的潜移默化。其实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双管齐下才更加有效。孩子的教育问题是一个家庭重中之重的事情，有些家庭虽然条件不好，但是为了孩子教育的问题也会省吃俭用，选好的学校供孩子读书。对于家长来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为人中龙凤。对于学校来说，孩子的成绩会影响到学校的成绩，他们更希望教好自己的学生来彰显学校的教学质量。但是孩子的教育问题却不单单只是学校的责任，家庭和社会教育关系重大。对于家庭教育来说，它是孩子初入学习的第一步，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甚至会影响孩子的一生。而过度的放纵和娇惯都是偏激的。形成良好的家庭教育会让孩子成为品德、智力、体质各个方面的优秀人才。正确的家庭教育会让孩子以后更好地融入到社会，回报社会，与人相处，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才。对于家长来说，务必要树立起良好的形象，陪伴的同时应更加注重对于孩子的教育引导，善用恰当的方法来培养孩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各位家长是否考虑过该用怎样的教育方式从各个方面来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做好孩子的榜样呢？对于学校教育来说，教的不单单是文化课程，还有孩子做人的道理，两方面都不能偏科。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有一个出人头地的孩子，那真的是光宗耀祖的事情，非常值得骄傲。而对于学校来说，教好自己的学生是职责也是义务，教好了是成绩，教不好是责任，两者双管齐下，才对这个孩子的人生道路更加有意义，才能够教育出一个好孩子。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5: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彩虹是弯弯的，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下雨天过后，天空有时候会出现一道美丽的彩虹，红橙黄绿青蓝紫，像一座彩色的小桥，而且它总是弯弯的，特别好看。为什么彩虹不是直直的，也不是圆圆的，偏偏是弯弯的呢？这里面藏着什么科学小秘密呢？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解锁彩虹的奥秘。其实彩虹的形成离不开太阳和小水滴的配合。下雨天过后，空气中会有很多细小的小水滴，它们就像无数个小小的三棱镜，当太阳出来的时候，阳光照射到这些小水滴上，就会被折射反射，把原本白色的阳光分解成红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那为什么彩虹是弯的呢？因为地球是圆形的，空气中的小水滴也是均匀分布在天空中的，阳光照射到小水滴上，折射的角度是固定的，只有在特定的角度范围内，我们才能看到彩虹的颜色。而且我们站在地面上只能看到彩虹的一部分，要是能飞到高空，就能看到完整的圆形彩虹了。另外，彩虹总是出现在太阳的对面，所以下雨天过后朝着和太阳相反的方向看，说不定就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啊。原来彩虹的弯弯形状是地球和小水滴共同造就的，大自然就像一个神奇的画家，用阳光和水滴给我们画出了最美的风景，还有更多大自然的奥秘等着我们去发现呢。
4: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电影《长安三万里》是由追光动画制作，谢伟军、邹静执导，杨天祥、林振赫、吴俊全、宣晓明等配音的历史动画电影，于2023年上映。
2: 天下彻底乱了。我想说的是，
1: 影片以盛唐为背景，讲述安史之乱之后，整个长安因战争陷入混乱，身处动荡局势之中的高适回忆起自己与李白的过往的故事。
2: 李白。

0: 那时正当我大唐开元盛世。
1: 在下李白。
2: 都是。
3: 影片当中共计出现了48首唐诗，主创团队希望观众每听到的一句诗都能够唤起儿时的记忆，而并不是单单只想起并背诵全文。
4: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3: 他们更是将盛唐的诗意意境视觉化，其中祥云的线条和色彩来自于古代壁画，创作者用特效软件进行精细的三维建模，使其立体化，从而将奇幻的构想构建为真实可感的景观。影片对于诗人的刻画更倾向于真实化，这是一个个在历史当中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人物，他们的形象不应该只出于刻板印象，而是应该以诗歌为标尺，以史实为参考。
1: 总有一日我要写出一篇压倒古今诗人的诗来，
0: 我要直取长安，叩天子门。
5: 我性感
6: 高35，你心中的一团锦绣从没有脱口而出。
3: 影片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浓烈的家国情怀，每一位诗人个性迥异，命途多舛，但背后都是对于家国天下黎民苍生的深重责任，这些才是才子之间的真正友情。也正是因为这些，也让诗歌变得更加绚烂，也更是因为时代的动荡，也越发显得情比金坚。
6: 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
3: 影片的主题有两个，一是人们对理想的不懈追求的精神，二是高适和李白之间彼此欣赏的友情。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人类总是要追寻内心的梦想。影片通过展现李白、高适等先贤的故事，探讨了人类永恒的主题，如何在变幻的人生中保持初心和追求理想，以及坚持与放弃的抉择，揭示了变与不变之间的关系。时代的变迁和岁月的流逝虽然在改变，但是我们内心的坚定和自豪依然保持不变。我们能从这些文人墨客的经历中汲取力量和启示，坚持追求梦想，在人生中创造独特的轨迹。在高适和李白的成败、进退、取舍、得失当中，我们看到了现实生活的影子，从而对人生、对命运的话题产生新的思考。创作者没有局限于诗人的一己悲欢，而是通过讲述诗人的人生经历，铺陈出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高适和李白这两个人物如同两段不同的声部，奏响了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之间交织互动的绝响，同时也为我们呈现了个人理想和家国情怀同频共振的复杂旋律。影片的可贵之处更是展示了教科书之外的多面性，杜甫年幼的活泼可爱，青年时的朝气蓬勃，高适除了能提笔写诗，也能凭着高家枪法驰骋沙场，而李白除了鲜衣怒马仗剑天涯，也有着入世的曲折、出世的无奈和暮年的颓唐。观众喜欢唐代，也喜欢李白，但了解喜爱并不能仅仅是片面和扁形的朝代和人物，更要了解一个有血有肉、立体生动的全貌。影片更让我们相信，只要诗在，文脉也会在；只要书在，文化就会一直存在。
0: 只要诗在，长安就会在。
3: 当观看了电影，你会发现那些年少时曾经囫囵吞枣记下的诗句，可能在你人生的旅程当中，某时某刻一下击中你的内心。
7: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

0: 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2: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这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写景诗，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元丰七年，朝廷下诏让苏轼离开黄州，前往汝州任职。苏轼在前往汝州的途中，打算顺便去探望一下弟弟苏辙，一路又与参寥子结伴到了庐山，题西林壁就写作在这个时候。说到参寥子和苏轼，他们俩真的是神仙友谊。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因为做了讽刺变法弊端的诗作，以谤善朝廷的罪名被投入监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四个多月后，苏轼被贬黄州。曾经与苏轼把酒言欢、诗词唱和的朋友们都闭门谢客，生怕和苏轼扯上关系而被牵连。只有参寥子不远千里赶去黄州，追随苏轼数年，二人结下深厚的友谊。题西林壁，西林指的是庐山北山第一寺西林寺。在西林寺庙当中，原来有一幅墙壁，苏轼来游看到墙壁前前人题诗甚多，顿时兴起，所笔书下题西林壁，传为千古佳诗。庐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市境内，庐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论海拔，庐山并不是最高的，但周围空旷开阔的平原湖泊，使得庐山有一种兀然拔立平地间，晴天一柱耸云间的感觉。庐山的美在于它姿态的美，由于它是一座地垒式断块山，所以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独特地貌，有的是山峰，有的是岗岭，有的是壑谷，有的是岩洞，还有的是千姿百态的怪石。庐山的美还在于它水的丰沛清澈，周边水汽缭绕的万顷江湖让庐山的雨水充沛，水资源极其丰富。最大的湖泊庐陵湖面积有9万平方米，远看就像一块巨大的白色镜面镶嵌在山间，近看则在阳光下照射出波光粼粼，宛如均匀地铺着一层碎银。庐山的美还在于它植被的美，庐山生物资源丰富，有资料表明庐山的高等植物近3000种，昆虫2000多种，鸟类170多种，兽类37种。山麓鄱阳湖候鸟保护区是鹤的王国，有世界上最大的白鹤群，人走在其中，鸟语花香，心旷神怡。登庐山望瀑布，也许这块岩石苏轼曾踏过，李白曾浮过，除了留给我们诗词文化的瑰宝，诗人们的家国情怀、崇高操守以及对人生的思考，更是留给我们宝贵的财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我们迷惘困惑时，不妨想想苏轼在千年前向我们的喊话吧。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朋友们好，晚上最幸福的事是什么呢？当然是约上三五好友找个路边摊撸串喝啤酒了。但是你知道吗，如果要论撸串的资深程度啊，咱们在商朝人面前那可都是弟弟。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历史，在古代人的生活里找到现代人生活的蛛丝马迹。考古学家在殷墟遗址里发现了大量的青铜烧烤架。哎，你没有听错，商朝人呀就已经开始架着炉子烤肉吃了。在那个时代呢，烧烤不叫烧烤，叫炙，字形上就是有一块肉放在火上面。而且呢，商朝人撸串讲究排场，他们烤的肉不仅仅是羊肉串，那是整只的鹿，甚至是大象。商朝人用的是蜂蜜和饴糖刷在肉上烤，那就是最早的秘制烤排呀。想象一下，商纣王坐在宫殿里，一边看着妲己跳舞，一边啃着蜜汁象肉串，那滋味估计比咱们现在的炭烤羊排还要甜呢。温馨提醒大家，今晚您要是去撸串啊，点单的时候可以跟朋友吹个牛，哎，说给我来几串商朝风味的，多放蜜少放辣。不过要提醒一下，古人吃肉那是有严格的礼制的。咱们现代人虽然实现了吃肉自由，但也要注意荤素搭配，可别学商纣王，肉吃多了不仅容易发胖，历史上说呀，吃太多还容易亡国呢。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
3: 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心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
3: 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
1: 拉
0: 拉小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1: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는사랑하는데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

0: 美女了，还喊人家床头妹，人家是辅助穿越户，这是去郑州开会，都上广播了。
1: 林翠，前夜典礼不是？你在会上见他了？
2: 见了，一会儿就去了典礼回来了，快回家做饭吧。
1: 典礼。

0: 大叔，这是你买的？
1: 哎，是我买的。
0: 啥牌的？
1: 是木令还是铜令？我也弄不清楚。
2: 用不着，不对吧？啥牌也不是，是铃木牌的。
1: 对，铃木木令，反正杂交都中。
2: 用不着，请让我进去吧。
1: 哎，你回去。
0: 你，人家带不对啊，就是开摩托车的，徒弟也前后能慢点了啊？哎、
1: 慢点啊，
0: 放心吧，保证送家去。慢点。
1: 慢点
3: 大叔，
1: 都开会回来了。
3: 大叔，碰见都开会回来了。
1: 回来了，这是哪儿买的？
3: 会上买的。
1: 我看看，我看看，不错，是韩家营的电子品。
3: 韩家营，
1: 这次郑州土特产品展销会上，说你韩家营的电子品订货最多。
0: 大叔，照你这么说，这东西都卖到郑州了？
1: 郑州最到鬼位了。
0: 真的？
1: 你看，你看，你看，中国制造。哎、要说呀，咱这也有的是玉米皮儿、龙须草。
3: 那咱也办个草编厂呗。
4: 是啊，大叔。
1: 办，可就是缺少个师傅啊。
3: 那咱不会去韩家营请一个？
4: 那个小孩儿。
3: 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
1: 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

0: 天死出差，到郑州收获装了，收获装了一兜兜。订货会开了十天，整个的餐厅大交流，接送都坐小火车住在那中原大厦十七楼。
1: 快快，那不是到云台眼里了吗？
2: 哎，是啊。
0: 上下路只用俺爹娘，迷迷糊糊四下走，睡了个房更将就，往上一躺一个斗，马蹄摊举油耳之后，那洗澡盆啊能我一头你

都是著名的山村的富足部落后，成交了一万汉出头，可看见硬的鞭子钉钉我钉到三大洲，一本生意七万斤，当场便把钉钉留在营啊，要办个编制商，任要楼里不用愁，只要产品打出口，他把这票子嘞，那个王啊，那个王啊，王家六到明年。

0: 哎呀，你唱唱嘞！
1: 哎，这要不自己看，我想着说净够火的。
2: 走，
3: 哥，我都要紧事儿啊。
0: 梅花，走，
3: 梅花，
1: 走。
3: 让步。
0: 这个干啥了？你这，
1: 哎，先不说事儿啊，不说事儿。
0: 来吧，
1: 大伙都搁这洗个眼吧。来，
0: 小叔，
1: 洗个眼。
4: 咱又不用掏腰包，赞助你那音乐剧团了吧？啊！
0: 走，
1: 不就是记住过来帮个编织城吗？
0: 你那消息还怪灵通的呀。
1: 灵通，信息就是金钱嘛。你在郑州说那话呀，我当天从广播里都听到了，你老哥可是推小车上墙走不起来了。哎，福哥，走，哎，走点，来，
0: 哎呀，有急事儿，你看这，哎呀，
1: 啥急事儿啊？哎，
0: 福哥，兄弟带了有好酒。
1: No, 许昌耀华村台区，咱俩就地抽两口
0: 啊，少来这一套，
1: 再好我也不喝，
0: 我解酒了。
1: 说真吧，我知道老哥对我有气儿，算我龟孙没骨气。

0: 现在老哥混走了，兄弟想抓包老哥的粗腿走不动。你啊，你会弄啥？啊，张嘴瞪眼啥都会。哎，不哥，哎，我的情况你清楚，论种地，我不老在行，恁弟妹常年有病，前些年上边号召计划生育，我也不响应，孩子一大群，日子一直翻不过来，就说跑医院吧，也不及格事。你不是在广播里说了吗？一人扶不算扶，大家扶才是扶吗？兄弟，就是跟着你要享的福嘞。你只要叫我跟着你干，啊，无论是跑跑腿、卖卖嘴、拉个关系、摸个后门，那兄弟跟着给你吹牛。我不必吃你的菜，我演他。
1: 我办工厂，凭质量讲信誉，把稿在外面写的。
0: 那是嘞，那是嘞。老哥的为人，我能不清楚？中不中？考虑考虑
1: 啊！这事我好好想想，以后再说。
0: 马老哥，走走走！
2: 哎呀呀，回去还有急事儿嘞！
0: 哎呀，你再坐会，再坐，你再坐会。
2: 我没时间了，你
0: 你急啥呀急？我有正事儿跟你说。
2: 啥正事？啥正事？
0: 我问你，你办编制厂嘞，缺个老师不缺？
1: 缺老师，我到外边聘请。
0: 哦。兄弟给你推荐个咋样？
1: 你推荐个
0: 啊？
1: 不要
0: 不要，不真吧，我要真说是这个人媳妇啥，你巴不得我点酒喝嘞。
2: 那没打清，我给你点酒喝嘞，把钱我准扔了。我
0: 啊，我问你，你的小肉一座大房子六间，一个人住着孤单不孤单？你的电视机录音机唱的是老好听，能跟你说话不能？就说你那银行里有存款，大冬天能跟你暖脚不能？
1: 你说是啥意思？我叫你推荐师傅的，有本事叫你给我介绍对象。再说吧，恁嫂子死了十八九年了，我啥日子都熬过来了。我再找个老伴。
0: 我不是听说你想再找个嘞？
1: 妈，不会，不找了。
2: 别不说实话
0: 了。我搁过去不是掌握一年能够对运动以来就倒霉，可现在呢，你早上荷包蛋，中午肉丝面，要吃如意饭得有人来干。你那屋里更要有个人，白天三顿硬吃饭，夜里同把电视看，开来就上几道菜，镇上美酒赚多钱。你往郑州再出差，跨路夫人逛公园，坐飞机看后山，再到湖里划划船，日子似每天赛过活神仙，至少能活一百年。
1: 你真长了个麦当嘴，怪不得你到演艺圈当导演。你那要推荐师傅呢？你说这种事，
0: 我跟你说的这个人，一是你的师傅，二来，还是你的妹缠。
1: 哪桌的？
0: 韩家营里。
1: 谁呀？
0: 魏淑兰。

0: 哎，喂，好嘞，哎呀，去趟中原牌，哎，你不是赶巧就能搁跳嘞，
1: 还不会一百里，赶哪是？
0: 走，回家去。
1: 你不是莫世言吗？

0: 你说的都是真的？
1: 那当然了，
0: 不是诓我嘞。
1: 那兄弟，我要诓你，我就是我的真老人
2: 真呀，兄弟说那你了，你放心。
0: 来吧，今天我从郑州带回来一片全国优质名牌包凤酒45度，尝尝。
1: 嗯，啊，多了。
3: 你过去看看，要是恁爹到点了啊，就别叫他忙活，让他过来吃饭吧。
1: 哎，你在家煮饭吧，我过去看看。
4: 老哥，过两天叫俺表妹的孩儿下来跟着你上班。
5: 他孩子认识，一会儿长上再说吧。
4: 你要是三心二意，我叫俺表妹啊就答应河东那一家的。
0: 我忍不住了，闺女随时出门了，我把她打个招呼。
1: 哎呀，我说不是，先见面后打招呼也不迟啊。
0: 你说啥时候见面？
4: 你说吧。
0: 要我说不是，就放到后天晚上，中不中早点定下来，我好安排工作。
1: 错了，
4: 张哥，后天晚上你往山下走走，俺表妹往上边来来，在双龙口小桥头下不见不散，咋样？
5: 中
4: 啊，
5: 来吧
4: 啊，
5: 再怼两份，
1: 怼两份，来吧。走
6: 啊，
1: 走
6: 啊，
1: 走
6: 啊，走啊，
1: 对呀，啊，
6: 过呀，三哥回来了不是？
1: 来来来来，
6: 哎
1: 哎，你刘
6: 叔叔，
1: 哎，何老师，
6: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何老师何老师，
6: 呀，抓的怪紧的。一进门就天可白上啊！
4: 是吧？
6: 先吧
1: 啊！有啊，
6: 我这
1: 有有有有，你还是不紧张？
6: 哎，不，
1: 大哥，恁请下来了，恁说啊？我走，我走，我走，啊，我走。
0: 啥？
1: 嗯，
0: 来，
1: 这，
0: 没了。
6: 刘叔，
1: 那再见。
6: 初三初四俺这有会，你去啊。
0: 乔安，不见不散。
1: 你放一边就行。
4: 爸。
0: 啊。
4: 爸，
1: 这货是啥人？你清楚。往后啊，手拉扯。嗯。哎，这是菜梅嘞。
0: 哎，三哥，
1: 嗯，
0: 抽空到厂长学学，
1: 嗯，
0: 转两圈都能上路。进城办事啊，再不用挤公共汽车了。
1: 我
0: 啊，
4: 我可出不起那风头啊。
1: 哎，大杨，这次到省呢，收获不少。
4: 耶。
0: 大开眼界呀。三哥，我想着啊，咱村里人多地少，山高土薄，我打算用这闲劳力办个编织厂。
1: 编织厂？
4: 哦，
1: 咱是亲戚，有话我就直说吧。
0: 说、
1: 你是辅助专业，自己打扑腾我不管，你要是把大伙都拉进去，我可是有点不放心呐。再说这地还种
0: 咋不种啊？再办两个编织厂，咱村的闲劳力也用不完。
1: 那咱村也没人会编呢。
0: 后圈给我说了个美差，他会编。
1: 是后圈介绍来。哪说来？
0: 韩杰英。
1: 谁？
0: 还是他。
1: 是舒兰。英福，你想咋说？
0: 咋了？
1: 你不知道我和舒兰是啥关系？
0: 恁表妹的吗？
1: 啊，是啊。你明知道她是俺表妹，咱又是儿女亲家，你是在这亲戚圈里胡搅和啥？你说，你想找个人问问意见呢？你看看你如此。
0: 那他不是人才吗？再说我半边的唱全指望他的技术了呀，又不是自己亲属，你说这不欠了啥了？
1: 你今天教训也不接受，
0: 啥教训呢？
3: 爹，爹，你回来了。
0: 嗯，
1: 这不这不，哎，恁闺女来了，你把刚才你说那话，你再跟恁闺女说说。哎，你看看她同意不同意？嗯，
3: 恁这是咋了？一见面就顶账开了？
0: 管你太宽了呀！
3: 他又管你啥了？
0: 我
3: 爹，走吧，先上那院吃饭，有啥事儿随后再说。走吧。
0: 别慌了，说吧，再吃吧。
3: 爹，你说吧。
0: 我，
3: 爹，有啥事儿就说呗。
0: 你看，爹一个人怪孤单的慌。
5: 我想着再找一个。
3: 我当啥事儿？我不早就同意了。俺婆子不是正帮你找的吗？
7: 开始干吧。
1: 胡闹，真是胡闹。
7: 哎，出啥事儿了？
3: 胡圈那话能听？再说你叫我咋称呼呢？
0: 娘和姑是同辈，有啥不好称呼的？
3: 你叫我再想想。
0: 你能当爹的家？
3: 不当家你还找我商量啥？
0: 说商量好听点，那要是不商量，我把他娶过来，你姓叫娘了。
3: 啥？这事儿恁都算定了？
0: 差不多了。

0: 柱子，柱子，
1: 是呀，
0: 啊，
1: 是表哥来了，
0: 啊、
1: 快坐吧。
0: 柱子不在家，
1: 啊，送货去了。
0: 啊，表哥来看看你，没带啥好东西。
1: 哎呀，带啥东西呀？快坐吧。
0: 啊，
1: 表哥，
0: 啊，
1: 打你上回一走，再也没有回话。柱子那事儿，人家同意不同意呀？
0: 啊，同意是同意了，就是花钱太多呀。
1: 这几年可不是前几年，穷得叮当响，花钱娶媳妇还是办得起嘞。你说吧。
0: 嗯，这不，三砖加一箱，三间新瓦房，电视机、录音机、新式家具、沙发床。
1: 我当他要多少嘞，这也不算多，仅仅手多变的东西就妥了。

0: 很有理，光见面礼就500，定金礼呀2000，外出再旅游一趟另算。
1: 我的老天爷，那这下来不得6000-7000块？
0: 差不多。那敢再办完事儿？那敢再拉拉桌？那敢再回回门？
1: 哎呀，这是啥规矩嘞？啊，那就是金枝玉叶也不能张口就要那么多钱呢。
0: 恁表哥爱讲实话，那还不是因为咱门头不高，主子那人影不中，条件不咋着，就得破钱甩呀。
1: 那一下要这么多钱，咋着也办不起呀。
0: 啊，别急别急，有条办起路，就看你呀，走不走啦。
1: 为了孩子，再难走的路我也走，你说吧。
0: 那你再走一家。
1: 表哥
0: 啊，
1: 你喝多了
0: 没有啊？
1: 那子净说醉话呢。
0: 咔咔咔咔咔，表哥不是为你着想吗？哎，这些人可是好得很呐，人家是个专业户，是要说成了主子的事儿，人家都包了，东西他买，见面礼他拿，房子现成有，往哪找真好的车？
1: 表哥，
0: 哎，
1: 你这不是卖恁表妹吗？
0: 你说的啥话呢？哎，表哥跑前跑后，马不停蹄，我是图个啥呀？我，你拉把孩子不容易，我都不听不。嗯，话还得说回来，和主子一般大的人，人家早就当街了，主子能会不接？再过2年。都30出头了，到时候两个离婚证也找不住，那才叫你后悔一辈子嘞。再说吧，现在是新社会新时代，再婚再嫁光明正大，有啥不光彩嘞？哎，前天我见证了，现在城里边呢，老年婚姻介绍所的照片都挂起来了。嗯，你没听见俗话说吗？满堂儿女也比不上半路夫妻。
1: 表哥别说了，再好的劲儿我也不走，主子这辈子真招不住，是我命里不该当婆子。嗯，
0: 白跑一趟。不说我也拿件会干花，今天答应贺喜那件算了。
2: 好好好好好，我走我走我走
0: 我走了啊。哎，我走了啊。恁表哥不是人家盆里，就连这一点啊，光那说媒的都赔成了罪，人家会出去把那个老伴儿，我不念咱是亲戚不是，我也不长这个嘴的。不过恁表哥把话给说清楚，从此以后主子的事儿我就不管了，你就另托别人办吧。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
1: 哥，
0: 嗯，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
1: 别晃着走嘞。
0: 还有啥说嘞？
1: 你再坐一会儿。
0: 我说那你赶紧弄着，是不
1: 是？表哥，主子那事儿你不能不管。
0: 嗯，我能不管，不过关键还得看你呀。嗯，表哥为你着想，你那思想还老不解放，何况我还没说出来这个人是谁，是不是？我要跟你说出来这个人是谁不是，你呀保险没意见。
1: 嗯，看你说的他都嫩猪鬼鬼。
0: 你知道在哪儿嘞？
1: 哪儿嘞？
0: 清平万里，姓常，常有福。咋样啦？中不中啊？
1: 不中不中。
0: 嗯，咋不中啊？因为啥不中啊？啊，
1: 那年为了那碗热汤落了个。
0: 算了，咱不上那个去了。
1: 整整17年了，风风雨雨都过去了。
0: 唉，
1: 可现在我要再走过去，
0: 现在不正是好时候？
1: 那人家才说闲话嘞。
0: 谁敢？哼，现在国家正兴着这里，这叫人才交流。嗯，再说吧，常有福也不是过去的常倒霉了，走起来啦。常哥要办个编织厂，

0: 既登落你去当师傅，就凭你的技术，今场啊混当一名工程师。嗯，就凭恁俩以往的情谊，他还能会对你耐了？你有没有听见徐伟说嘛？这个人挪活是树挪死，在这儿另眼看，走那受推举，做的事还要你发愁。人家说了，只要你过去，小主子在厂里啊安排一个保管员，保管员呐，身份一变，媳妇还不好说，不出二年，你请坐那儿迎奶奶了，啊，晓了吗？嗯，
1: 表哥，你说这都是真的？呀，
0: 那表哥，我能坑你是不是？
1: 那你跟他说透了？你
0: 不说透，我会干嘞？
1: 这。
0: 不要扭扭捏捏的，干脆的，要同意话就咬个牙去。阿朵，后天晚上在双龙口小桥头，咱俩先见见面。
1: 这太快了吧！咦，
0: 干啥时候讲究效率嘛，是不是？
1: 那也得跟主子商量商量。
0: 哎呀，天要下雨，娘要嫁。儿女们能有啥办法？为了他，他还能不同意？没问题。师傅不走了，我给你汇款。你看这事儿，
1: 这
0: 表哥，就算当家了啊。
1: 表哥，做主吧。哎。

0: 哎，
1: 货送去了。
0: 嗯。娘。
1: 嗯。
0: 听说俺侄又来了。
1: 啊。
0: 我买了两盒好烟。
1: 走了。
0: 走了。
1: 啊。
0: 娘，那个事儿又没说成。
1: 要成也能成，可就是。
0: 是要钱多，还是嫌咱？
1: 你一天不成家，娘这块心病就好不了。
0: 那找不着啥法嘞？
1: 眼前有条路，你看能走不能走？
0: 啥路？你说吧。娘，你说呀。
1: 表舅来，有给娘说了个劲儿，让咱都过去。你的事儿。
0: 娘，你糊涂了。多少年都熬过来了，哪能再走一劫嘞？我也二十多人了，你叫我。
1: 这一家人不来，
0: 别说了，再好也不能走。
1: 那我已经答应。

0: 够他难的了。
1: 崽呢也不能这样胡来。
0: 这算啥胡来呀、啊、俗话说楼本楼本，那楼楼就得有个本。舒兰给尤福要枕成了啊，我看也不赖
1: 不赖。
0: 嗯，
1: 我还怕人家倒他的脊梁骨嘞。
0: 嗯，那都是有些人吃饱撑嘞，多管闲事。
1: 嗯，这相由相逢是命由命续啊，办啥事总得有个规矩方圆啊，再说也得照顾他影响。
0: 啥影响啊？只要人家两个人愿意，你管得住？
1: 他们不嫌丢人，我还嫌丢脸呢。

0: 是我不听闺女的话呀，闹天上要搬村口大金要面，我该先说啥对他大文能大答，反正是不能把话说装瞎。
1: 福哥，福哥，福哥回来了
2: 啊！
1: 有没个钱？
2: 有车不嘛，不够一趟嘛？
1: 啊！现在骑摩托不带证，我也该罚款哩。
2: 事办成了，
1: 到郑州找转表弟，不出仨钟头，啥事都办完了。
2: 啊！
1: 这是托运单，这是飞机票。
2: 飞机票。
1: 啊！不坐飞机，后天早会把产品送到广州啊！只要到广州和外商签上合同。把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嘿，那就厉害了。
3: 后说
0: 啊，你听

0: 是啊。
1: 你开了一小屋，坐坐地听。
0: 咋呀？
2: 大光路你莫看看，花花美丽，百灵子物要惊艳天心。为此地一定要省吃俭用，你再敢胡乱来，我绝不留情。
1: 刘福哥，句句话比山都重，后劝我敢保证眼睛极聪，要查出恁兄弟犯点毛病，把土抹土脸上，再用巴掌扔，我憋气不吭。
0: 阿忠，哎，明天坐头班车溜了飞机。
3: 那是嘞，
0: 康哥，去大地方嘞，叫你那冯姨叫我传传。
3: 走，
0: 哎，开封拐机服装厂的西装弄的事儿、啊，这皮鞋啊也该换换了。
3: 嗯，
2: 错啊。
0: 我走了啊。哎，
3: 今晚见面再别成心谈了。哎
0: 呀，你看我穿的这成心谈嘞。你放心，只要是他吹味儿。
4: 哥，福哥，福哥，福哥，
0: 回来了
4: 啊。
0: 有买个车？
4: 有车不嘛，不够一车吗？
0: 啊，
4: 现在骑摩托不带这玩意还罚款哩。
0: 事办成了，
4: 到郑州找转表弟，不出仨钟头啥事都办完了。啊，这是托运单，这是飞机票。
0: 飞机票
4: 啊，不坐飞机后天早会把产品送到广州啊。

0: 要到广州和外商签上合同，把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嘿，那就厉害了。
1: 侯兄啊。

0: 嗯，哥，
1: 你开了一小屋，坐坐地听。
0: 咋样？
2: 大黄豆你莫谈谈，黄黄美丽，百灵植物要心变神奇。为自己一定要省吃俭用，你再敢胡乱来，我绝不留情。
1: 刘虎哥，句句话比山都重，后劝我敢保证你眼睛极聪，要查出你兄弟犯点毛病，把土抹土脸上，再用巴掌扔，我憋气不吭。
0: 大雄，哎，明天坐头班车溜了飞机。
3: 那是嘞，张哥，去大地方嘞，叫你那风衣叫我穿穿。
0: 走，哎，开封国际服装城的西装弄一身啊。这皮鞋啊也该换换了。
3: 嗯，脱啊。我走了啊。哎，今晚见面咱们也成心谈了。哎，
0: 你看我穿着这成心谈嘞。你放心，这要是他吹味儿。
3: 大哥，看你老婆过来没有？
0: 那老婆？
3: 嗯，那是俺娘。嗯，
0: 没有。
3: 娘，
0: 这是不是他儿啊？是不是我的指认点连着开始
3: 当、
0: 哎、对了、啊、刚才有个老婆抄袭去了。
3: 抄袭去了
0: 啊？
3: 娘，
0: 你光喊会中。来，我给你指指路。
4: 你是？
0: 我姓常，常有福。
4: 你早来了
0: 啊？我都来个钟头了。来坐吧。飞机现在这人真能，还跟半夜了还在云彩眼里飞嘞。你你去过北京没有？
4: 我连郑州也没有去过。
0: 哎，郑州的熊猫你尝尝。
4: 吃熊猫？
0: 嗯，熊猫泡的汤可甜了。
5: 月光下我把它仔细想看。

0: 钱不糟了，人该回去了。
1: 皇上还没说着话呢，你看我这个人呢、啊、是个急性子，咱这事儿
0: 本孩儿还是不老愿意。
1: 孩儿能当娘的家，
0: 他不成婚我也没法走，
1: 他的事包在我身上。
0: 老孩儿长得有点黑，媳妇不好找。
1: 害怕啥？孩孩是本身是要孩的子女，那孩孩还能找个白女人嘞？
0: 话是这样说，办起来可真不容易呀、啊。
1: 那是，那是，定亲这么大个事儿，搁在你一个人身上，够难的。你只要能过得门来，这家儿可不是你当了。房有钱有，不出几年，你就当婆子。
0: 俺可不是图钱才来的。
1: 那我会不清楚，十七年了，嗯，我短想啊，那是你救了我，叫你受连累。
0: 你给俺买药，也叫你受委屈了。
1: 我买药，还不是为那碗热汤的情谊？
0: 一碗汤算啥？
1: 你，难是一点好，到死都忘不了。
0: 那时候，俺是可怜你，可没有别的意思。
1: 那现在我办工厂的邱老师，你不再可怜可怜？
0: 那你是相中人了，还是相中手艺了？
1: 都相中了，都相中了。
0: 那恁那孩儿们都没意见？
1: 没意见，没意见。家里没别人，闺女出门了，她不当家，不当家。
2: 爹，
0: 这。可是个大事，俺得回去再商量商量。
1: 那中啊，你看，要不你就先来干着，啥时候相中咱再登记。
0: 可不是的，俺能那样做？
1: 别，现在不都是女的考验男的吗？
0: 俺主子咋办？
1: 主子是好办，大材大用，小材小用，有你在这站住了，还能不好办？你放心，大妹子。
0: 多难听！
1: 南京到北京，根本是关城嘛。给，这糖，你还不吃？
0: 不是老实人。
1: 爹，看咋说嘞？咱庄那傻老头，你还不要嘞？
0: 俺大黄昏做了一双鞋，你试试合适不合适？
1: 中。给，这表你带吧。
0: 老婆家大臣这里又不是桌子。
1: 那中啊，后圈上广州了，我得打个招呼，给少副桌子啊。
0: 试试鞋吧，不中了再走。
1: 嗯，中中中，大小都中，大小都中。走。
2: 哎，大兄弟，你从那边过来见个老头没有啊？
3: 没有。
4: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5: 红文女剑客从怀里拿出封信，往桌上一放，让蒋平看看，四爷也不见外，把这封信打开一看，里边还有一封大红的请帖，上头是烫金的大字，上头写的是请柬二字。蒋平这才看明白，闹了半天是八宝爹云峰青松狼牙剑总辖大寨主王典给洪文的请帖，请他赶奔山上祝贺人头大会。四爷焉有不吃惊之理，看完了，他把信和请帖退还给洪文，然后就问老剑客，这么说您跟叠云峰上的贼还有来往？
6: 四老爷，

0: 实不相瞒，我跟王典关系不错。什么原因呢？因为王典有个女儿叫王金玲，是我的徒弟，跟贫道学艺五载呀。就因为这层关系，所以跟王典交情不错。每逢年节，他都给我送礼，山上有个大事小情都请贫道参加。但是呢，我要把话说清楚，当初的王典跟现在可不同。别看他是占山的山大王，但是公平买卖，不抢不夺，对待附近的百姓也不欺负。附近的老百姓都说他是个公道大王，因此贫道才跟他亲近。倘若他是杀人放火之辈，我是绝不能收他的女儿为徒啊。话又说回来了，贫道如果知道他对抗官府杀死白眉徐良，我更不能跟他亲近了。看来人是有变化的。这次贫道来不为别的事儿，我把我和王典的关系告诉开封府，以洗白我自己的身份，这是一件事儿。另外贫道就顺便问问你们有什么事儿要办没有，如果要办的话，贫道可以助你们一臂之力。哎呦，蒋平的眼睛一亮啊，可有了救星了。四爷站起身来躬身施礼，老剑客您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如今求您帮忙的事儿可太多了。老人家，您什么时候准备进山？如果要没别的事情，我现在就想走，如果有事儿耽误个一两天也不为迟晚。老人家，就这么个事儿，现在我们的人小意是爱虎，被压在山上，我们大伙正为这事儿着急呢，想打山怕爱虎出事儿，不管吧怕时间耽误了，这孩子保不住命。您要一进山太好了，您能不能帮帮忙，想方设法把爱虎救出虎口，那我们就感恩不尽了。哦，贫道记住了，就这么一件事儿吗？哎呀还有点事儿，倘若老剑客能帮忙的话，能不能把徐良的人头也帮着我们找回来？您要能给办成这两件大事儿，当今天子必定有重赏。贫道都不图赏赐，这样吧，两件事我都答应，至于能不能办到，我可不敢说大话，贫道是尽力而为，哪怕为了开封府，我赴汤蹈火脑袋掉了，我没有二话。众人一听，太感谢了。别看是个女道士，说出话来，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撂地下摔三节，四面见线，这才叫人物呢。连展昭在致话，大伙儿都站起身来谢过洪文女剑。但是洪文剑客也一皱眉，四老爷，恐怕贫道一个人有点孤单，最好找个帮手才好呢。你看看你们这些英雄当中，能不能物色一个跟我一块儿进山的？哎呀，对呀，蒋平眼珠转了转了，哎，道爷，咱这么办行不？因为您是个女道士，带着男人进去显然不便，我找 出一个孩子，叫他化妆改扮，当个女道姑，就说是您新收的徒弟，跟在您身边左右，您有什么事情可以打发他跑道送信儿，给您打打下手。您看这主意怎么样？妙哉妙哉，太好了，但不知谁能胜此任。当然就在眼前，天彪啊，过来，把小侠龙天彪叫过来了。龙天彪一听就一咧嘴，心说我四爷爷不给我安排好角色，这又得男扮女装，撅着嘴过来了。四爷爷，孩子，你是不是有点不高兴？我不敢，我告诉你，这可是为你老师的事儿啊，请你师父的脑袋，你不卖命谁卖命啊？当然我也不乐意这么做，事出特殊，你也只好委屈委屈。我命你化妆一女道士，随着老剑客进山，帮着他救爱虎，请你老师的人头，你看怎么样？
1: 孙儿遵命就是。
0: 红文女剑客一看，这小小子长得比大姑娘都好看，怎么丑怎么喜欢。一问才清楚，他是徐良的徒弟，大汉龙涛之子，少侠客一份。老剑客很满意，说完了就得办呐。红文女剑客写了封信，让人赶奔他的庙上取一套衣服来。这衣服都是女道士的，按着龙天彪的身量，时间不大取来了，这才到里屋化妆。龙天彪梳洗打扮之后，再穿上女道姑的衣服，您再看怎么丑怎么是个俊俏的道姑，就是这脚大点儿，但是衣服长一些呢，可以把它盖住。收拾完了出来跟大伙相见，红文女剑客是鼓掌称绝呀、啊！要不说连贫道我都认不出来，太好了，要这么样的话咱就是师徒相称了。我临时给你起个名字，如果有人问你是谁，你就说我的老徒弟叫妙真，记住了吗？哎，记住了。另外你少说话，因为你打扮是个女人，说话声音是个男子，恐怕露出马脚，但能不说话你就不要多言。是。龙天彪暗带利刃，都收拾完了，跟红文女剑客起身。蒋平大伙为了掩人耳目，没敢公开往外送，就是严英云在后头送着，一直把他们送出店房。安下蒋平众人在家听信儿不说，单表红文女剑带着小侠龙天彪改了条道路，赶奔跌云峰狼牙涧。爷儿两个一路上走着，红文就问龙天彪，学艺几年了，学的什么功夫，都会什么本领。龙天彪对答如流，如实地向女剑客讲说一遍。洪文一想，他是徐良的徒弟，功夫肯定错不了，这就算有了好帮手了。如果什么也不是，到那块是个累赘。另外发现这孩子天资聪明，一点就透，这样的人才称心如意呢。另外洪文跟他走着，告诉他王典的女儿叫王金玲，这王金玲比你大着两岁，你见着她之后以师兄弟相称，要跟她千万亲近着，不要疏远。我还打算利用金玲给咱们帮忙呢。哎，我记住了。总而言之一句话，红文女剑客再三叮咛，把该说的话都嘱咐龙天彪了，天彪牢牢记在心里。说话之间到了山口了，正往前走着，就听一棒锣响，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闪出一哨楼兵，为首的有个头目，手中提着花枪，刚要问是谁，但认出来了，你，哦，那不是洪文老剑客吗？无量天尊，正是贫道。哎呦，老剑客您来了。

0: 您比别人来的都早啊，我们大寨主这两天还叨念您呢，赶紧往里请吧。洪文女见还特备把那份请帖拿出来让大伙看看，娄兵一摆手，您老人家不是外人还用看吗？大寨主早就关照过，往里请。没费吹灰之力，进了三道寨门就来到中平大厅。有娄兵早就到里送信儿去了。半赤峰王典、电光侠火玉贵亲自列队迎接。双方一见面，王典满面陪笑，躬身施礼：“老剑客，您真来了，好，够朋友，我早就等着您呢。”电光侠过来也施礼，两个人一边一个把洪文女剑陪进大厅。龙天彪低着头不敢迈大步，恐怕把那大脚再露出来。但是龙天彪眼珠偷着一转，一看这座山的气派可不小啊，不次于当初的阎王寨。正厅是十五间，把它里头打通了。这大厅是又高又宽阔，里面挤满了人呢、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有出家的和尚，有出家的道士，尼姑道姑，僧道俗，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龙天彪偷眼一看，一眼就瞅着飞剑仙朱亮、三世陈抟陈东波、紫面金刚王顺那个贾旭良。因为久打交道，龙天彪恐怕被他们认出来，把头低得更低了。这时候王典已然陪着洪文走进大厅：“各位，我给众位介绍介绍。”哗，全站起来。这位就是我女儿授业的老恩师，江湖上著名的洪文女剑客，我的好朋友，大家都见过。老剑客你好，老剑客你好。众人过来都热情打招呼，洪文女剑打稽首跟众人见过礼，这才分宾主落座。龙天彪低着头站在身后。王典呢还真问了一句：“老人家，这位道士是谁？我看着可有点眼生。”“哦，这是我新收一个老徒弟，名叫玄真。玄真呐，还不过去见过大寨主。”龙天彪点点头，过去打稽首，连话都没说。可王典众人呢，就一看，十六七岁，一个女孩子，可能有点面矮，不说话，这是有情可原，微微点点头。龙天彪这才退到椅子后面，谁拿他也没注意。这王典就问：“老人家，请帖您接着了？”“啊，接着了。”“哎呀，我认为您还得三天五天才能来，您来的可真早啊。”“好啊，看来咱们是朋友，这次您得帮我的忙啊，您这一来我就高兴得不得了。来人呐，准备素宴，去给你家小姐送信儿，就说师傅来了。”哎，有人给王金玲送信儿去了。这块摆上素斋素饭，王典、电光侠在这陪着吃。女剑客能吃得下去吗？无非是逢场作戏，端着酒杯就问：“大寨主，你在信中所说要庆贺什么人头会，但不知这人头会作何解释？”“女剑客，您还不知道呢，这人脑袋非是旁人，就是著名的白眉大侠老星徐良，也是鬼使神差，他来到葵花岗 被我几位弟兄发现，这才当场要了他这条狗命啊。如今人头已经在我的山上，您知道徐良是绿林人的叛徒啊，大伙儿提起他来都牙长四指。我打算让这些朋友们高高兴，故此在叠云峰要召开一个人头大会，把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跟徐良有仇的我全请来。这次盛会可谓空前，您想想，您不参加哪能行啊？哎，另外我再告诉您，听说开封府这些走狗已经住在葵花岗，他们能善罢甘休吗？不能，早晚有一场决战呐、啊！我还得请老剑客伸手帮忙，助我一臂之力呢。无量天尊，总辖寨主太客气了，哪怕给我二指宽个小纸条，贫道绝没有二话。行，高意思，高意思，干干！说着话，把酒一饮而尽。第二杯刚满上，就听门外脚步声响，是环佩叮当，响起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啊！连龙一打，进来八个丫鬟。这八名丫鬟都是短衣襟、小打扮，腰中佩刀悬剑，往左右一分，后面进来个年轻的姑娘。就见这姑娘，个头不高不矮，身条不胖不瘦，瓜子儿型的脸，上宽下窄，面如美玉，粉如桃花，弯弯的柳眉，一对杏核眼，悬胆鼻子，樱桃小口，玉米银牙，元宝的耳朵，真好像画上画的美人图相似。身上披着半截斗篷。来的是谁呀？王典的女儿王金玲，就是洪文女剑客的徒弟。因为方才有人到内宅送信了，王金玲听说老师来了，带着丫鬟亲自来拜见师父。走进大厅之后，先见过爹爹跟二叔电光侠，然后奔师父就来了。老师一向可好，徒儿应接来迟，当面恕罪。说着话飘飘万福。洪文站起来把他搀扶起来。孩子，你我师徒还客气什么，你挺好啊，托师父的福，我一切全都好。师父，此地并非你我讲话之所，您到我那屋去得了。爹，我要陪师父到我屋里去。
1: 好啊，孩子，今后老剑客一半时不走，食宿一切全都归你了啊，你要好生招待。
2: 是师父，跟我走，跟我走。
0: 说着强拉硬拽，把洪文拉出分赃大厅，龙天彪在后头跟着，一转身奔内宅。这叠云峰气派可不小啊，有打中平大厅往后数九层院子，这姑娘住的第七道院，这属于内宅，外人不得擅入。王典呢没有夫人了，就守着这么个女儿，把她拉扯成人，父女二人相依为命啊。可以说王金玲是她的掌上明珠，女儿要星星不敢给月亮啊，在爹爹的面前说一不二，可谓娇生惯养。除此之外，姑娘武术还好呢，从小跟他爹练武，大了之后拜洪文为师，两个人的真传，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十八般兵刃无一不精啊。因此王典把女儿视为命根子，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女儿不在了，她一个人都不能活。现在王金玲把老师一直请进自己房里头，到了这儿呢，他没什么拘束，在师父面前这顿撒娇，搂脖子抱腰啊， 问长问短，洪文非常喜欢他，虽然是徒弟，就像自个儿的亲孩子一样，叫他说的一个劲儿发笑。丫头，你还这么顽皮，哎，别忘了你都是大孩子了，迟早你要许配人家，我还等着喝你的喜酒呢。要看师父您说的，我一辈子不嫁人，我没那份心，往后您可别提这事儿。姑娘撒着娇，脸也红了，但是一抬头瞅见洪文后边站着个小道姑。哟，师父您看呐，我这人多糊涂，光顾跟您说话了，忘了您身后还有个大活人呢。我说这是谁呀？说着话过来就拉，因为都是女人，龙天彪心里头明白，臊的把头更低了。洪文倒挺自然，金玲啊，我也忘了给你介绍了，这就是你的师弟妙珍呐，这就是你师兄，你还不过去见礼吗？这是我给你收的小师弟。你别看这女的，在庙中就得这么称呼。龙天彪红着脸过去打稽首，没说话。哟，王金玲一听，这给我收的小师弟呀，又长得这么好，这个乐就别提了，把龙天彪拉到眼前，看看这看看这，摸摸那摸摸这，这个亲热就不必细表了。龙天彪一看你倒稳当点儿，你瞎摸什么呢？这要露了馅儿可怎么办呢？急忙往后躲闪。王金玲没想别的，认为他有点害羞。哟，你看呢我这个师弟呀，你怎么这么腼腆呢？你怕什么呢你？师父，你收他收多长时间了？哎，不到两月。哪儿的人呢？就是山南的人呐。他家里是个做买卖的，他父亲把他送到庙上，我看这孩子天资聪明，非常高兴，这才把他留到身边，偏敢见着你爹的请帖，我就把他带上叠云峰，也为的是让你们师兄弟见见面，往后好有个照应。师父您说的太对了，这么办吧，您要有事儿回去的话，就把他留在这儿，让他在山上多住些日子，正好我怪闷得慌的，找个作伴的。龙天彪一听啊，给我留着像话吗？暗自咬牙，丫头片子，你别忘了你什么身份，你是个女贼，你爹是贼头，你是小贼头。你别看这阵逢场作戏，我装着老实，到我翻脸的时候拉出刀来，我把你切开晾着。单说王金玲命人到厨下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素宴，陪着师父师弟要好好喝几盅，这都是女眷，又没别人。一会儿酒宴摆下，师徒三人归坐，他们师徒坐对面，龙天彪打了横头，筷子也不动，低着脑袋，逗得王金玲咯咯直笑。师父，我这小师弟可真腼腆呐，怎么这么老实呢？这可不行啊，我告诉你，练武的人家不拘小节，你要跟我凑到一块儿，你倒了霉了，我这人好说好笑的，你倒是吃啊。龙天彪没办法，点点头，这才动筷子，恐怕手大露出马脚，紧拿这衣服盖着。洪文女剑客紧给打岔，恐怕是让姑娘看出毛病来。金玲啊，为师有件事情要问你。
2: 哦，师父有话您说吧。
0: 你爹爹要召开个人头大会，此事你可清楚？王金玲一听，柳眉挑了几下，轻轻打个嗨声。
2: 哎，我爹没跟我商议，但是我听说了，这么大个举动 谁能不知道？
0: 哦，金玲，这是咱爷俩说起来了，你认为有必要开这座人头会吗？
2: 师父，谁管他那些事儿？我爹那人越老了越糊涂，一意孤行，谁的话也听不进去。这是我跟您讲，我真不乐意我爹干这种事儿。您说是没事找事儿吗？再说那个徐良，他不管跟别人有什么仇，他不没得罪你吗？你这何苦来的呢？徐良死了就死了呗，还开哪路人头大会呢？听说我爹撒请帖传请柬，聘请81门的高人参加，这可树大招风啊，来那么多的人，惹多大是非？您想想，开封府的人能善罢甘休吗？老实说，我真担心有一天我们要走阎王寨的福泽，恐怕后果挺可悲呀。哎，龙天彪在旁边一听，点了点头，心说真没想到啊，王典的女儿可比王典强得多，这姑娘看得还挺远，话里话外还跟主张正义，难得。龙天彪心里这么想，嘴不能说。红文女剑点点头，丫头，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早晚官兵一来，玉石不分，那你打算怎么办？王金玲一听啊，眼泪掉下来了。师父，我怕得很，我这阵如同在无里雾中。师父既然问到这儿，请老师给我指一条明路。
3: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王金玲听老师一问，触动他伤心之处，也搭着在亲人面前，王金玲哭了，一边哭着冲两旁的丫鬟示意让他们退出去，因为身边有外人啊，说话不便。这些丫鬟婆子都是经过训练的，何等的聪明啊，轻轻地退出，把门户带好。您别看在山上，这院是格外的肃静啊，深宅大院，高房厚墙，说话走不了。王金玲看身边没人了，这才跟老师说：“师父，弟子的苦衷你很清楚，我虽系一女流，但是对是非曲折我也有个数。我就恨我爹爹为什么要占山，为什么要当山王，做这种违法之事。有时候我就想看看人家梁家的子女心安理得有多好啊，我就非常羡慕。别看我现在吃喝不愁，往后一看我都有点害怕，将来落到哪一步，我爹爹张嘴疼我，闭嘴爱我，可是他不是真正的爱呀。早晚官兵一抄了山，我得陪着他掉脑袋，我得吃官司。每逢想到这个事儿，我是心似油烹一般。尤其现在大祸临头，不但把徐良的命给要了，还把一个叫什么爱虎的囚禁在山上，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开封府是好惹的吗？人家能答应吗？
2: 迟早必要工伤，真到了那一天，

恐怕我爹爹一览即识就不能自保了。倘若我爹爹有个三长两短，我一个人岂肯独生啊？师父，我心里太难过了。老师，无论如何你要给我指条明路才是。王金玲一边说着一边哭，说到伤心之处抽抽搭搭放了声了。其实他的话是发自肺腑啊。洪文把酒杯放下，丫头你也不必太难过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到哪河脱哪鞋，有事情咱慢慢商议。孩子，你这个人我太清楚了，我已经替你想好了一条道，但不知你敢走不敢走，愿意走不愿意走。王金玲一听把眼泪止住了，师父您说吧，您说的话我还有亏吃吗？我一定听您的就是。那好。洪文站起来来到院里看看，没人，丫鬟婆子回自己的屋了。往院里看看，没人，他这才放心到屋里的坐下，把声音放得极低呀。孩子，为师跟你的想法相似，但是看你爹爹的样子三言五语他是听不进去呀。如今他头脑发热，野心膨胀，势必忠言逆耳，你劝我劝都不中用。现在我就得想你的事儿了。孩子，你不能陪你爹挨刀，你要想法救你爹不死，尽管他陷进泥塘，你当女儿的还要奋全力把他拉出来。是啊，老师您快说，我怎么样才能做到呢？那只有一个办法，你得帮开封府的忙，你要能助官人一臂之力，你就叫蒋公折罪了，到那时候官府才能开脱你的死罪，对你爹爹也能减免，除此之外别无良策呀。王金玲一听啊，眼睛瞪得挺大，半天没说出话来。后来他才说，师父您怎么想这么个道，您是知道的，我一直在山上待着，除了跟您学艺之外，我连山都不下，我也不认得开封府的人呢，我怎么能给官府出力呢？开封府的人就在眼前呐。孩子，我什么都不背着你了，天彪，你还不露出本来的面貌吗？龙天彪一听，太好了，都把我憋死了，这么长时间一句话我没说，脑袋都不敢抬呀。听女剑客一声吩咐，龙天彪胸脯一把把头抬起来了，弟子遵命。哟，把王金玲吓得好悬没蹦起来，心说我这小师弟声咋这么粗，这不大老爷们吗？一看可不是吗，怎么说男的女的他不一样啊。你别看他化了妆了，低着头故作女态，真要是一扒胸脯，眼角眉梢举止动作，他就是男性。王金玲这心就跳成一个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呀，师父，这是怎么回事？他是谁？孩子，不必惊慌，我对你实说了吧。他就是白眉大侠徐良的高徒，小侠龙天彪。为师在未上山之前已经跟官府沟通消息了，这少侠化妆改扮
跟我进山就是找你来的。你有什么事情尽管跟他说，他可以代表开封府做主。孩子，你还不明白为师是什么心意吗？哟，王金陵是如梦方醒，吓出一身冷汗。哟，我师父还有这么两下子，简直浑身都是胆呐、啊！敢把开封府的官人领进叠云峰，这胆子得多大呀！闹了半天，他就是徐良的高徒，叫龙天彪。似乎有个耳闻，王金陵瞠目结舌，傻在这儿的，不知怎么回答好了。红文女剑客一乐，徒儿，你是不是感觉到吃惊啊？你有点害怕吧？大可不必，我这是完全替你们妇女设想的。丫头，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你要能帮着少侠客把爱虎救出来，再想方设法把徐良的人头弄到手，你就算立了大功了。我已经跟开封府的蒋四老爷打过招呼，他宁愿在天子面前保奏你我。我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行。到那时候，你算没有罪了，你爹爹罪也可以减免。如果他能立功，放下屠刀回头是岸，也不至于判处死刑啊。孩子，除了这条道，没有任何路可走。你说你怎么办吧？你要乐意的话，就帮着为师和小侠赶紧救人。你要胆小或者不愿意，为师绝不勉强。王金陵前思后想，最后把牙关一咬：“师父，我听您的，您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无量天尊，善哉善哉，好孩子，为师没白教你。说话之间，把龙天彪向王金陵做了介绍。龙天彪这阵可以说话了，冲王金陵一抱拳：“姑娘，对不起，因为情况特殊，我不得不乔装打扮。我来没别的意思，一切都听洪文老剑客的。方才老剑客都讲了，我就是为了救小义士爱虎，请我老师的人头，望求姑娘多多帮助。如果真能做到这两件事儿，别人我不敢说，从我龙天彪来讲，一定在包相面前替你多加美言，保你平安无事。不知姑娘意下如何？”少侠，别往下说了，我愿意就是。不过，他来了六个不过，把头低下了。洪文久经世故，经验丰富，一看姑娘有难言的话，站起身来把姑娘拉到里屋去了。徒儿，有话你就都说出来，你不过什么呢？哎呦，把王金陵憋得好半天呢，这才说：“师父，您不要笑您的徒儿脸皮厚，设身处地，我不得不为我自己着想。如今我已经是20岁的人了，尚未许配人家。我爹光忙他自己的事，也不替我想一想，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究竟我后半生怎么办呢？”这是一。另外，龙天彪龙少侠跟我岁数相差无几，又在我房中待了这么长的时间，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我的意思，他
他就是这么个意思。洪文也乐了，这就明白了，他打算把终身许配给龙天彪，心说这姑娘可不白给呀，这婚姻如果成了，那他的平安性命更保险了，连他爹也保险了，这也是个美事儿啊。洪文一乐，金陵啊，别往下说了，为师也有此意，但是我可没提，既然你说出来了，我跟少侠可商议商议，你听个信儿如何？一切都由师父做主，但愿此事圆满成功。嗯，他乐意了。洪文让他在里屋等着，乐呵呵来到外间屋，龙天彪也不知他们说什么，正在这等着呢，一看洪文乐着回来了，老剑客讲身坐好，问龙天彪：少侠，你今年多大了？龙天彪就一愣：我还小呢，18岁。哦，很好，贫道的意思打算把这王金陵许配在你的身旁，你可愿意？哟，话还没等说完呢，就像蝎子蛰了他一下，龙天彪灯就站起来了。老人家，不可，千万不可。洪文也闹个大红脸：少侠，为什么？难道你瞧不起他，认为他出身低贱？不，没这个意思，咱爷俩是没处过，您不知道我的底，我的底也不干净，但是他我定了亲了。哦，你定了亲可不是吗？实话跟您说，我那年才14我就定亲了，在南阳府团城子，是府邸君王东方亮的两个姑娘，一个叫东方娇，一个叫东方燕。可是由于我们年纪太小，尚未成亲，准备着回到开封挑良辰宅吉日，由相爷做主，我们完成婚事。可是我老师徐良都没成亲呢，我当徒弟的能跑我师父前边去吗？他老人家拖延婚期，我也只好往下拖延，故此定亲并未完婚。您想想，我怎么还能答应这门婚事呢？哎呀，这不好办了。洪文一听不能强人所难呐，赶紧到里屋向王金陵把这事儿说了。王金陵一听，哇一声哭出来，恨自己命苦，但是话一出口怎么往回收？后来王金陵左思右想，紧咬银牙：师父，这样吧，您再跟他商议商议，像我出身低贱，宁愿给他做3妻4妾也在所不惜，什么都豁出去了。洪文一想，也不是不可以，再商议商议，回来跟龙天彪一讲，龙天彪直拨了脑袋：这可不好办吧？哎呀，这太难了。再者一说，我一个人不能做主，起码我得请示我四爷爷蒋平，倘若我四爷爷点了头，这事儿还有个通融；假如我四爷爷不同意，我这连门都没有，万望老剑客体谅。好吧，洪文一看这话不能往下再说了，龙天彪这就够瞧的，可见这孩子是诚实的孩子，回去跟王金陵一提。王金陵一想，这事儿还渺茫，倘若蒋平不答应呢，可又一想，我就这个命了，龙天彪不答应我也不能找人了，我那算个什么东西？一女还想几聘呢，这就得撞大运。我现在只有一样立功，倘若取得蒋平的好感，这事儿背不住就答应，什么3房4妾的
还许把我越居到东方娇、东方燕之前当个正印夫人呢。

化腐前沿，你还得帮着我们救着爱虎，下一步还得取徐良的人头呢。金陵点了点头，师父，这事儿我说出来我就能办得到，不过现在为时尚早，您看看天还亮着呢，咱怎好行动？只有掌灯之后咱们才能干这种活。洪文点头，接茬在这吃，丫鬟婆子又回来了，就像没发生过什么事儿似的。可王金玲这回再吃不下去了，他心飞了，他知道爱虎在山上压着，在哪儿压着他不知道，因为山上的事都由他父亲跟他叔叔做主，他是不闻不问的。要想救人，你不摸清这个底哪行？他把身边的一个赵妈叫过来了，这赵妈是半拉奶娘，跟随他多年了，此人极为可靠，有什么事儿他也不背着这赵妈。他把赵妈叫到眼前，告诉他，你出去想方设法给我办件事儿，你扫听扫听，有个叫爱虎的是开封府的官人，压到什么地方，可千万别露马脚，速报我知。这赵妈五十多了，经验也丰富，一听这话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不敢多问，连连点头，这才退出去。要么能有半顿饭的功夫，赵妈回来了，王金玲一看就知道有喜信。为什么呢？就见赵妈喜上眉梢啊，乐呵呵那个样子，来到这儿把门关上，要姑娘，我问清楚了，哦，压在何处？压在咱们这后宅呀，有座山叫仙人头，仙人头下面有个八卦石牢，就压在石牢第三号。此事可确实吗？一点都不带差的。我见着石牢的总头目，就是那个李头，人送外号铁拐李，他今天值班是他亲口跟我讲的，钥匙都在他手中。哦，那么他不能往外说吗？不能，我无意之中跟他搭仙儿讲的，他一点防备都没有。好了，王金玲听完了，跟老师和龙天彪一使眼色，那意思你们听见没？八卦石牢第三号，一会儿咱们就动手。简短解说，吃完了残席撤下，又沏上壶宴茶，他们就像没事似的在屋闲谈，表面上镇定，心里头开了锅了，就盼着天他怎么不快黑呢？等啊等啊，盼啊盼啊，终于盼到夜幕降临，屋里长了灯了。现在还早，等一会儿这赵妈给送信儿，山上开饭。到了吃晚饭的时候，王金玲一想，吃饭得换班啊，就是有岗哨的话，人也少得多，这正是个好机会。跟老师商议，现在咱们开始行动吧。洪文点了点头，徒儿，一切由你出面，为师在暗地之中助你一臂之力，老师放心吧。王金玲到里屋把衣裳换了，这姑娘一边换衣裳一边合计，爹呀，不是女儿坏了良心，不是我背叛了您，这可是为民好啊，大概现在您要得知这个信儿，您恨不能啃我几口都不解恨，但是早晚您就知道女儿的一片苦衷了。现在我要背着您救人去了。想到这儿，也不知道是高兴也不知是难过，脸上乐着，眼泪还淌下来了，把衣裳换好了，披上斗篷，挎了口宝剑，斜背着白布囊转身出来。丫鬟婆子都过来了，要小姐您上哪儿去？我们跟您去。不必，我一个人出去办点事儿，你们好好把家看好。是，丫鬟婆子答应一声，谁也不敢去了，也不敢问。王金玲

0: 请着老师和小侠龙天彪从院里头出来，转身往后走，够奔仙人头。这仙人头是一座山名，王金玲知道下面建了一座八卦石牢，这是山上有不听规矩的楼兵头目，犯了错误都在这儿解押。王金玲呢，不止一次从八卦石牢前面通过，但是从来没往里看过，道路并不生疏，时间不大就到了。前边是一片开阔地，眼前就是仙人头，高了下能有16-7丈，像刀削的似的那么平，在底下开凿的山洞，山洞口这块有铁栅栏、木头栅栏，里边压人的，一共分10几个号呢。他们到这之后一看呢，有巡逻的楼兵提着灯来回走动，挎的刀剑发出金属声音，嘎楞嘎楞，稀啦哗啦，噔噔噔噔噔。王金玲一看到地方了，滴滴的声音告诉老师和龙天彪，你们二位先别露面，先躲到僻静之处。两个人点头，闪身躲到黑暗的地方。王金玲这阵心呢也够紧张的了，你想我怎么说呢，自有见机行事，见景生情了，挺着胸脯迈着大步奔石牢来了。被巡逻的哨兵发现了，哎，谁啊？我。你也哟，小姐，哈哈，您怎么这么闲着？吃完了晚饭没事儿到这散散步。是啊，哈哈，小姐，您请到这边来，这刚沏的水您先喝点，不必了。我说你们今儿谁当头啊？李头，让他过来见我。哎，李头，小姐叫你。这李头也30来岁了，在叠云峰一晃也7-8年，也堪称是老熟人呢。再看他背着把鬼头刀，提着一盏灯，从山后头转过来了。谁啊？姑娘找你，咱们小姐。是吗？说这话，这铁拐李过来，把灯笼一举，一看可不是吗？是姑娘来了，把灯笼放下，趴地下磕了个头。小姐，您找我有事儿？倒没别的事儿，我有几句话打算问你。那您请讲吧。在这儿讲不行，你跟我到那边去。李头一想，怎么还到那边去？什么事儿呢？他摸不清底细，只好点头答应，提着灯跟姑娘到了僻静之处。你把灯吹了。哎，这姓李的一听，怎么还把灯吹了？什么事儿这是？把灯光指灭，灯光刚一灭，他就突然发现王金玲捧一把把他衣裳领子给抓住了，冷飕飕的宝剑就横到他脖子上。别吵吵，吵吵宰了你。姑娘，姑娘，小姐，我哪一点惹了您了？您留命啊，留命。别吵吵，我问你点事儿，开封府的爱虎是不是押的3号？
1: 对，一点不假。我记得那赵妈还问过我，
0: 他就是奉我之命来的。爱虎现在干什么？
1: 给他送进晚饭，可能正吃晚饭。
0: 好，我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来提爱虎，你不必声张，迅速拿钥匙把铁门打开，把爱虎交给我，听没听见？
1: 姑娘啊，这是大寨主亲自交代的，他不同于一般的罪犯，必须严加看管，故此命我专门负这责任。大寨主和二寨主还吩咐，没有他们俩的手谕，这

0: 什么手谕？我说他女儿比手谕还好使，要不听我的，我就宰了你！哎哎，听听。这姓李的一琢磨，这怎么茬？这是，这姑娘想干什么呢？
1: 要一琢磨，别惹他，他在我们大寨主面前说一不二，要星星不敢给月亮。我要使他生气，他把我宰了，我没地方诉苦去。
0: 你要我就给你，
1: 将来大寨主追问下来，我就实说，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好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1: 说着话，铁拐李把钥匙拿出来了，转身赶奔三号石牢，要放爱虎。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听说早点起白天会变长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
3: 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出招吧，让我看看你都有什么本事。移花接木，不就是些老照片拼在一起，再配上些文字，不看千里传音，哎，又拿一些危言耸听的话来挑起恐慌，煽动情绪，不听啊！有本事你挡住我这招，鱼目混珠。嗨，摆拍视频、卖惨视频，还有 AI 视频，你这太假了，我不信。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看来只能给你来点真本事了，乾坤大挪移。
2: 图片、视频都是真的啊？
1: 哎。这怎么路牌上都是外国字儿啊？大侠，不就动动手指，至于吗？
2: 至于吗？我为什么要给谣言贡献流量啊？不过倒是可以动动手指举报。
3: 网络时代，总有人或为名或为利，抱着侥幸心理故作谣言，请擦亮双眼，及时举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大扫除的时候，看着那些旧衣服、旧窗帘，您是不是总想扔掉它呀？别急，听完今天的内容，你可能要把它们锁进保险柜了。大家好，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历史，在古代寻找现代人生活的蛛丝马迹。1972年，考古学家在湖南长沙的马王堆汉墓里挖出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宝贝——素纱禅衣。这件衣服有多薄呢？它只有49克，还不到1两重，折叠起来能塞进一个火柴盒里。它代表了西汉时期纺织技术的巅峰。您可能会好奇，这件衣服是怎么织出来的呢？我也好奇。古人呀，养了一种特别细的蚕，吐出来的丝比头发丝还要细好几倍。现代人试图复原这件衣服，用了最先进的机器，织出来的成品重量还是比原件重了0.5克。就是这0.5克，现代工艺用了10几年才攻克下来。所以啊，您家里的老辈人留下的那些

0: 些手工织的布啊，绣的花啊，别看他们现在皱皱巴巴的，那上面凝聚的可都是代代相传的手艺和智慧。机器可以复制一万件同样的 T 恤，但手工的东西每一针都是独一无二的。下次回老家翻翻奶奶的旧箱子，看看那些老绣片老布头，千万别随手扔了，那可不是破烂，是文物预备役，挂在墙上当装饰品，比您在商场买的打印画高级多了。所以珍惜这些手工的温度吧，因为总有一天这种手艺可能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了。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每天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在这里侯爷要期待着所有的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或是刚刚学唱了什么样的唱段，有着怎样的心得，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节目，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一个，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打电话参与节目来点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是不是已经听到了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呢？可以继续通过热线电话进行点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也是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这些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的去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一个小时的互动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在线下也是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但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了。我们先来听段戏，曲剧名家张兰珍老师以及曲艺表演艺术家白君璇老师合作带来《屠夫状元》当中的唱段。

妹妹，叫你妈分手了，跟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呀。

0: 家的事儿，不管他是谁，你难成我的心意。
1: 哎，妹妹，哥一定给你找一个女婿好、公婆好、姑嫂好、六头都好的好婆家。
0: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
1: 妈，
0: 哥哥你，
1: 妹妹，哥也舍不得让你走啊。哎，要不跟妈说说，给你找个女婿。
0: 哎呀，哥哥你，
1: 哎呀，妹妹，那到底哪好人才能吃你的心呐？
0: 就要，
1: 要什么呀？
0: 儿媳呀，
1: 想什么呀？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唱的是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 5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展示。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

掌声来送给这位马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了一段《红菊》当中的《十祝福》。现场的各位好朋友，您作为我们大众评审团成员的老师们，这张晋级卡是否要给到我们这位马老师呢？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把您的意见或建议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发送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唱段。在这里呢，给马老师一点小小的建议，就是我们要注重气息的一个把控了，感觉唱到后面稍显吃力，气息不是很稳，因为气息的不稳定导致后面这个音准也稍稍的有一点点的欠火候了，加强一下我们基本功的训练，让我们的气息更稳，换气上面能够更加的自如，对咱后续的演唱会有所帮助。而且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适当的让自己的这个声音的亮度增加一些，比如说我们可以利用我们鼻咽腔的共鸣让气息稳定，同时我们可以抬高我们的软腭啊，用好气息也能够很好的帮我们改变这样的一个音色。您在改变音色方面或者是在训练气息方面，大家有着怎样的建议呢？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9959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豫剧名家魏俊英老师在红菊当中的这一段十祝福。

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名家魏菊英老师在红菊当中的一段石柱服，就会感受到我们专业院团的演员们，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他们这个声音啊是相当的稳定啊，无论是在高音的时候，在低音的时候，在转换的时候，都是游刃有余，这源于老师们每天对于基本功的一个训练了。所以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在基本功的训练方面你有着怎样的心得，也是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梁祝当中的唱段。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一个小时的节目时段当中，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同时线下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当然除了个人展示之外，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可以组团参赛，以对唱、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以多人形式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们，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尽可能多的让大家来展示唱功，展示自己的表演。当然家里的宝贝们如果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家长朋友们也可以给孩子来录制短视频，发送过来之后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让我们的宝贝们多一个展示的平台。接下来要

掌声也来送给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小二黑结婚》当中的一段"清粼粼的水来，蓝盈盈的天"。您在听完这位张老师的演唱之后，又会给出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呢？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这位老师他整体的声音稳定度是有的，很稳，对吧？而且他呢，很好地去展示自己的气息了，同时他的表情呢，哎，也是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注重一下我们面部表情的一个变化，要按照剧情人物的需要去该笑的该哭的，是不是？因为在剧情当中，人物也会有不同的表情，比如悲与喜、惊与喜、怒和喜之间，它会有一定的转变，这也是需要我们在学戏过程当中，在琢磨唱段的时候，也要去琢磨一下人物内心他此刻的心情，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情，通过我们的表演进行一个完整的呈现。你看，声音我们有停连，那么表情它也要变得快，要有意识的去控制，对吧？这样呢，才能够让在听戏的人跟着自己一块儿开心、忧伤。所以大家在学戏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总结一些这样的经验、这样的方法呢？也是欢迎大家能够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柳兰芳老师在《小儿黑结婚》当中的这段唱。

在小儿黑结婚当中的一段清凌凌的水来蓝盈盈的天。我们在听艺术家老师们演唱的时候，我们在听专业院团演员们演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在演唱的时候声音非常的稳定，而且呢他们在演唱的时候总是和我们是有交流感的。我们在舞台上演唱的时候，或者是在录制短视频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眼神也不能飘忽不定啊，我们可以尝试着看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你给它定位定点到这儿，看上几秒钟，不要说是眼神唰一下就掠过了啊，轻轻的掠过就会让人感觉到你演唱是心不在焉的，你跟他之间是没有交流的。所以我们的眼神训练也真的至关重要，我们可以用转动眼睛的方式，或者呢经常对着镜子观察眼睛的变化啊，我们可以先左看右看，但是在看的过程当中稍微的给他停顿个几秒钟，让他有一种交流感。在眼神训练方面，大家又总结了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在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继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在节目之外，好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同时我们也可以组团来参赛，比如您可以来一段对唱，或者是来一段合唱，期待着大家以多种形式参与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这一环节的点唱互动单元，我们所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牛德曹老师在《十女婿》当中的一段《十八扯》。

是官官。

变成了白蛇和许仙，生下一个倒文章，猪八戒的口气到门前了。

0: 也唱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西不连来，八也不干，起名字就叫十八扯我的小鸡呀、啊。看爷我扯的全不全呐、啊？
1: 就这吧。
2: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牛德曹老师在《十女婿》当中的一段十八扯，也是一位王老师通过咱们的热线电话进行点播的唱段。那么对于各位来说，此刻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照顾一下通过微信平台来点播的戏迷朋友，要听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海莲池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唱段。

这是著名曲剧编演艺术家海莲池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一段小操啊，我离了登封小县，也是一位来自于新郑的张老师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特别点播的唱段。相信在听这段唱的时候，不少的好朋友都在跟着唱，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在家里头除了跟唱之外，咱们也可以大声的演唱起来。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但是在录制的时候咱记得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咱的工作人员得通知到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只有能够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我是郑州市27区大学路小学校长左宪香。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被负面的消息和挫折所包围，无论是工作中的压力，还是生活中的困境，都有可能让我们感到前路迷茫。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更需要一份指引和力量。今天，我们将和您一起共读一本引人深思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会好的》。这本书由心理学家罗伊·鲍麦斯特和《纽约时报》科学专栏作家约翰·蒂尔尼联手撰写，他深入探讨了负面效应的力量，以及如何在负面情绪中找到积极的力量。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身边的坏消息比好消息更多呢？这就是负面效应的力量。相对于好，我们往往更专注于坏。这种倾向在进化过程中帮助我们的祖先更好地应对危险，但在现代社会中，它却可能让我们做出非理性的选择，甚至让我们对生活失去希望。本书提出，虽然负面效应是心理学中的基本层面，决定了我们的人生底色，但我们依然可以在此基础上过一个更加积极的人生。通过真正理解并学会正向利用负面效应，我们能够从挫折中学习，使思维更敏锐，意志更坚强，从而调动起每个人身上的